0: 点击四区，选四区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8:05，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的8月22号至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的占道施工，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同样是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于2026年的8月26号至9月25号，对东胜区两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维修。期间呢，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行人和车辆通行。具体的时间和路线为吉劳庆北路与一美路交叉路口至华建医院门口路段双向，吉劳庆南路与乌审西街交叉路口南路口至解放路派出所南侧双向望周知。暖城路况，因东胜区西山丽景小区西出口需要路面养护维修施工，于2026年的8月25号至9月2号，对该段道路实行单向封闭、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实行交通管制，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注意观察，按序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

0: 具体安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京沪路旗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向东西向，第二阶段为供电局向东西向至罗列尔餐厅北向，第三阶段呢是罗列尔餐厅北向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届时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时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提示绕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蒙超联赛时的路况情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将于2026年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控的措施，管制区域有一博克路、二乌日嘎路、三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进出，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畅快通行。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公众号获取。北京时间的8:07，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7，各位早上好，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讯息。8月19号晚间20点左右，从东胜区的凤凰城停车场到双满大酒店停车场步行期间，他不慎遗失了自己的别克车钥匙，失主电话是15247171686。事后笔记。事务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利社附近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衣物等生活用品，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来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8:08了啊！我终于跟我之前的节奏衔接上了，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互动问题环节。今天呢，依然是8张猛超的入场券，10张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哈。各位呢，在收到入场券的时候，请第一时间添加我的微信，因为今天的人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会在晚上的18:30之后，也就是竹涵老师的竹涵秀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为各位进行兑换。当然兑换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粗暴啊，我会一个一个发这个二维码的截图分享给各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当时我给您分享的二维码，然后来换取蒙超联赛的入场券。今天的互动问题呢，看起来字数很少，但是众所周知，字数越少难度越高。我们仅取前8名是蒙超联赛的入场券，还有接下来的10名呢是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天的问题是：米的妈妈是谁？米的妈妈是谁？这一下子就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了，我越来越期待各位能不能回答出来这次的互动问题了。再来分享一次，米的妈妈是谁呢？哎呀，米的妈妈，好的，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接着回到大飞读报的节目当中来。
3: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5: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3: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1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在开始话里话外这个环节之前，我得先问一下我这电脑怎么了，我发布互动问题了呀，为什么没有互动呢？好奇怪呀。不管了，我先把这个今天的话里话外给各位带过来。各位平时跟小丁一样也喜欢买点东西，对不对？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以下这种情形，我网购了3瓶车漆，我买的是黑色的，结果呢他给我发的是白色的，这我咋涂呀，对不对？找平台客服呢，他就直接给我接到了一个叫做智能客服的这个入口上。我翻遍了整个 APP 啊，我连服务条款我都看了，我就是找不见人工客服入口，这事儿好难受啊。

哎呀，我越是着急，我越是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没有办法，我只能对一个呆板的 AI 说转人工，转人工。然后他却只能回复啊，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根据央广网的报道，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

哎呀，可以总结的来说，咱们消费者呀，受各类答非所问的 AI 客服，哎呀，苦他的这种呆板行为已久了。近些年来呢，随着 AI 的应用加快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都启用了智能客服，这确实可以有效的降低运营成本，但是客观上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说啊，一些商家为了最大化的压缩开支，将人工服务的门槛越抬越高，甚至有些公司彻底去人工化，只保留了 AI 客服啊。说你呢，抖音，没说别人啊，你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头子。由此带来的后果呢，就是我的某些体验和感受啊大打折扣。比如说很多个性化的问题，往往它是 AI 客服没有办法回答的，对不对？但消费者呢，需要找到人工客服来处理它，却绝非易事儿，往往不得不陷入与 AI 客服的反复拉扯当中。此外呢，一些 AI 客服的回复和承诺也时常引发后续的这种效率纠纷。近期呢，中消协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售后服务问题啊，占总投诉的百分比已经高达26.79%。这里面呢，主要就 AI 在客服不实的承诺、人工客服接入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啊。就在这一背景下呢，这份国家标准的出台有着很强的现实价值。比如说啊，国标明确了平台必须提供多种便捷的转人工通道啊，应该设置转人工服务这类的表述作为菜单选项，并且为特殊群体提供优先的人工倾斜机制。同时呢，在交互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用户明确拒绝智能服务，以及涉及到你说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风险场景、智能响应超时等这种特定情景当中，智能客服应该自动转接人工客服。抬头看一下时间，刚才这件事太忘我了啊，以至于我都忘了8:15还有一段广告。不过没关系，小丁先把这则故事给您说完，然后我们再补发刚才的广告。而且此外呢，国标也明确了说，经营者部署 AI 客服，它输出的内容属于服务的具体部分。有些时候啊，那个 AI 能给你胡，也不能说胡说吧，它能给你完全的赔付，但是商家呢，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完全赔付是不正常的，所以有些商家就会说 AI 的回答不代表我们经营门店的立场，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益。这样的说辞，好不容易我燃起了一丝希望，紧接着他又哗一盆水给我浇灭了，这您受得了吗？我是受不了。应该说啊，这些规定直指跟当前 AI 客服应用过程的一些现实的痛点，是一个比较与时俱进的东西，让我感觉还挺舒服的。

0: 哎呀，同时呢还有一件事儿，咱们把这个事儿的表面给它抛开，往深层次的挖，对不对？例如说啊， AI 客服的加速普及，本质上它是商家在成本优势驱动下的一种趋利的选择，而国标的出台呢，意味着商家不能够只去想如何省钱而忽略实际的服务体验。要知道啊，今天的消费者其实越来越看重消费过程当中的沟通的体验质量，如果商家一味的把资源压在这种低价上，实际上他难道好像跟昨天的这个价格战一样啊，也是一种内卷。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善他们的客服标准体系也未尝不是倒逼行业从价格战转向服务战。其实啊，说到底，不管是 AI 还是人工，服务的好坏最终都是要咱们这些百姓来评价的。当一种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朋友吐槽或者说投诉的来源，势必要考虑这个模式是不是出现了不规范的行为，有没有办法来让它规范起来。适时的完善服务标准，推动人工智能客服服务的真正的协同，说到底呢，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对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应有之义。然而啊，这一次的现象也再次提醒了很多领域，人工智能全替代还是不现实的。 AI 呢彻底取代人工，或者说 AI 能替代人工到哪一步，还要看它的质量和效率。过于极端的选择呢，反而有点欲速则不达的那种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需要国家从宏观上来调控一下相关标准，把握好人工和智能的边界，哎，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北京时间的8:17，接下来我们补发8:15应该播发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今天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
1: 东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盛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盛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20，接下来不对，准确来说就在刚才，我正在一个一个发这个咱们入场券啊，是我冒犯了，因为我一开始这电脑应该是卡了一下，没有刷新出来那个互动消息，等到我再次点了一下刷新之后，100余条未读消息等着我静静去播读，还是我低估了大家的能力了。好的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呢，问米的妈妈是谁啊？在这儿呢，我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按你的妈妈是花，因为正如同拓克鸟鄂尔多斯东胜殿这位老师说，因为花生米啊。哈哈哈哎呀，我真是太坏了，今天这个互动问题会不会有一点奇特呢？不过没有关系啊，希望今天早上这个幽默的互动问题能够博得您今天一天的好心情。

那么接下来请给小丁约一首歌的时间，小丁来整理一下各位的互动的答案，以及发放一下今天的入场券。各位拿到这个入场券之后呢，一定会看到添加微信多少多少，尾号是5102，记得第一时间添加我，我尽快给您处理哈。列位，咱们猛超那天见。

0: 我希望世界和平，山村有音乐和便利店。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吃饱饭，买东西不考虑优惠券。我希望山那边是海，海没有海鸥扬起裙摆。如果现实一片荒漠，梦想天空布满云彩。我出生在平凡的街道，画下不平凡的涂鸦。如果生活是选择题，我毫不犹豫选择题。
1: 好的，我刚才数了一下数量啊，让我们恭喜以下几位老师，他们获得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入场券一张，他们分别是豆豆、波波、小白、好好，不是前面这几个名字都是AABB 这样的吗？然后还有薛刚、A 财税服务、李蓝莓、拓客鸟、鄂尔多斯、东盛店和该用户未设置名字，总共是8张门票提前发放给各位。哎，回执提前发放给各位。

然后接下来的这十位听众朋友呢，分别是，哎呀，真的是我的老朋友了 ，EQQQY， 还有刘彤、大强、康哲新、豆子先生、风轻云淡、苏有通、八九、露露、三生石、李静、木楠楠、小白不凡、太原子、奋斗等众多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能够积极参与今天的大飞读报的互动。今天应该是小丁代班以来互动量最高的一天了，真的感谢各位。请再给小丁大约半分钟的时间，小丁把今天的听友节抽奖卡也给您分享上一份。深夜里继续跌到谷底，鼓励或看不起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伏笔。我曾经妄自菲薄，不过世间普通的蝼蚁，那又怎样蝼蚁。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27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各位正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因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而且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7点多，小丁来上班的时候呢，感觉路上就已经开始隐隐约约的飘着一点的小雨水了，不知道东胜区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0: 欢迎回来，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北京时间的8:28。接下来，我们一同把新闻视角聚焦到咱本地上来，看看昨天鄂尔多斯发生了哪些大事。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8月19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8月19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鄂尔多斯学校揭幕活动暨首届秋季开学活动在怡京霍洛奇举行，作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西部打造的首所分校，该校纳入北大附中教育集团核心序列管理，与本部同源联动。该学校落地后将进一步构建幼稚高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基础教育质量。8月19号，蒙西京津冀沙葛荒外送基地配套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计划建设10条线路，总长387千米。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蒙西能源基地外送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呢，将保证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为华北地区提供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北京时间的8:29，接下来我们又要迎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

0: 选到您满意。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一起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跟我们两位听友打个招呼，咱们的一位听友叫做好好，另一个叫做心心念念事事顺意。他们两位一个说东胜区五安桥附近天阴沉沉的，另一个心心念念事事顺意呢说太阳马上出来了，还发了一张图片。呵，确实啊，您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还有太阳的感觉？目前的康巴什区，从我的直播间往外眺望是乌云密布，好像已经开始飘落了一些零星小雨了。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高速路况，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处实行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呢，为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总共是10天。对163公里处加210米至K169公里处加550米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呢，对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呢，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薰味线、余味线，望大家注知。暖城路况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超级足球联赛活动官方啊。内蒙古自治区超级足球联赛活动将于2026年的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30，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进行分段管控。管控的路段呢，有博克路、乌日嘎街和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进出，希望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方案，按照相关的提醒顺畅出行。详情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号获取。当然，北京时间的8:33，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中雨转小雨，15到27摄氏度；东胜区中雨转小雨，17到26摄氏度；树林罩镇今天中雨，17到2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中雨转小雨，16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敖勒肇旗镇今天多云，17到31摄氏度；噶鲁图镇今天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勒腾席热镇今天中雨转小雨，16到27摄氏度；雪茄湾镇今天小雨转中雨，19到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小雨，19到32摄氏度；乌审兆今天多云转小雨，16到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17到29摄氏度。提醒各位，马上要下雨了，咱们可千万要记好，记得关好门窗。哎，奇怪啊，我怎么会说这么一句话呢？关好门窗。坏了，我自己早上走的时候，窗门是大开着的。哎呀。好的，北京时间的8:35，尽管我没有关门窗，但是我还得接着把大飞读报的下一个板块给各位分享回来，一同来接着关注咱本地视角下的暖新闻。8月18号，由鄂尔多斯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题开设的开门迎宾课“同心铸文明”全国文明单位开放体验日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全国。

国文明单位鄂尔多斯市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活动中，东方控股集团与东胜区吉朗庆社区、康巴什区康盛社区、阿勒腾席热镇学院社区三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签署了结对共建协议，推动文明建设向基层延伸。8月19号，引领展风采，乐享趣时光，退休职工趣味运动会在康巴什区的青春山街道学院社区热闹举行。辖区内的退休老人们齐聚现场，感激进农，旱地冰壶，合力筑塔，一个个低强度的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大家同台比拼，团结协作，进展引领风采。8月19号，七夕佳节。8月19号，七夕佳节，康巴什区举办了文明婚俗集体颁证活动。活动融合传统婚礼、传统婚俗与现代科技，首次以人形机器人助力颁证，同时上演结发礼、喝锦酒等传统礼仪，并且设置了婚前辅导、家风分享、婚俗新风倡议等环节，树立引导正确的文明婚恋观。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近日巴彦淖尔的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正式开工了。该项目总投资60亿元，全长87.5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的边境通道工程，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采用智能招拉机器人施工的智慧高速项目呢。预计明年6月份完成箱梁预制啊，建成之后呢，将畅通口岸交通，完善区域网络，集中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推动北疆高质量发展。8月19号，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块，上市首日呢大涨超6倍，最高市值呢突破4400亿元，收盘市值呢是3611亿元。公司上市之后呢，90后创始人王星星身家突破1000亿，刷新国内90后创业者的记录。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呢，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项目累计达到了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医保助力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了13.97万人，按照此数量进行推算，2026年将近有望通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下的守护降生。2026年的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的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任务呢，是我国首次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的软着陆、着陆腿方式的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近日呢，福建省的农科院团队首次破译了一种叫做大黄鱼锥体虫的基因组，成果呢发表于科学数据的期刊。作为百亿级的国鱼产业，大黄鱼养殖长期遭受到高致死率的这种锥体虫病的困扰，此次绘制研制出的高精度基因图谱突破了传统研究的短板，为病虫害的精准预测、风险预警、药物研发提供了关键的依据，助力于大黄鱼养治病害，实现精准的防控，保障产业健康发展。好的，北京时间的8:40，以上就是暖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诚邀您走进大飞读报的下一个片段，叫做热点快评。

好的，在各位下一个板块开始之前呢，友情提示一下，目前康巴时区的雨量我看起来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个直播间窗外的玻璃上全都是雨珠，远处的道路呢呈现了反光的一种感受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各位，上班路上咱们一定稳驾慢行。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好的，简单两三句话给您说清楚今天的这则热点话题。近日呢，您有没有发现共享充电宝这东西也有假的？是的，没错，而且您还错了还得扣钱。根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的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的设备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呐。一旦用户忙中出错，误把该品牌的充电宝放进其他品牌的机柜，要么您花钱请平台帮忙取出，要么您干脆被扣掉99元的买断费。哎呀，一些商家，你可真的是，你为了这个挣钱呢，你这个心呢，你真的是心都黑掉了。你看看，他故意利用这种视觉来混淆误导消费者，哎，真是煞费苦心啊！此举呢，已然涉嫌侵犯了咱们消费者的权益，把共享经济的生意啊，给他搅黄了，念歪了。而且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使用时呢以为是某主流品牌，归还时呢才发现压根不是，而且整个过程呢都是主动选择的，问题似乎就是咱们消费者没看清所致，跟品牌方没有一点关系。哎，这也就是他们精明的地方，他们会故意选择跟主流品牌这种机柜啊、外观啊基本一致的设备，甚至光明正大的摆在他们的旁边，对吧？另一方面，你说咱着急着给手机充电呢，对不对？你这拿出来充电宝，我先给手机充上才是重要吧。成功冒充了重牌之后呢，除了能够正常的收取使用费外，还能狠狠的征收一笔你在归还出错时的费用。妙啊妙啊，真的是很难评。哎呀，就感觉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的，他们在干嘛呀？然而其实呢，有一些品牌他对这件事儿他是心知肚明的，而且他们做的就是这种生意。据报道呢，一家店铺内其他品牌的使用率可能为20%，但是换成黄色之后呢，使用率就会飙升至40%。不少的消费者呢也因为误认了而选择该品牌，使用率从20%也会被提带到40%。请注意啊，这可不是小数目，背后呢也是实打实的收益了。哎呀，这以后共享充电宝的市场面临的更多的问题，你看这价格标识不显著，归还后未计费，好借难还，甚至我还会还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吧？这些事儿啊，都主要发生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这次这种冒牌商家的出现也说明了啊，充电宝这种供给的生态乱象已经开始涌现出来了。而且您去网上去看这个相关投诉，这种投诉是持续增多的，也暴露出来了啊，这个不是个案问题，而是一个行业可能即将涌现的一些问题了。您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呢？我都想的这么明确了啊，所以部分共享充电宝品牌这一套操作，于法于理您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共享充电宝呢，它本身就是共享经济的产物，它的生意根本呢应该是服务，而不是费尽心思的挖这种消费陷阱，让咱防不胜防啊，伤害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口碑。对此啊，整改的这个问题，改变这个事件的走向的问题，就落在了相关职能部门，例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这些部门身上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应该加大排查力度，对于这种仿冒混淆、恶意扣费的行为呢，依法进行查处，对于一些不合适的格式条款呢，需要予以偏纠的。

0: 你可以通过优化商品的辨识度，对不对，完善物环的客服机制，来减少咱们消费者踩坑的操作空间。哎，你说也是，当一门生意都需要靠骗和坑来维持利润的时候，它离市场淘汰、被市场唾弃就不远了。对此呢，一些共享充电宝品牌啊，还是应该尽快的摒弃收割用户的短视思维，回归到服务本质。北京时间的8:47，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接着唠唠最近发生的大事，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眼观六路，
4: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4: 有味有料。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8:4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的大飞读报节目，我是代班主播嘉浩。今天的头头是道跟以往可能有点不一样，接下来请听小丁的头头是道。先从一句古诗来谈吧，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李白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固定工作，而且基本都在游山玩水，他哪来这么多钱呢？有网友有一个很机智的回答，因为他家境殷实啊，小时候他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而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家里边只有洋瓷碗，哪里有玉盘呢？不过吧，我倒是有另一个方面的思考。你说李白那个时候的旅游景点，对不对？现在都已经圈出来要门票了，是吧？但是请注意，免费的地方可能会随机刷新出一个精神病啊。正如同咱们前面说到的一样啊，近日网上出现了一个视频，看得我那叫一个窝火，拳头都攥紧了。青岛市一公园内呢，一名男子凑到一个女游客的相机前，接连询问多少钱、什么牌子。女游客回答之后呢，说了一句不要影响我拍照行不行，男子当场变脸，反过来指责女子影响自己跑步，声称这是步道，要求她把相机拿走，不让她走，甚至当面吼喊啊，你脑子有病，滚。特别是得知女游客是外地游客之后，他又搬出来违规占道的说法，不断的质问和辱骂女游客，非要逼着对方低头认错。人家女游客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要一遍一遍的说我错了，对不起，甚至被逼说下跪道歉行不行。哎呀，男子呢还不依不饶的主动报警，扬言要拘留女游客。警方来了之后呢，面对女游客的视频证据，说男子精神有问题，劝和解。事发的8月4号，16天之后，视频在网上火了。青岛崂山公安分局发布了通报，已经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警方呢表示，男子说步道不能拍照，从来没有这种规定啊，甚至他自称身就是精神病这个问题，还需要专门来做鉴定，不能他自己说自己精神有问题就有问题吧。16天之后呢，这位男子终于意识到自己要被鉴定了，随后又在网上出现了一个视频，这玩意儿的道歉视频。节目的最后呢，他还说啊，欢迎大家来到请刀吃海鲜，因为你啊，青岛文旅一年白干了，对不对？你有精神病，不要去骚扰那些年轻男性，对吧？哎，不对，你有精神病，不去骚扰那些年轻男性，你专门带着一个女孩欺负。哎呀，有些人真的是，你在勇敢的时候最安全了啊，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呢就最慷慨，然后在薄弱的时候呢最动情，在愚蠢的时候又最真诚。昨天呢，有人想让大飞老师啊去说一说上海申花球迷在赛后

围堵辱骂川国家队七号小球迷父子的这个事儿啊。当然昨天呢上海警方的通报也出来了，说骂人的华某某、金某某和殷某某因寻衅滋事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了。好家伙，你们仨人加起来128岁的人了，在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面前上蹿下跳，然后呢居然还有人发帖说这三人是千千万万申花球迷的缩影。真心的，我觉得这不像是串啊，可丢人了，真的觉得丢人。甚至啊，他们还号召球迷给出了反抗的方法：不入场、不助威、不消费。这个实话实说，你这素质挺高的，你这个不太像是演的哈。最崩的是啊，还有球迷在小红书这个 APP 上留言说要劫法场。哎呀，劫法场，就是我写出来，我在读的时候，我内心都纠结了一阵儿。小红书，你这平台在做什么？你让什么内容都能发了是吗？我了解了一下啊，那场比赛是北京国安对阵上海申花，球场到处都是穿着国安球衣的年轻小伙，但是这缩影三人组啊，却能精准的找到穿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辱骂。弯了一辈子的腰杆，你在10后小朋友面前可算是，不对，你在20后，不对，10岁小朋友应该是10后了，你在一个10岁小朋友的面前可算是直起来了是吧？就这还劫法场，哎呀，保安吼一声你就乖乖的排队了。甚至呢还有人拿这种国外来举例啊，说你去欧洲的主流看台穿客队的衣服也可能会被足球流氓找麻烦，那我就更莫名其妙了，你是精华一点的不学，刷了点糟粕视频你就马上学会融会贯通了是吧？哎，平复一下心情吧，实在不行就让他们多刷点题呢，对不对？最近呢有网友留言了啊，说今日的心碎是朋友给的，我的同学都落马了啊，他还在考编。刷题之外呢，您记得多锻炼点身体，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提高一下职场的核心竞争力，体力。各位听众朋友又一脑袋的问号了吧，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是吧？8月19号，成都的一个叫做海威华新的公司发布了公告，他们的公司啊，上市公司的公章被另一家上市公司叫做海特高新给抢走了。抢公章，各位熟悉新闻的老师们，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没有一种今夕是何年的恍惚感呢？当年那个当当网的李国庆不过是率几名大汉轻装突袭杀入敌营，颇具个人浪漫主义气息。今年呢，有海特高新上百名羽衣大汉强攻正门，火力压制，撬开保险柜，抢走全部4枚公章。哎呀，怪不得诸侯王争霸的时候、夺嫡的时候啊，都想要玉玺，这个东西真管用。哎呀，期待着他们有一天呢，能够穿着黄马甲在电视镜头面前详细交代一下他们的这个动机是否有前科啊！就像新闻节目里面的其他犯罪分子一样，忆往昔意气风发，气吞万里，看现在白发苍苍，面容枯枯，气色还好吧，白白胖胖的，没长皱纹，还圆润了一点，您又不知道我说谁了对吧？8月20号，恒大集团对许家案、许家印一案一审宣判，许家印呢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等等等等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除了许家印之外呢，恒大的相关涉案人员共计56人，皆被判刑18年到1年10个月不等。基本上呢都是核心高管啊，以及许家印的两个儿子。恒大集团呢被罚金88.2亿，恒大地产被罚金70亿，许家印个人资产全部没收。对我啊是天文数字，但是比起恒大2.4万亿的负债，哎，这事儿又不够看了。诸葛亮玩空城计都需要一个城，而咱们许总只用一个门哈。8月5号呢，有人爆料说，哎，这是一个后续跟进啊。8月5号，有人爆料说，佛山一中学招聘物理老师，有18个人进入到了面试。面试结束之后呢，笔试成绩倒数5名的考生逆袭进入体检名单，将前面的13人全部淘汰啊。
前十三名呢，笔试成绩最高99分，最低81分，其中有6名成绩90多分以上，后5名最高成绩78分，最低75分。8月19号，当地通报了啊，确认这次的招聘存在违规行为，校长、书记等多人被立案调查，面试成绩全部无效，将组织重新的面试。你说说，你让倒数5名去教书育人，这事儿能教明白吗？我再小小的说一句啊，就是那个，庆幸高考不可以面试。好的，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今天已是大飞读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小丁一周的包容与理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支持飞哥啊，让他也好好的休息一下。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咱们8月22号晚间猛超现场见。除此之外，咱们下周就能够迎来大飞哥的回来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大飞读报的后半截这15分钟的内容。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咱们下次再见，老师们。

是位姑娘，我叫她秋呀，她秀呀，我叫她幽啊。姑娘你可要她周，一路往南去随我的家装不时有风吹野花晃着，一路上我写她唱，夕阳照得我脸发烫呀，她像姑娘半天出春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0

0: 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今天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东城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8月22号至10月21日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进行施工。那目前来讲，交通管制即将开始，期间的施工区域内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明天出行要注意这一段路了。下面时间继续关注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徐勇方面，8月16号的傍晚，从东胜的伊泰华府领袖经假日酒店到菜篮子期间，不慎丢失了沃尔沃车型的车钥匙，事主联系电话是13747179885，返还啊必有重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事务招领方面，8月18号的上午，广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其身份证、银行卡。如果是你遗失的，请及时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0: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通过互动渠道

到和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早间的天气哈、变化还挺大的，您那儿下雨了吗？那一会儿啊是阳光普照啊，一会儿呢是小雨淋漓啊。早间来讲呢，各位啊都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啊行车路上的转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分享哈、但是呢，也再一次提示大家，今天行车路上大部地区啊、可能是伴随小雨的这样一个状态，雨后啊、路面湿滑，也提示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而且早高峰的路段上，朋友们一定要相互体谅、相互礼让，千万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啊。那早间啊、您的前挡风啊、侧挡风是否起雾了？那这样的天气呢，极易引起这个雾气，那希望您及时的啊打开除雾功能，保持视野的清晰呀、今天整体情况来讲，就是大部地区啊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呢是有大雨的情形。雨后此时此刻啊，部分地区呢还会有薄雾的这样一个情形。如果您那儿雾气较大的话，一定要合理的使用灯光啊，朋友们。那如果是雾气较重的情形之下，适当的鸣笛啊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要强调的是，今天局地呢可能会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今天出行朋友们对于天气要格外的关注一下了。周末啊，如果是有远行啊计划的话，也要考量一下天气啊是否具备您远行的条件。平均气温是17度到26度，我觉得还好啊。欢迎随风在视频直播间啊、守候啊，早上好，东明啊，早上好，向各位问好哈。我今天来讲呢，也发现了一个啊，各位参与，期待什么呢？就是通过节目的方式呢，可以获得一张啊，本届猛超联赛的主场的门票，是不是？今天呢，通过节目的方式继续为各位派发猛超联赛的门票。那今天啊，可以为4位听友啊，我们忠实的伙伴发放门票一张。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的互动哈。今天我们也不考各位啊，到底到几轮了？因为呢，已经是1/4决赛了，那真的是冲刺阶段哈。那也希望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1/4决赛，那您希望看到哪些精彩的画面？您希望本次1/4决赛这个能够呈现给你哪些精彩的画面啊？因为我觉得到比赛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和程度了，每一位参赛队啊，每一位球员，我觉得经历过啊都是赢家，是不是？那对于精彩的瞬间啊，精彩的画面，在1/4决赛这样一个进程当中，您有哪些期待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我们挑选出啊各位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啊，有4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门票哈。通过暖心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简单互动就可以了啊。这个排名不分先后，是不是？只要您说的精彩，哎呀，我觉得和每一位球迷朋友啊，每一位球员啊，您描述的画面能够产生共鸣，那这张门票就送给您了啊。回执信息啊，已经准备好了啊，回执信息已经准备好了，就看各位啊发来怎样的啊，带着温度的体现暖城啊这份心意的啊描述的文字了啊。那互动平台再来强调一下，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同时呢，视频平台也是陪伴各位在路上啊。那就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啊，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看到了露露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您，这里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也希望各位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来了解啊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

0: 还有就是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
1: 静静的写人章，终于
0: 说到了周末也就是双休日的第一天，周六22号进行的猛超联赛1/4决赛，那相关路况和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在等待各位互动话题回复的时候也分享给大家啊。多拉快跑说到了，感觉帅哥今天的鼻音有点重是吧？最近来讲呢，一直在调整没有这种情况这个一直在调整其他方面的状态。
1: 我们要一起。
0: 热土说到了主场翻盘临门一脚是不是？波波发来信息，鄂尔多斯必胜这都是对于这个参与互动环节常常出现的听友的名字还有就是鲜花说到了，说响起掌声是吧？期待期待都有一个真的是精彩的表现，因为到了1/4决赛，每一支队伍的实力其实不言而喻是吧？所以呢，比赛的进程节奏和以往的这个常规赛来讲，肯定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那各位期待哪些精彩的画面出现在1/4这样一个赛场之上？那可以通过文字性的描述来进行参与这个小话题的互动。精彩的回复会得到入场门票一张。说到了交通管制方面各位我觉得不陌生了，朋友们，那涉及到来还有就是停车，还有就是比赛结束之后怎么撤场的一个问题。那按照通告方面的相关内容那就是8月22号晚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那届时呢，涉及到了康巴市辖区部分道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但是呢，基本上是凝聚在了涉及到了就是体育场周边的一些道路。那管制的目的也是实现大家停行撤场的一个便利性。这里面常常参与比赛的朋友就会知晓将车辆停到P5、P6、P7或者是 P4 停车场，比如说您从康巴市一汽包括高速机场高速方向那来的观众朋友们，那以上4到7停车场是供你来进行停车。那停车场停满之后呢，就近停放于活动现场附近的道路就可以了，但是呢一定要秩序停放，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比如说您停到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是要求停一排，但是您又起了另外一排，那当有撤场的时候，大家都得等着你回来后续车辆才能走。尤其是停到这个非机动车道里面的相关车辆，如果车体较为宽大的话，一定要找合适的位置，否则这个一头一尾两辆车型如果都非常宽的话，中间车辆出不去也耽误了撤场的时间，降低了大家撤离的效率。所以停车方面来讲，一定要考量合理的位置，有停车场还有就近停放，各位按照实际情况您来选择就可以了。那对于比赛结束撤场的时候，那会以东康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来进行散场。那其实呢，就是如果说东康县以西去往伊金霍勒旗方向的话，比如您就近离这个呼和塔拉路比较近的话，您可以就近进入到伊克昭街，然后呢经过1号桥、2号桥就连接伊金霍勒旗和康巴市区的1号桥、2号桥、3号桥来进行这个回家方向的选择，大抵是这样一个方向说不能说这个就近东康快速路，你要返回到康巴市或伊金霍勒旗，您都走这个东康线经天桥路去鄂尔多斯大街，那这个车辆数量来讲就非常的大了。但如果您在东康线的入口处是吧，那出口处选择伊克昭街，那这时候就有很强的一个分流，那直直的往前开就是1号桥的一个方向了那广告已经跳出，我们先进入到9:15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

0: 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紧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警联动，依托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1至7月，共检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1分，危险10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6: 好的，各位，9点19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欢迎各位的互动信息，会在九点，我尽量9点30分之前为各位做门票领取的回执信息的发放。简单说到了我的城市，我的队啊，加油加油再加油，是吧？随风说到了门将神扑啊，点球大战啊，点球大战这个画面你想看到是吧？哎呀，那个紧张的程度，我觉得和常规赛事进度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位于百货说到了，东明上午好，我为鄂尔多斯啊队加油助威，那暖城必胜哈！我相信鄂尔多斯队能进球。七七八八说到第一次参与，鄂尔多斯必胜加油。农信人说到鄂尔多斯队加油啊，热土主场翻盘，临门一脚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参与。同时呢，七七八八也问到了，说东胜去公交坐几路？我刚刚给您查询了一下，如果是东胜去的话呢，您就锁定南站这个位置哈，因为我不知道您在东胜这什么位置。然后呢，我刚刚查询了一下公交车，您就锁定南站这样一个位置。南站这个位置之后您就坐21路公交或者是其他公交线路，您可以看一下。如果他可以到高新区的话，您完全就可以到高新区，明白了吗？您可以坐到高新区，再转乘其他公交前往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就可以了，就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那就是这样一个公交站点的名称。那到达了高新区，或者是您坐21路以及这个线路来康巴什的相关线路，您到了康巴什区了，您要看一下这个站点是否有303、324、322、321啊，类似于这样线路的名称，就是310、303、310啊，这个321，类似于这样的线路，那这些线路都可以有相关的站点链接到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体育馆，明白了吗？那您可以通过一个公众账号，就是我也是啊，通过这个公众账号给您查询的。就是天安公交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提一下啊，就是天安公交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查询的朋友们。那如果说各位选择公交车啊前往现场，那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朋友们。那免除了什么呢？就是开车啊，你还得去停车啊，还得找车，有的时候位置比较紧张，停的距离其实也较远。那不如公交车啊，一路畅通，到了站点咱一下车，步行到体育场馆就可以了。那这个您记住了吗？啊，您就是303-324-310-326，那这些呢都可以到达啊指定的位置。你像这个303和324来讲，就是直接可以到达这个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所以各位啊，您可以啊，另外就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您记住这几个站点的名字，一个是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一个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像市财政局，那这些都可以啊，有相关的这个公交车和赛场啊进行链接，像310啊也是可以的，比如天桥公园，还有就是市公安局南区。啊，这也是可以的。总之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输入站点的名字，就有相关的线路和您啊进行链接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天安公交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去看一下。为什么说早去呢？也挺好的啊。去啊，朋友们，收获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本次赛事来讲，因为在正式比赛啊进行之前，那会有很多的啊环节，那各位可以通过各个环节感受啊风土人情，接收更多更多的信息。像本次俄罗斯啊对阵锡林郭勒啊，朋友们，8月22号啊19:30，位置也告诉各位了哈。老地方老地点，需要您同样的支持啊与鼓励。那像15点啊赛场集市啊就开放了，为什么要早来呢？有这个达拉特奇的黄河鱼，有王爱昭的麒麟瓜啊，还有很多啊有名的地域啊美食。还有就是啊赛前的文艺演出，正式比赛19:30，赛前的文艺演出从18:30就已经开始了，朋友们，那有各位啊熟悉的，旋律啊，比如说这个串烧啊，麝香夫人，上海产的半导体啊，不再犹豫，有达拉特奇啊，乌兰木齐为各位呈现。歌曲《真心英雄》，我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哈。那到了19:08啊，有入场仪式。那到19:30啊，正式的开球比赛啊，进入到对阵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而且中间啊也有中场的演出，20:15-20:30。总之啊，整场赛事啊，加上相关啊各位非常期待的演绎环节，那精彩纷呈，朋友们来吧。为每一位球员加油。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吸收到了草原力量逐梦赛场。ZDQ 说啊，326是吧，直接坐326就行了。他是从东胜来，所以说咱得和326给他链接上。就是直接坐326就行了啊，这个信息提供给您7788啊。好好说到了绿茵亮剑啊，孟超必胜啊，有格局。GR 啊，鄂尔多斯必胜，加油啊！也感谢大家的互动信息哈。一会儿为各位啊这个发回执信息啊，选出4位朋友。那虽然说门票数量不多啊，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到赛场，能够感受比赛。同时呢，通过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视频直播好啊，也可以啊，通过这个视频链接的方式感受现场的氛围。关于赛事的情况，我们就简单的介绍这里。当然，出行啊还是重头戏啊。我们刚刚聊到的关于管制方面的信息，希望各位啊能够接收到啊，都来看一看就可以了。大体来讲啊，就是分区域。如果您往一进或者

0: 即往康巴市方向来讲，那不能都挤着这个东康快速路，或者说从这个高架啊上东康快速路，那这个车辆数量就多了。刚刚一个建议来讲，通过伊克昭街啊来进行分流，伊克昭街奔这个方向，从监亭山这儿绕过去，奔伊克昭街方向一号桥、二号桥啊一直往前开，供您进行选择，也是完全可以的。当然，您在这个返程的路上也可以实时观察路况啊，是不是？如果说啊涉及到相关路口车不是很多，那可以随时改变路线。那总之来讲啊，离家啊来讲择优路线选择嘛。那另外，如果是在这个会场离这个萨如拉路啊比较近的话，那您完全无论是回一进货乐器还是返回到东胜，您完全可以通过高新区，就是萨如拉路奔高新区，或者是奔这个生态职业学院方向往康巴市都是可以的。那回伊金霍洛奇，您可以选择乌兰穆伦街或者是这个五号桥，那大体是这样一个方向哈。通过高新区上东康快速路也是一个分流。那这里面有一个匝道汇入的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您观察车真的是比较多了，那完全可以通过高新区这块匝道选择包牧高速回这个东胜啊，也是一种选择，要看当时车辆的数量、人员的数量了啊。那如果说您感觉还好，通过匝道直直的走东康快速路和主路车流进行汇聚，回东胜方向也是完全可以的。但这里面要提示大家，汇入主车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因为届时呢，大家同时撤场，时间前后左右应该差不了多少。那主路车流来讲，应该啊也会较为密集。那通过高新区这儿匝道汇入主车流回东胜方向，这儿来讲一定要打好配合。那主路上的车友们，如果看到匝道有车辆汇入了，咱或者是灯光晃一下，说哎你等下一个这个机会，或者说哎还好我可以适当降速，然后呢让他进来。那对于匝道汇入主车流的这个节奏啊，也希望匝道内的车辆有一个调整，那也不能一直汇入是吧？因为它毕竟占用了一条车道，你要一直汇入的话，对于主车流的这个流量，和节奏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打好配合，朋友们不多说啊，各位都知晓啊。那关于通告的全部内容，各位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查询，是8月19号就已经发布了啊。这个信息来讲啊，很容易就被您看见了。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通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聊一聊啊车驾管业务方面您关心的一些问题。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文字性信息的传递和互动，那我会在线给予核实或解答。也欢迎海军欢迎随风继续守候今天的直播间。那看一下时间到了9:30了，要进入到半点广告时刻，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那在广告时间，我也会为各位做信息的回执，希望您中得大奖。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 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

0: 舱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的，各位，9:3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出行各位要格外关注一下了。再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市中雨转小雨，15度到27度。东胜中雨转小雨，17度到26度。树林昭镇中雨，17度到29度。悉尼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敖昭西镇多云，17度到31度。噶鲁图镇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切尔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27度。徐家湾镇小雨转中雨，19度到28度。所以呢，雨覆盖的范围较广，各位今天出行要带上雨具，做好雨天行车的准备了。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好，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那如果您关注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我拿着手机在拍照哈，因为在为各位做回执信息，要留下啊回执信息的这个怎么说呢痕迹。因为信息在不断的进哈，我怕把信息就是一个个推没了啊，就是说不上来，给各位说给谁，到底给谁发了，他到底发了什么信息，给各位啊，这个交不了这个作业那不行啊，所以说呢，4张门票已经啊是票友主人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名字哈，一定要告知各位怎么发的，非常非常的透明的啊。那第一张门票呢送给了热土啊，相信你已经收到了信息了，是主场翻盘啊，临门一脚。那第二张门票呢发给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随风朋友哈，是门将神扑啊，点球大战，这个值得期待哈。第三张门票啊是发送给了7788，因为人家都问公交车怎么坐了，这是大老远的想来，那咱们一定要啊给他这个加油助威的一个位置，是不是？第一次参与鄂尔多斯必胜加油。

0: 那七七八八啊，你收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安排好您的行程了啊。那还有就是好好说绿茵亮剑，猛超必胜啊，有格局，有情怀。希望每一位球员都有一个精彩的发挥啊。这个信息已经回执给您了，希望啊，来到现场为球员加油。
1: 感激一路上都有你，那么细心滋养我的心。
0: 也感谢每一位好朋友的支持哈，因为门票就四张，真的是太少了。回头呢，如果说我一定争取下一次为各位发放门票的机会，因为如果说下一次我还可以为各位发放门票，就说明赛场上来讲真的是一路高歌，高歌猛进。9:37，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啊，还有就是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交流互动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咱们来啊，这个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交流就可以了。驾驶时间继续把猛超所涉及到的相关信息和大家分享哈。我们说到了管控的一些情况，那还有就是涉及到了飞行区域啊，这个是就是千万不要乱飞了啊。8月22日。那有禁飞区域的这个湿化，那也希望各位通过平安鄂尔多斯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那现在对于无人机啊、高空拍摄啊，或者有专业人士也有这个发烧友是吧？有爱好啊，这项怎么说呢？活动的朋友们吧，一有大型的赛事和活动就会进行航拍。那回头自己也来这个简单的去分享一下，是不是？那这个环节呢，在本场赛事进行当中，各位那一定要看一下相关禁飞的一些具体的提示信息，比如说管控区域管控时段。那如果说你误闯了，有可能会用这个一些防范的方式是吧？那可能这无人机来讲会强制让您降落什么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啊。那管控的区域像康巴什区北至高新园区，西至呼和塔拉路，南至伊克昭街，东至萨如拉路的这样一个范围。那希望大家知晓这个禁飞区域哈，因为呢在赛事进行当中来讲，有这个专业的和相关部门的这个飞行器要进行路况的监控其他情形的一些把控。所以各位关于低慢小航空器、飞行速度慢的雷达反射面这个面积小的一些航空器来讲，那各位是禁飞的这是管控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你有这个拍摄的无人机那这不能那还有就 是超轻型的一些飞机还有比如说这个三角翼飞艇什么的，这更不能了有朋友说那我放个气球行不行我就放空飘气球，这个我也想看一看它到底能飞多高，这个是完全不能够的，朋友们所以呢，涉及到的相关管控措施、管控对象，还有就是禁飞的区域管控的时段，那各位可以通过平安鄂尔多斯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那时间上就是8月22日从头至尾就是0点到24点，全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都是禁飞的，在这一禁飞区域内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吧，尤其有飞行的一些群是吧一定要告知大家的
1: 阳光热的有笑话
0: 七七八八说到了这个很开心是吧，中奖了，说怎么领取门票我还得买一张这个孩子的门票。领取门票的方式，你看回执信息里面请添加微信这个号177什么什么，这个回执信息里面有你加他的微信他就告诉你了，应该是来康巴什的融媒体中心就是新闻大厦来领取我知晓的一种方式，那没准有其他方式能够领取门票，加这个微信来问一下就可以了那你今天还得明天上午当然也可以今天来对接一下吧，赶快对接，因为明天星期六今天赶快来对接领票事宜把票领上今天就安心了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了解的事宜可以继续来互动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份奖品就是猛士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继续为各位发放。你看今天都8月21号了，这个活动举办的。

0: 日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你要问我具体日期来讲呢，现在还未确定，但具体月份来讲啊，十月应该会完成此事啊，这个大型的活动和各位见面。各位啊，如果手上还没有抽奖卡的话，提示我此时此刻啊，就为您做信息的回执。猛士听友节啊，为各位送出名爵车型一辆，具体的车款呢是名爵四。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大家，就是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12-4847-2862是咨询电话啊。
1: 都粘在一起。
0: 对，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啊，问怎么领取，具体什么位置，问清楚您再来啊。感谢各位好朋友点赞了直播，谢谢支持啊和互动。下面时间来分享一则来自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一则提示信息，那就是近期对于大货车行驶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信息传递给身边从事大货车运输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那在这篇信息里面提及到了，那对于大型货车说经排查大型货运车辆，那如果有一些大小状况，比如这个一些刮擦事故啊，那原因到底在什么方面？那经排查，那如果说有相关状况的发生，那比如说事故主要的诱因是集中在了大型货运车辆或者是货车有闯红灯、强行超车、高速低速行驶、超限超载、雨天超速、分心驾驶、未保持安全的车距等交通违法行为，那有以上相关的诱因导致了后续情形的发生。所以各位在从事交通运输和其他环节在驾驶的时候，一定不能分心驾驶，是吧？一定不能强行的超车强超硬会，是吧？那这些词儿大家是说过的，当然呢，在实际的这个交通生活当中，我觉得以上的诱因和提示提醒，对于任何类型的这个车辆都是适用的你说私家车来讲，闯红灯就没事儿，说货车闯红灯就一定有状况，这个没有。这完全不成立。所以对于交规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方面来讲是一点折扣都不能打。所以说呢，这样一个状况和后果，那告诉每一位驾驶员朋友们，那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遵守交通规则，那也为道路交通安全敲响了警钟，是不是？那为了筑牢安全防线，那严格遵守交规，那公安部交管局面向全体驾驶员朋友们发布了安全的提醒虽然说呢，那这里面谈及到重点是货运车辆，但是我觉得每一位驾驶员都要记住以下六步的相关准则。那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连续驾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整，高速公路行驶杜绝低速这个慢速占道这个呢就非常的不科学。那有一些货运车辆来讲占用超车道，是吧？那超车道上的车辆来讲，那速度一般都挺快的，你说旁边还有行车道，有的时候超车道上也是这个低速行驶的车辆，那行车道上也是低速行驶的车辆，那后续车辆来讲它肯定要降速来缓解这个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后续再降再降再降，不断的传递下去，到了后面来讲它可能就降无可降的情形就会出现了。所以说呢，一定各行其道，再有就是那一定要在各行其道的基础之上看标志标牌，每一条车道它的最高限速最

离线速，那有不同，一定要按照规定行驶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途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不争道抢行。那这个来讲，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这个城区行驶，

0: 快车道，自觉抵制超限超载，严厉杜绝百吨王上路行驶。那以上啊，涉及到安全出行方面的信息六步相关内容，希望大家啊牢记于心，让我们共勉。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9:50，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我们来看一下冬日暖阳发来的信息哈，说东明能不能让我们的主管部门是吧，把无人驾驶快递车管控一下，在主城区或者是主要交通道路上停着不走哈、造成了这个堵塞。那这个来讲呢，我来反馈，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情形哈，那一方面啊，如果这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把具体位置发过来，我来进行及时的反馈。那对于无人驾驶车辆来讲呢，它现在应用的方面还是比较广泛的，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性，是吧？像很多车友在这个崎岖车管所进行这个新车的注册登记或者车辆的注册登记，过户是一些，是吧？这个车牌来讲，以前可能要时间更长一点，但现在呢，通过无人驾驶车辆的运输，可能一天就拿上这个车牌了。那利弊，我们要去分析啊。然后呢，对于这个车辆来讲，它现在啊有这样一个覆盖面越来越广的趋势，但是它也在不断的升级，是吧？对于路况的适应，我也遇见过啊，就是我在正常的行驶的时候呢，它想转向啊，但是它离我还是比较近的啊，然后我就滴了一声，哎，结果它好像能识别这个滴声，哎，这挺有意思的啊，它就停住了。但是对于它行车的节奏来讲，我觉得它是肯定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的啊。也希望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无人驾驶车辆，那一定要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啊。

0: 这样呢才能够相互来进行这个平稳的路过。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各位如果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形，恰巧自己有时间可以来进行反馈，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回音壁的功能，之前我介绍过哈，在便民服务里面有回音壁的功能来进行反馈也可以得到及时的关注和解决。
1: 我的心，我想我爱你，不是三年两。
0: 这是这个新兴的一个事物它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注意事项，是吧？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我们生活便利性的一个助力，能够给予它一定的支持和包容，那肯定会越来越灵敏越来越灵活越来越会融入到我们的交通生活
1: 每一天都会如此。
0: 感谢冬日暖阳的互动，谢谢。
1: 我想我爱你。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信息都读上了还有一个活动类的信息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融媒语言艺术团现在呢正在招募进行当中，可以近距离的跟着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感受专业语言表达，沉浸式感受演播氛围，让孩子告别胆怯，突破自我，用清澈天籁之音响彻整个鄂尔多斯上空。专业平台、官方资源、实战锻炼，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蜕变。咨询报名：13190803212，13190803212，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

好的，各位，那节目尾声阶段呢，再来强调一下，就是明天哈19:30，各位对于这个时间是比较敏感的，就是1/4决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我们的体育馆哈进行。那19:30啊，如果说您对于这个时间非常敏感，就掐着那点去呀，您可能就错过了之前啊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了。因为呢，赛场啊，现场的即时开放是下午3点就开始了。那18:30啊，您就入场之前就入场，就等着可以看看什么呢？看精彩的赛前文艺演出了。那内容也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时间来讲啊，应该会有30分钟左右，而且中场休息的时候还有文艺演出。那19:08入场仪式就开始了。所以各位呢，千万别掐着19:30说之前我入场就可以了，那就错过很多精彩的环节了，朋友们啊。好，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大家想知晓的啊，想咨询的一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您可以锁定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哪些啊车驾管业务想要探讨，您可以及时拨打8112123。那今天周五，提前预祝大家观赛啊一切顺利和愉快，也希望我们主队啊取得佳绩。再有呢，今天啊小雨覆盖范围较广，做好雨天行车的准备。双休日啊，各位啊，提前预祝大家啊开心快乐。那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巴时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 G210 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萧煌奇在这首《你的海洋》中用充满叙事感的嗓音为我们展开一幅辽阔的情感画卷，钢琴与弦乐编织出如海浪般起伏的旋律线条，间奏加入的口琴音色更添几分漂泊感。他标志性的烟嗓在副歌部分爆发出惊人的穿透力，将“我是你流浪过的地方”这句歌词唱得撕心裂肺又充满尊严。这首歌也许在说最深沉的爱，有时是甘愿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过客，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王鹤野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晨曦，清澈中带着坚定力量。目光而行的人啊，会长出翅膀。他的歌声与孩子们纯净的声线交织成羽翼，将希望与信仰融入音符。不管你正奔赴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这首《目光而行》送给你。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这首歌宠爱让我们重温了青涩的恋爱时光。 TFBOYS 三位成员用清新的声音唱出了初恋时的纯真和美好。小小的年

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饭店是由 H323 刘青云和黄礼格合作的一首音乐作品，歌词深刻，情感丰富，音乐风格独特。这首歌不仅展示了两位歌手的演唱才华，也体现了他们在音乐创作上的探索和追求。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被影视独立音乐人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首张专辑《赵小雷》中，由

旁边故事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黄宇勋编曲。歌曲中的纸上的城堡卡片、旋转的八音盒等句子，则让人感受到了歌曲中奇幻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感受到了那种美好而又神秘的氛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1: 茫茫大海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蔚蓝用她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词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人感受到恋爱的甜蜜与心动。他的演唱仿佛能够穿透人心，让人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浪漫氛围中。这首《一格格》送给大家。

安心亚在演唱《人生要漂亮》时，充分展现了她作为歌手的实力与魅力。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能够很好地传达歌曲中的情感与态度。

韩红演唱的《夏末》以慵懒轻松的 R&B 风格为主，前奏溅起的凌乱电流声仿佛倒带重放，将整个夏天循环播放。编曲中融入了钢琴、吉他、鼓组等乐器，营造出一种微醺而惬意的氛围。

大山赖板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睿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0: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想念是一首描绘生活中美好回忆与对未来期待的歌曲。在这首歌里，许哲佩以他动人的歌声传达了陪伴与关爱的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勇气和力量，一起感受想念的魅力，珍惜每一个美好瞬间。

林俊杰这首《你有没有过》是一首为少数人所熟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

0: 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8月21号到10月的18号对于东胜区的供电局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安排如下。第一个阶段呢，是一进货落街的入口处到供电局向的东西向，第二个阶段是供电局向的这个东西向到罗利尔的这个餐厅北向，第三个阶段是罗利尔餐厅北向到这个鄂尔多斯街的出口处。届时呢，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时一定要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提示进行绕行。另外，在这个2026年的8月26号到9月25号呢，对于东胜区的两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然后呢，吉劳庆北路和伊梅路的交叉路口，到这个华健医院门口双向。另外还有吉劳庆南路和乌审西街的交叉路口，南路口到这个解放路的派出所南向双侧。然后呢，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好，来看一下8月16号傍晚，从东胜的伊泰华府领袖经假日酒店到菜篮子期间，不慎丢失了沃尔沃车钥匙，失主电话是13747179885，捡到返还，事后避谢。在8月18号的上午，广安公司爱心逼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008暖心驿站。感谢和信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这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1: 请开门。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间。

好，各位，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继续问候各位，今儿呢又是中午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楼市，聊装修。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依然是干货满满啊，今天呢会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楼市快报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咱们本地啊，也是咱们整个内蒙古全区楼市的一个大环境啊。我们要和大家分析的是1到7月份这个内蒙古统计局发布的全区官方的一个数据啊，应该是刚刚出炉。所以我们今天呢结合这个权威的一个统计来拆解一下大盘的一些走势，然后呢再落脚我们本地，给大家呢买房置业实打实的一些参考建议。好，另外我们要提醒各位啊，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奖品还是比较丰厚的啊。这两天大家一直在要的这个猛超的这个门票啊，对吧？想要成为猛超的一员，也要抓紧时间了啊，可以继续来索票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有4张，各位呢稍后就可以来打卡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猛市听友节的抽奖卡，同样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打卡，我们也会来送给各位。好嘞啊，猛市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是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好了，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0: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1: 好，各位继续来提示大家啊，猛超联赛的票呢，这一环节当中呢是有四张，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这个猛超联赛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赶紧来打卡，发送打卡两个字，然后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来获取回执信息，然后来领取票就 OK 了啊，抓紧时间，只有四张，过时不候。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楼市快报环节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到七月份全区官方数据，房产的一个新鲜的数据呢刚刚出炉，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到七月份，这是来自自治区统计局最新的一个核心的数据。那么内蒙古房地产开发投资呢是441.50亿元，同比下降13.8%。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是677.32平方米，然后呢降幅是达到了5.5%，销售额呢是424.60亿元，同比下滑5.1%。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亮点啊，就是同期全国开发投资降幅呢是19.2%，销售面积呢是跌幅11.8%，销售额下滑13.1%。那咱们内蒙古销售的面积包括销售额的跌幅呢，分别比全国小6.3个百分点、8个百分点。楼市抗跌性，市场的韧性呢，验是比较明显，更强一些。简单来讲呢，大环境下行阶段，但是我们内蒙古楼市呢，稳住了基本盘。好，我看到了大家的

卡信息啊，我们挨个来啊，前四位啊，前四位。好，第一位是木楠楠，第二位是曲金凤，这个木楠楠你打了两次啊，我看到。还有就是第三位呢是，还有一个木润清河。好，稍后我会把回执信息发给大家啊，大家直接来领票就可以了。好嘞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啊，再来说一下这个，这一次呢我们说这个拆开来给大家讲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板块一开发端的一个分析，开工收缩明显，拆开来给大家看啊，因为一到七月份呢全区开发投资降幅，然后呢比上半年再度扩大 1.9%，细分品类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住宅投资呢仅下降 9%， 占到了总投资近80%，当然也是楼市最核心的一个支撑，而办公楼投资大跌 60.7%， 商业用房下滑 33.2%， 商铺写字楼开发热情大幅降温。那么施工数据呢更能够看出开发商的一个心态，全区施工面积呢小幅下降 5.4%， 但是新开工的面积直接大跌 27%， 住宅新开工更是暴跌 30.8%， 也就是说呢房企没有大规模的停工烂尾，更多选择的是暂缓新项目的开工，优先保交付，保在建楼盘的完工。那么好消息就是全区竣工面积小幅上涨了 4.9%， 大量的存量楼盘呢是集中交付的。对于我们刚需购房者来讲，现房准现房的选择更多，交房风险进一步降低。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听说你在找房子
3: 啊？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2: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3: 啊？那是什么？
2: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3: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2: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17啊，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情况给大家来聊啊。其实这个销售端呢，我们说住宅呢依然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个环节呢，本来是我们的这个房产交易热线啊，当然各位呢有这个出售的房子想要发布的，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来发布或者来打热线，热线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说完了盖房子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卖房成交。整个商品房的市场里呢，这个住宅牢牢占据了交流的一个主流，交易的主流。那么这个住宅的销售面积呢，占到了全区总成交的92.6%，销售额呢是占比达到了92.5%。那么住宅的表现格外亮眼，这个住宅销售面积呢仅下降2.9%，销售额只跌了2.2%，远远跑赢了商铺、公寓等商业房产。全区住宅均价呢是6262每平米，微涨0.7%。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均价小幅上浮呢，这个是高端改善房源成交占比提升带来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并不是说普通刚需的一个普涨，刚需楼盘呢价格依旧是比较平稳的。一句话给大家来总结啊，就是大家买旧，就是买房依旧是优先啊，这个刚需自住，改善需求稳步释放，投资型购房几乎退场，市场回归了居住的本质。

好嘞，各位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环节啊。大家如果说啊有这个二手房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或者是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来进行免费的发布。我们给大家呢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你可以随时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另外还有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布的一些房源信息。昨天节目当中呢，听友是想要出售一套城南华研物流园区1314平米的一个厂房，它是1到4层，然后售价呢是380万，手续齐全，直接过户，电话是150-4987-5099，150-4987-5099，郭。好，另外还想出售或者出租位于铜川汽贸城1-2的一个底商265平，正在装修，出租或者出售，然后呢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4776678，13394776678。还想出售康巴什恒信小区160平米的5楼，精装修，价格是205万，房本满5，电话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有一套这个华影万家花园62平米的4楼想要出租，家具家电齐全，包宽带、暖气费、物业费，租金呢一年是18000，电话是15149626988。好，还想出租这个玫瑰花园115平米的2室2厅1卫，家具家电都有，租金是20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214848765。好，另外还想出租东美公司小平米万达东面的4楼65平米，年租金是13000到14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84847420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胜区华银南区有一套125平米的6楼想要出租，不梯楼，租金一年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204776199。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布的房源。达奇金鹏建材城玉龙花园对面有一个一拖二的底商，上下200多平，联系电话是18104818895，想要出租。好嘞啊，那我们的热线呢正在畅通当中，不管是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还是想要出售二手房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两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可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锦绣森林呢有一套118平米的精装房，15楼，想要出售，精装修房版码2，虽然是二手房，但是99新，然后呢没有入住，拎包入住，中介勿扰，电话是153-8989-5910。在装备制造基地呢有一套华典家园32厅，售价是56万，然后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5248447369。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追梦呢，是想要出租一套康巴什万和城 L5 地块47平米的房屋，想要出租，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房屋也很暖气费，临近石小新能源大学，市一中东校区，非诚勿扰，要求是爱干净的人士，电话是1394741844 1394741844。
1: 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
0: 好，另外在东胜区的新源文明小区啊，还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92平米的三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688，可以议价。好，继续来提示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方式呢，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32，还有859-2423。不管是想要出售房子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来发布信息。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小区，还想出租一套二楼95平，年租金是2万到2万2，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好，另外在金玉豪庭有一套一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8。

想要出售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楼王电梯楼，精装修，7500元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另外，在这个一期的柳河湾小区呢，还有一套5楼，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173平，52厅2卫，房本满5，2个直通车位，1幼和2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是别墅，前后呢全天是采光无遮挡的，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7: 飞越

0: 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一零零八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6: 好的，各位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因为东胜区的官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8月22号到10月21号，对于该处的这个道路呢，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然后进行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在2026年的8月19号到9月8号的18点，对于东胜区的购物中心路口呢，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网的碰接作业。届时呢，望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好了，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一零零八暖城气象。
6: 好嘞，各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康巴什呢是中雨转小雨，15度到27度；东胜中雨转小雨，17度到26度；树林兆镇中雨，17度到29度；悉尼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好了，赵起镇多云，17度到31度；嘎洛图镇，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27度；薛家湾镇呢是小雨转中雨，19度到28度。
2: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0: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这个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上流装饰装修时间，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的这个装修活动。大家如果说这个最近呢正在了解

装修准备要看装修的，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上流装饰公司呢，今年是重装开业啊，为了迎接我们回馈本地业主多年的一个支持呢，这一次呢也是特别传来喜讯。上流装饰公司呢直接放出了开业的一个王炸的福利，699每平米大包全包，100平米全屋整装仅需96800元，而且呢还送三大卧室衣柜，超出部分呢是买一送一，当然还有公益十项升级一线品牌主材 ，INF 级。的环保板材，这样的力度呢，错过再等一年啊！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全程竖起耳朵来听，福利呢给大家直接拉满。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旁边的这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电话是838-8899，838-8899，你可以随时拿来跟我们的这个线下门店来取得联系。明天正好又到了周末，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具体考察。好，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来上今天的这个核心的福利啊，彻底来打消大家的一个装修的顾虑。那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呢，特别推出了每平米699元的一个全屋大包的整装活动。那这个到底什么是大包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基础装修，然后加八大核心主材全部都包。如果说你家刚好是100平，活动专属价仅需96800。注意啊，签约呢送的是三大卧室衣柜，如果需要更多的衣柜呢，超出部分买一送一。这一波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个还是比较有优惠划算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示大家，上流装饰公司呢这一次重装开业，就是想把最大的诚意来给到各位，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每平米699元的一个大包，彻底告别基础装修，我们说是啊一个价，然后主材呢又来加价的这个套路，其实就给大家从这个水电到完工，从基础然后到主材一站式来搞定。为的大家就是这个省心省力省钱，那100平米96800，还送三个卧室的衣柜，然后呢超出部分呢是买一送一，真正给大家做到花小钱儿装大屋省大钱。

是不是听着就特别的划算呢？但大家肯定会问啊，那699每平米的大包又包含哪些核心的项目呢？用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材料？是不是一线品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拆解的明明白白的。699每平米的大包当中呢，它是有基础装修，然后加的八大核心主材全部是一线品牌，然后写进合同里面的，然后全屋水电改造，国际的国标的一个工艺，横平竖直，强弱电分离，质保终身，全屋防水，厨房、卫生间、阳台双层防水，48小时的避水试验，杜绝漏水。墙地面工程呢，基层进行了处理房开裂的工艺，披刮腻子，品牌乳胶漆涂刷，然后呢，泥瓦工程呢是地面找平，瓷砖铺贴，包立管，阴阳角处理，门槛式安装，人工辅料加项目管理，再加工程监理，再加垃圾清运，全部包含。

好，另外这个八大核心主材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线品牌甲一赔十，瓷砖呢有这个顺辉、萨米特、冠珠的，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客餐厅、厨卫墙地砖、全屋美缝，然后地板呢这个有这个扬子的，对吧？圣象的，还有就是卫浴呢是恒洁九牧，然后呢像马桶啊、浴室柜、花洒、龙头全套洁具，然后室内门呢是榻榻的木门啊。另外呢这个橱柜呢，我们说是这个上流的定制家兔宝宝莫干山的一个 ENF 级的板材，地柜加吊柜再加一个石英石的台面，那衣柜呢是签约就送三大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同样是兔宝宝莫干山 ENF 级的一个板材，乳胶漆呢是立邦多乐士啊等等，那么这个水电辅料呢保利的管道啊等等等等，然后都是国标的一些品质安全耐用啊。所以说各位啊，699每平米不仅是把这个基础装修呢给大家全做了，就连瓷砖、地板、卫浴、木门、橱柜、衣柜这些核心主材呢都是一线品牌，还送三个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比较的高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最近准备要装修的朋友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实体店来详情考察，地点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电话是838-8899 838-8899，去到店里面一定要说啊，因为我们有进店里的，针对我们的听友呢，进店都有一个199的乳胶枕，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如果说你进店你也没有谈，就是光看了一下，我们也有免费的一些礼物，比如说这个三套平面的方案设计，另外就是这个预算规划清单，这个都是免费给到大家的。好嘞各位啊，欢迎大家呢进店来详询，我们的线下地址是东胜区聚能大厦的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全是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2000+千平的一个大展厅啊，里面都有所有的这个品牌呀、主材呀、辅材呀，这个展示啊都在里面，还以及我们的一些以往案例、工艺工法的一些展示，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啊，都可以来关注。然后我们的电话是838-8899，838-8899，直接来打电话就 OK 了。

0: 好嘞，各位，还有一点的时间，马上要进半点的这个45分的广告了啊。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工艺，这个十项升级，这个算是一个品质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我们说，除了价格实惠之外呢，这一次上流装饰重装开业呢，还带来的工艺的十项升级。那装修细节呢，直接给大家拉满。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比较注重细节的，那同样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记住我们的电话是838-8899，你可以随时来拨打，一定要说您是交广的听友，听着家在暖城去的，这样也会有优惠的啊！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电话838-8899，838-8899。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6: 妈妈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
8: 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

0: 最近忙啊？
1: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2: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0: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1: 没有用，别买了。
0: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0: 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1: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0: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 每一份
2: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幸福生活，
0: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0: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几分钟的一个时间，接着来和大家领啊这个讲一讲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的这个装修的福利啊。那我们说光听福利可能还不够，那这一次呢上流装饰的重装开业门店呢全新升级了，只要到店呢就能够领取专属的一个开业福利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到店来详询，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电话呢是838-8899啊，进之前呢一定要提前预约838-8899。好嘞，各位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不太明白的啊，接下来我们有关这个活动的套餐呀或者公益的一些问题呢，给大家呢再来讲一讲。有人问到说，这个100平米96800真的是包含三个卧室衣柜吗？那超出部分怎么算？这个肯定是全包的，签约就送三个卧室的衣柜，都是兔宝宝和莫干山 ENF 级的一个板材。如果需要更多的衣柜呢，比如说第四个、第五个买一送一，相当于是第二个衣柜半价，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人有疑惑说，699平每平米的大包会不会有增项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特别担心的啊，因为增项确实很讨厌，绝对是没有的。因为699每平米呢，它是大包全包，合同是写死的一个价格，只要是不更改设计方案，全程是没有任何增项的。我们把所有的项目呢都列在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消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啊，那用的这个定制的板材呢是兔宝宝和莫干山。因为这两个都是一线品牌 ENF 级的一个环保的等级，它的甲醛释放量是极低的，适合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喜好，包括这个门店的一个库存来进行选择。还有人问到说，这个工艺升级会额外收钱吗？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工艺十项升级呢，它是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所有的升级项目是不加价的，每平米699，享受升级之后的一个工艺，性价比直接拉满。好，最后我们来给大家强调一下，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盛典核心福利呢，就是三句话：每平米699元，每平米大包全包，基础加八大主材，一线品牌配齐，100平米仅需96800送三大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工艺十项升级，兔宝宝莫干山 ENF 级的板材，更环保，更安心。好嘞，各位啊，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838-8899，838-8899啊，这是我们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的专属热线。然后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然后呢您找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就可以了。进店前呢一定要提前来预约。好，再一次我们提示各位，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福利限时7天，门店样板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预约不仅能够享受699每平米的一个大包价，还能够锁定我们的工艺升级以及免费衣柜的一个福利，错过要再等1年。好嘞，各位啊，这个准备要装修的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看一看啊。这一次开业呢确实还是比较这个划算一些，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用品质还有实惠为您来打造温暖的新家。好嘞，各位啊，那么欢迎大家呢进店详询。再来说一下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然后电话是838-8899，838-8899，专属热线啊，大家直接来拨打就可以了。好嘞，那我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家在暖城，稍后是恋上暖城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好嘞，各位，我们下周一的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因东胜区西山丽景小区西出口路面呢需要维修养护，于2026年8月25号至9月2号对该路段实行单向封闭、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实行交通管制，请途经该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提前注意观察，按序通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8月19号下午呢，在薛家湾打车，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卡包，内装刘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支付给阳光明媚。失主电话呢是158-4862-3398，事后感谢。接下来呢，发布失物照例信息。20号呢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立社附近呢，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本节目可通过暖心文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送出我们的108听友节的抽奖卡。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边啊，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都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啊。我看到乐呢在问啊，说需要两张猛超的门票，咋互动啊？这个呢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有4张的猛超的门票要送出去送给各位啊。那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边呢我方便给您发回执。来吧啊，现在呢想要猛超门票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来到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报个到啊，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微信公众平台这一端呢给我先发个一啊，报道啊，我在啊，说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啊，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些新闻啊，还有这些我们说到的一些重点观察一些话题的互动当中啊，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吧，我讲一个规则吧，今天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先来报道啊，然后到12:30的时候呢我再问大家还在不在啊，那我们选取其中的4位朋友呢来送出今天的猛超门票啊。入秋以来呢，早晚温差增大，路面呢偶有露水湿滑。康巴什区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呢，启动了秋季暖心助老值守机制，重点呢在小区门口、公园步道、过街路口、便民市场周边呢加强巡查帮扶。执法队员呢在日常市容巡检之余呢，主动搀扶高龄老人过马路，帮助独居老人搬运生活物资。遇到老人身体不适啊、迷路走失、雨天出行不便等情况呢，第一时间上前帮扶。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独居空巢老人，队员常态化上门查看居住周边环境卫生，清理楼道杂物，排查门口的通行隐患，为老人呢营造安全整洁的居住出行环境。不少老人表示呢，街头呢随时能见到值守队员，心里呢

特别踏实。据了解，康巴什城管呢持续推进柔性执法、温情服务，把城市管理工作与民生暖心服务深度融合。用点滴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有温度的城市治理服务。

好，看到了啊，看到各位都发了，我在我在了啊。新学期开学在即，东胜区教育局呢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完成了全区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本次排查呢，聚焦校园食堂食品安全、校舍设施安全、消防通道畅通、校园安防器械、校车运行状态、周边治安环境六大重点领域，逐校逐项登记问题，限时闭环整改，对校园周边的流动摊贩、无证小吃点位、违规售卖三无文具、商铺呢，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净化校园周边经营与治安环境。同时呢，各校全面开展开学前设备检修、教室消杀、饮用水检测，提前部署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内容，覆盖交通安全、防溺水、反诈、校园欺凌防治等重点内容，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排查整治，为全区广大师生平安有序顺利开学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好，那为防我们新进入的朋友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发门票啊，那大家呢现在呢继续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我在我在啊，那我们到12:30之后呢来进行门票的发放啊，各位呢到时候我还会再说一个口令啊，各位呢就来参与吧。当前呢正值秋粮管护、秋收筹备关键阶段啊，达拉特旗交通运输部门呢全面开展乡村道路秋季专项养护行动，重点对各乡镇田间主干道、产业路、农机通行路段呢进行修补养护，工作人员集中处置路面坑槽、裂缝、沉降病害，清理路边的杂草，遮挡警示标识的植被，补齐更换破损道路警示牌、反光标识，加固临水临崖路段的防护设施。针对秋收期间呢，农机车辆、运输粮车通行量大的特点，重点疏通弯道、村口、桥涵洞通行空间，保障大型农机顺利通行。同时呢，加大乡村道路巡查频次，严查栈道堆放秸秆、杂物、栈道晾晒等隐患，及时劝导整改，最大限度降低秋收期间道路通行风险，全力保障秋收农机作业、农产品运输道路安全通畅，护航秋收丰产丰收。再来看一条准格尔旗方面的新消息啊，近日呢，准格尔旗文旅局启动了秋季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景区、民宿、农家乐、文旅商铺、旅行社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排查景区安全运营、游乐设备年检、应急保障落实情况，严查民宿无证经营、虚假标价、宰客加价、服务不规范等问题，整治景区内栈道经营无序揽客、私自兜售商品乱象，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明码标价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与应急物资储备，同时呢，畅通游客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消费纠纷，通过常态化从严监管，持续规范全体文旅市场经营秩序，提升文旅服务质量，保障市民游客出行游玩安心、消费放心，持续维护准格尔文旅良好口碑。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鄂图克前旗的一条消息。随着秋季的风干物燥天气增多，草原进入了高火险防控期，鄂图克前旗林草部门全面铺开秋季草原防火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各嘎查牧区、牧点、草原景区，通过流动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条幅、发放防火手册等方式，向广大农牧民、景区游客普及草原防火法律法规、野外禁火规定、火情上报流程，重点提醒牧区群众禁止野外焚烧杂草秸秆，禁止林区草原违规用火，倡导安全放牧、文明游玩，

0: 同时呢，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全天候巡查重点草原片区、进山入林路口，排查隐蔽火险隐患，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零拖延，全力守护辖区草原生态资源安全，筑牢秋季草原防火安全防线。看到王者乖乖来说，明天的这个蒙超球赛的赠票活动开始了吗？啊，已经开始了啊！您呢？现在呢？在我来说口令啊，就是现在呢，大家先发“我在”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然后呢，我们将在12:30之后呢，我将会挑取4位幸运听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蒙超门票。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如果说到时候啊，各位没有获取到门票的听友呢，还可以在我们下午的这些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获取门票啊。我们今天全天的节目呢，都有门票来赠送给大家。下午的文旅暖城呢，还有4张，以及交广有话说呢，还有4张，包括后面的车迷俱乐部啊，有4张，然后竹韩秀呢，有8张。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4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9: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0: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1: 柠檬汁，
1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1: 咖啡，
1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1: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1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薛强，继续陪伴各位。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热点民生资讯的这个板块当中啊，同时呢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猛超门票正在发放当中啊，各位呢可以在刚刚呢已经发送的就可以不用再发送了，就是没有我们新进来的发送的啊，我在两个字啊，证明我在听节目啊，然后我们12:30之后呢来再发一个口令啊，来获取我们今天的猛超门票啊，我们选取4位听友送出。哎，近期呢多条高铁占座争议话题呢接连冲上全网热搜，引发全民大讨论，不少网友呢遇到邻座购买多连座私占空位堆放行李，无座旅客临时求座呢被拒的情况，舆论呢出现了两极争议啊。权威交通普法解读明确，乘客呢凭有效车票享有对应座位专属使用权，他人呢无权强制要求让座，同时倡导公共出行文明善意，鼓励空余座位呢合理共享。铁路部门表示，对于恶意霸座、拒不配合列车管理、辱骂乘务人员的行为呢，将依法依规纳入铁路失信记录，处以行政处罚。官媒评论指出呢，乘车既要讲规则边界，也要存公共善意，拒绝极端利己陋习，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公共出行环境。8月21号起呢，全国新版的直播电商监管规则正式实施。针对当下直播行业乱象，出台多项硬性的监管条款。新规呢，首次将 AI 虚拟直播、AI 生成带货画面纳入严格监管范围，要求 AI 带货呢必须全程显著提示，严禁 AI 冒充真人带货、虚构使用体验、伪造销量口碑。同时呢，明确主播、商家、平台三方连带责任，哪怕仅简单介绍产品，主播呢也需要对商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所有的交易数据、宣传记录必须留存至少3年，违规账号呢将被限流、关停、封禁。此次呢全国统一整治，重点打击虚假带货、夸大宣传、诱导过度消费、套路营销等行业顽疾，净化全国直播电商消费环境。开学前夕，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自习室占座乱象再次登上热搜，大量读者呢利用书本、水杯、书包长期霸占座位，本人呢离馆数小时甚至一整天不归座，导致大量备考学生、上班族无座可用，公共资源严重浪费。针对全民吐槽的共性问题，全国多城公共图书馆统一出台新规，设置了30分钟无人滞留时限，长时间无人看管的占位物品呢，工作人员有权统一清理收纳，占位无效，占座必究。网友呢普遍表示支持新规落地，认为公共自习资源呢属于全民共享，个人长期独占公共空间属于不文明陋习，必须制度化整治。民政部、财政部最新全国统一政策落地，我国社会救助模式呢迎来重大升级，彻底告别过去只发现金物资的单一救助方式。新政呢面向全国低保家庭、特困人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建立一户一档需求评估机制，根据家庭实际困难，配套居家照料、心理疏导、助学陪伴、就业帮扶、生活代办等专业化服务。政策重点倾斜独居老人、重度残疾人、困境儿童群体，补齐基层精细帮扶短板，全面织密全国民生兜底保障网，让困难群众的帮扶更精准、更人性化、更有温度。近期呢，网络出现多起利用 AI 技术合成虚假图片捏造社会争议话题的造谣案件登上全网热搜。有网友呢利用 AI 合成所谓的问题校徽图片，在社交平台恶意传播，制造对立恐慌，引发大范围不实传播。全国网警统一通报处置结果，多名 AI 造谣、恶意 P 图、制造虚假公共事件的网民呢被依法行政拘留。网信部门同步强调， AI 技术不是法外之地，利用人工智能捏造事实、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一律依法从严查处，提醒广大网民理性上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2026年秋季开学，全国义务教育学校统一执行均衡编班硬性规定，所有的新生呢全部随机平行分班，师资力量同步均衡搭配轮岗，严禁任何学校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同时呢，全国推行错峰返校机制，分年级、分批次报到，缓解开学交通拥堵、物资采购扎堆问题。课后服务呢进一步提质扩容，新增科普实践、体育运动、传统文化课程。告别单一作业看管模式，全国统一的开学新政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减轻家长教育焦虑，成为当下全网家长高度关注的民生热点。近期呢，全国多地法院公布了多起开门杀交通事故典型判例，冲上热搜，引发全民交通安全大讨论。多起案件共性明确，网约车、私家车违规停靠路边，未观察后方路况，未提醒乘客，乘客开门下车，引发非机动车碰撞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最新司法判例明确，车辆违规停放，未尽安全提醒义务，司机承担主要交通肇事责任，多名司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官媒呢集中普法提醒，路边临时停车务必合规合范，下车开门坚持合适开门法，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再开门，杜绝致命交通陋习。全国公安反诈中心最新发布最新开学季风险预警，当前针对学生家长的新型骗局高发频发，登上社会热搜。高发骗局呢，包括冒充老师收取杂费、虚假新学期助学金补贴、游戏账号虚假交易、校园培训贷、高薪刷单兼职诈骗等。诈骗分子利用学生社会经验少、家长开学焦虑心理，精准作案。全国中小学高校同步开展反诈第一课，提醒学生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信息，不私下转账，遇到陌生缴费、陌生中奖信息，一律核实求证，守护学生家庭财产安全。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深化落地，国家通过专项国债加码补贴，覆盖家用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大家电，以及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统一公示流程，杜绝地方差异乱象。消费者换新可直接申领官方补贴，同时鼓励线下商家叠加优惠。市场监管部门同步严查以旧换新领域的虚假标价、旧机压价、套路换新等乱象，保障普通消费者实打实享受政策红利，推动全民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升级。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啊，说猛超门票赠票开始了吗？现在还没有开始，现在呢正在预热阶段啊。各位呢可以发送我在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将在12:30以后呢为大家呢选取出4位听友啊，到时候呢还会说一个口令啊，到时候呢凭这个口令我们来抢今天的4张猛超的门票。当前呢，全国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秋粮作物全面进入灌浆增种、产量定型关键阶段，局部地区存在短时强降水、干旱、病虫害高发风险。农业农村部启动全国统一田间管护指导工作，组织百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排涝抗旱、绿色防虫水肥管理，开通全国农技咨询热线，随时解决种植难题。秋粮稳产直接关系全国粮价稳定、民生保障，是全国基础性、全民性重点民生工作。各地正全力抓田间管护关键期，护航全年粮食丰收。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文体资讯板块。中国男足呢公布了最新一期集训大名单，聚焦后续世预赛备战任务，征召多名年轻实力派球员入队，重点打磨中前场轮换阵容与防守体系。本次集训呢主打新老交替磨合，教练组针对性补强攻防短板，强化球员临场抗压能力与战术默契。国足呢将通过多场内部教学赛、热身赛调整竞技状态，积累大赛实战经验，全力冲击后续国际赛事积分排名，持续夯实国足世预赛备战基础。

0: 2026年全国城市业余足球联赛各大赛区同步开打，赛事呢面向社会全体足球爱好者开放，不设职业门槛，覆盖中青年、社会球队群体。各城市赛场对抗热烈，氛围浓厚。参赛队员呢有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展现大众体育风采。系列业余赛事常态化举办，有效盘活城市体育场地资源，丰富群众初秋文体生活，持续推动足球运动大众化、全民化普及，营造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体育氛围。另外呢，也要提示各位听友啊，我们在明天我们鄂尔多斯的四分之一决赛了啊，要在我们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啊开打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送出我们的猛超门票啊，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获取猛超门票，为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呐喊。近期呢，国内多项职业网球巡回赛顺利收官，国内新生代网球选手发挠亮眼，在单打、双打赛场多次击败高排位的对手，接连刷新个人赛季的最佳战绩。年轻球员心理素质、底线对抗、临场调整能力稳步提升，展现出国内网球后备人才成长潜力。系列赛事为国内年轻选手提高高水平练兵平台，助力国内网球运动梯队建设，持续提升中国网球在国内国际赛场的整体竞争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文娱方面的资讯。近期呢，文娱市场最新动态呢，是多档国民老牌综艺正式官宣中秋特别篇录制计划，舍弃竞技冲突剧本，主打家国温情、人间烟火、传统文化科普。节目呢，邀请实力派老戏骨、国民度艺人、非遗传承人同台参与录制，聚焦中秋民俗、家国情怀、普通人温暖故事。相关话题预热阶段便登上文娱热搜，网友期待值拉满。业内表示呢，当下观众更偏爱正向、治愈、有文化底蕴的综艺内容，同质化娱乐剧本内容逐步被市场淘汰。影视平台官宣多部高品质现实题材剧集呢，定档9月上星。剧集呢，聚焦职场打拼、家庭育儿、养老压力、基层生活等大众真实痛点。剧本贴合现实，剧情细腻接地气。演员阵容以实力派、演技派为主，摒弃流量套路，提前释出预告片，质感精良，故事真诚，引发全网观众热议期待。初秋的影视市场告别暑期古装扎堆模式，现实化啊，然后呢，生活化作品成为主流，更贴合大众的追剧审美。全国多地文化馆文旅院团启动秋季非遗文艺公益巡演，演出涵盖了传统民乐、戏曲唱段、非遗歌舞、民俗情景剧等多元内容，全部安排晚间黄金段。免费对外开放巡演，走进城市广场、社区、市民公园，把高品质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市民饭后就近享受文化盛宴，常态化公益文艺展演，持续普及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夜间的精神文化生活，拉动城市夜间文旅氛围升温。好啊，已经来到我们的12:32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一个问题啊，大家呢来回答学强这个问题。那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和锡林郭勒的上一场比赛是几比几战平啊？不是几比几战平啊，我们说错了，这个问题呢重新来。这个作废，大家不要答这个道题啊。那我们是说啊，我们上一个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时候比分是多少，上一个主场啊对阵锡林郭勒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呢把比分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然后呢后边也可以附一句鄂尔多斯加油。好啊，我们的上一场就是主场啊，上一场主场鄂尔多斯的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比赛结果是几比几，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啊。大家呢不要发送到我们这边啊，不要发送到我们的视频号这端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端啊。看到小白了，小白你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啊。各位啊，我们的这次的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上一次鄂尔多斯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比分是多少呢？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

0: 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2026年的8月19号21点至9月8号18点，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啊，进行地下管道碰接作业。届时呢，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7: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7，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鄂尔多斯上一个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比分是多少呢？啊，那我现在呢来公布正确答案，是1-3啊，负于了锡林郭勒。好，我看一下我们答对的听友啊，我们来选取最快的思维啊。啊，这个乐呀，手机呀，还有啊，刘晓玲啊，还有刘晓玲是比较快的啊，乐和手机是答错了啊，也说的是1-1啊，是错了。那刘晓玲是第一个答对的，然后呢，送给您一张啊蒙超的门票啊，恭喜您。然后呢，是落英缤纷啊，是也是答对了啊，没问题。

题，送您一张这个蒙超的门票。还有呢，就是李浩呢，您答错了，不是0-0，是，然后呢是简单啊，再送您一张蒙超的门票。然后呢，最后一位获得我们这本次门票的是农信人啊，感谢。你也答对了啊，恭喜您。然后剩余没有获得的听友啊，大家记得关注我们下午段的节目啊，下午段的各个节目各位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到时候，还会继续来送出蒙超的门票。另外呢，我下午17点的时候呢，还是学强来代播车美俱乐部啊，到时候呢也和各位继续来分享门票。好，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啊，医生豆包说你诊断错了啊 ，AI 问诊热潮下的医患新困境。现在呢，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呢，不再是直接跑医院，而是打开 AI 大模型，把症状、化验单啊、检查报告输进去，先做一轮线上问诊。于是呢，医院诊室里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这种吊诡的一幕啊。患者呢，拿着 AI 给出的结论和医生的诊疗方案对峙啊，甚至直接质疑医生的判断啊。那 AI 问诊呢，到底是给普通人带来哪些便利了，又暗藏哪些风险呢？当 AI 闯入医患之间，会给现实的诊疗带来怎样的冲击呢？今天我们就结合多地临床的真实案例，聊聊赛博问诊浪潮背后的现实困境，厘清 AI 在医疗场景下真正的定位与边界。哎，故事呢从江苏的一家二甲医院急诊的夜班说起。今年的7月18号凌晨，工作才一年的外科医生于敏呢正在值班，接收了一名酒后打架、头部受伤出血的中年男子。医生给病人做完头部 CT， 仔细阅片之后呢，确认没有颅内出血，安排他先去注射破伤风针。可就在患者走出门诊室的这个门口时候呢，医生清楚地听见他手机传出的 AI 播报声音啊，根据目前影像报告上的描述，可以判断有颅内出血，可能是医生的诊断错误。啊 ，CT 报告上面写着颅内可见高密度影，这句话呢，在医学上呢有两种可能性啊，既可以代表出血，也可以代表人体正常的钙化灶。那 AI 呢只抓取文字描述，没有看真实的影像片子，直接得出危险的判断。医生反复向醉酒的男子解释其中的区别，但是呢，对方很难以被说服。为了打消患者的顾虑呢，医生只好专门请来的神经外科的专科医生，当着患者的面对片子呢再次解读，才平息了这场质疑。哎，本来10分钟可以处理完的急诊病例，前后呢耗费了整整半个小时。那这件事儿过后呢，这位医生在社交平台上无奈的吐槽：“哎，我是真没招了呀 ！AI 事前医患矛盾还不够多吗？”哎，这样的场景呢并不是个例，正在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医院反复上演。如今的 AI 健康咨询的体量已经非常庞大了。有行业人士呢透露，仅某一款大模型，每天健康相关的咨询呢就达到了2-3千万人次。做一个对比呢，全国公立医院平均每日总诊疗人次呢大约是1200多万。也就是说，线上 AI 健康咨询的流量呢已经超过了线下实体医院的接诊规模。海量流量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把头疼、头晕、身体不适一股脑呢交给人工智能啊！以前身体不舒服呢，大家去挂号看病。20多年前呢，那大家呢打开搜索引擎查病症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问 AI。但急诊门诊的现实诊疗环境呢，本来就节奏紧张。急诊夜班呢，一个晚上要接待80-90位病人，平均每位患者的接诊时间呢只有10分钟。现在呢，医生处理了除了处理伤情病情，还要额外花大量时间反驳解释 AI 给出的错误结论。武汉的一位耳鼻喉科的医生林青呢，一天就遇到3-4位拿着 AI 结论前来就诊的病人。有的患者呢摸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 AI 呢直接怀疑是癌症，导致患者呢极度恐慌。还有病人头晕， AI 呢优先判定为耳石症。可实际上呢，头晕背后呢有可能是凶险的脑梗前兆。
如果被 AI 的结论先入为主，很容易耽误最佳的救治时机，留下后遗症。还有家长呢，带孩子来冲洗耳朵啊，医生开具了外用的滴耳液，特意说明儿童不能口服这类药物，但局部外用是安全的啊。家长等候过程中拿 AI 查询，得到相反的答案，直接就投诉医生啊。明明中看我行，还有呢，在麻醉科出现过这样一幕啊，骨折病人呢准备做手术啊，不认同医生给出的麻醉方案，理由就是 AI 说不推荐这种麻醉方式。沟通全程呢，家属还拿出手机偷偷录像。本来呢，医患应当是结成同盟的，共同对抗疾病的 ，AI 的介入却让双方变成了互相防备的对峙关系。当我们不能只看到 AI 带来的麻烦啊，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呢 ，AI 也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啊。有一位市民陈默呢，父亲突发心梗送进这个抢救室，面对一堆看不懂的化验单、检查报告，慌乱之中呢，很难立刻听懂医生大量专业表述。在没法随时找到医生咨询的时候，他会把各项检查结果输入 AI，AI 呢可以通俗的解读报告指标，梳理病情变化，帮他呢理清思路，再去和医生沟通。还有家属陈峰啊，家里亲人患上了肝癌晚期，经常出现电解质紊乱，医生的回答很多时候比较笼统， AI 呢会把所有的可能性一条条罗列出来，给他提供排查方向，借助 AI 整理的线索，他辗转多个科室，最终呢锁定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调整用药之后呢，病人的情况呢得到了改善。那很多患者表示，现实医院问诊时间有限啊，有很多疑问呢，来不及细细问清楚。AI 呢，可以在24小时在线，不厌其烦的反复解答疑问，把晦涩的医学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填补普通人的信息差。但大量使用者呢，也慢慢发现 AI 与生俱来的短板。第一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AI 幻觉问题。AI 呢会一本正经的编造根本不存在的疾病文献和诊疗方案。那国外科研人员呢曾经虚构出一种完全不存在的病症，还伪造2篇假论文放到网络上，结果多款国际知名大模型煞有介事的介绍这个假疾病，讲发病特征啊，患病概率，给出就诊的建议。第二呢，是大多 AI 呢只依靠用户的这个文字描述，缺少面诊查体，真正的看病。医生呢不光听你的这个描述症状，还要看气色、触诊、看片子，结合既往病史综合判断。同样一句头晕，背后可能有几十种完全不同的病因。牛津大学有相关研究，输入整理完备、细节齐全的书面病例 ，AI 诊断的准确率呢可以接近95%，但普通人用日常口语描述病情 ，AI 的准确率呢直接跌到了34.5%以下。第三呢，是 AI 很容易顺着用户的想法讨好式的这种推理。有市民的血常规检查单呢，单项指标呢是轻微异常，医生判断是无需紧张， AI 呢却顺着线索不断的放大风险，引导患者呢反复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造成了不必要的焦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最重要的一点呢，是 AI 问诊没有承担这个医疗责任。现在呢，所有的 AI 服务页面呢都会标注仅供参考，不能替代医生诊断。一旦因为 AI 错误建议造成健康损害，平台呢不会承担医疗责任。国外呢已经出现了真实的诉讼案例啊，一名男子呢听从 AI 建议卧床休息，结果加重肺栓塞，将 AI 企业呢告上法庭，但平台呢依旧拒绝承担医疗层面的责任。那讲到这儿呢，大家会问，既然有这么多的漏洞， AI 是不是一无是处了？其实并不是啊。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的话， AI 呢也可以成为很好的辅助工具。医生呢会拿 AI 当做一本增强版的临床手册啊，用来快速查阅罕见病，检索医学文献，拓宽鉴别诊断思路啊。但专业医生呢不会直接采信 AI 给出的最终结论，一定会结合病人实际情况、检查结果再做判断。那多位医学专家表示，理想模式是医生加上 AI 协同工作，两者呢互相弥补短板。AI 呢适合做科普、做资料整理，帮助患者看懂报告，但是绝对不能独立完成诊断。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广大听众啊，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利用理性的用好 AI 问诊呢？首先 ，AI 只能当做科普的参考工具，绝对不能代替医院的面诊。身体呢出现不适，第一选择永远是去正规的医疗机构。第二呢是不要拿着 AI 的结论去否定理。

临床医生。 AI 呢看不到你的片子，摸不到你的身体，缺少面对面诊疗的关键环节。第三呢是不要完全迷信 AI 罗列的各种风险，避免被小概率的可能性过度惊吓，陷入不必要的焦虑。第四呢是不要把 AI 的输出当成最终看病的

0: 加强监管，明确 AI 的服务边界。另一方面呢，也要持续改善啊就医体验，给医患充分的沟通创造条件。听众朋友们啊，诊室里面一句啊，医生豆包说你诊断错了啊，背后呢是技术浪潮扑面而来带来的真实冲突。 AI 大模型呢可以快速整合海量的医学知识，给普通大众科普答疑，拉近普通人和医学知识的距离。但是呢，看病不只是文字和数据的推演，望闻问切，当面查体，综合权衡个体利弊，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目前难以取代的部分。 AI 呢可以做我们的健康参考书，但永远不能成为代替我们看病的医生。技术应当是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制造对立的第三方。如何找准 AI 在医疗当中的正确位置，平衡便利和风险，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广袤的草原上，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蒙古族老党员，他曾因家庭变故一贫如洗，却凭着一诺千金的信念苦干3年脱贫。他用一生坚守诚信，用行动诠释党员初心，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内蒙古好人耄耋党员斯仁塔日娃。叔叔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我们了解到2012年您家里遇到了不小的变故，生活一下子陷入了艰难，在那段不容易的日子里，是什么样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您呢？
6: 我一辈子勤劳本分，晚年成了贫困户，生意值得给组织添了麻烦。我始终认为做人要讲情深，说话要算数，宁可自己吃苦，也不能亏欠别人。作为党员，更不能丢了本分，忘了初心。
5: 在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党的扶贫政策、包扶单位和乡亲们都向您伸出了援手。面对这份温暖，听说您当时许下了一个承诺，是吗？
6: 党和政府帮扶就是有省集体给我5000元帮扶金，盖洋房。我当时就下定决心，3年来必须脱贫，还要把这5000元还给组织。
5: 3年的时间里，您是怎样一步步走出困境，成功脱贫的呢？
6: 我每天喂养

0: 大地草场，种子苜蓿、玉米，我又收又浇又扫场，只有很干一顿顶繁盛。2019年，我家养发展到280多只，收入超过20多万，不仅还钱，乡亲们的羊，哎，稳稳当当，脱了贫。
1: 2016年7月1日，您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又感动的事，主动把5000元帮扶金还给了帮扶单位。那么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归还呢？
0: 这是我今后许下的诺言，当面说话必须遵守，帮扶金是当地我的希望，我的日子好了，就该把希望传递下去，这笔钱会到嘎查，能帮更多贫困家庭，我心里在踏实。哎，对不起，党员这个身份。
1: 如今您的诚信善举带动了更多人互帮互助，草原上掀起了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新风。作为老党员，您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想告诉大家，做人讲诚信，做事有担当，听党话，担当人，跟党走，靠自己双手脱贫，对光荣，大家互相帮，一起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 一诺千金见初心，耄耋党员暖草原。斯人塔日娃用诚信立身，用感恩待人，用行动尽责，把党员初心写在草原上。他的故事是暖城最动人的风景。再一次感谢斯人塔日娃叔叔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6: 好啊，在一段广告和特别节目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啊，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个留言，是问这个东胜到呼和浩特的包茂高速封路的吧。我们现在目前呢没有接到一些封路的一些通知啊，所以说应该是正常通行的。好，那各位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啊。各位呢如果说还想获取猛超的门票啊，继续呢关注到我们下午的直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悦成，准噶尔旗人，现就职于康巴市区。在我们日常的事物中，总有些不起眼的范式让人时时想起。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起品味山药丸子荞面灌肠生豆芽给我们带来的舌尖上的享受。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人把土豆亲戚唤作山药鸽蛋，这鸽蛋可是餐桌上的顶梁柱，好多家庭主妇常念叨，哎呀，没有山药鸽蛋我连饭也不会做了。烩酸菜要切几块山药块块，面哨子里得丢几颗山药疙瘩，

油烙饼要卷几根山药芥芥，炒牛肉得配几条山药条条。要说最经典最美味的吃法，还得是山药丸子。挑一颗光美俊眼的山药，洗得干干净净，削掉皮皮，拿山药擦擦，擦成块头粗细的丝丝，把擦好的丝丝放进盆盆里，再少量多次撒上面粉，边撒边用手轻轻翻拌，直到每根丝丝都均匀裹上一层薄粉。这胡麻油可是点睛之笔，既能添上淡淡的油香，又能让山药丝丝蒸出来泛着一层诱人的金黄，还能让丝丝们变得黏黏的，特别好抱团。抓一把裹好粉的山药丝丝，放在手心慢慢揉搓，转眼就成了圆滚滚的小丸子，这山药丸子的名号可就这么来了。大火烧开锅里的水，架上笼屉，铺上笼布，把搓好的丸子一颗颗摆上去，挨挨挤挤的，看着就喜人。上气后，转大火蒸20分钟，等着的功夫可得赶紧闹个灵魂料汁。喜欢热汤的，锅里放一勺猪油，滋滋作响时，下葱姜蒜和酱油爆香，再把去皮的西红柿切成小疙瘩瘩，中火炒到软烂出沙，添上适量开水，调味就靠花椒、大料、干姜面这老三样，撒点咸盐、鸡精，香味儿立马就钻进鼻子里。喜欢凉汤的，那就更绝了。掀开烂腌菜坛子，连汤带菜，隔堆带帽舀上一勺子，再倒上少半瓢凉白开，撒上生姜末、香菜碎，滴上几滴炸猛香油，切点黄瓜丝丝、水萝卜丝丝，也有人爱放红腌菜，全凭个人口味。最后淋上适量生抽提鲜，一碗酸香爽口的凉汤就成了。夹一个刚出锅的山药丸子，往料汁里一滚，原本寡淡的山药瞬间被香气唤醒，咬一口外滑内煎，带着胡麻油的醇香，裹着料汁的鲜味儿，热汤的暖和，凉汤的清爽，直吃的人嘴角流油，直喊过瘾。这小小的山药丸子藏着鄂尔多斯人的美食智慧，本是黄土地里刨出来的朴实山药担子，竟能被巧手的主妇们点化，变成那吃不着就心心念念，吃进嘴又回味无穷的灵魂美食。他从不用山珍海味来陪衬，也不讲究排场和摆盘，却总能妥帖慰藉每一个奔波忙碌的胃。这一碗喷香的丸子，更裹着浓浓的风土人情。常记得小时候，夏日村头的老树下，邻里街坊人手端一碗热乎的山药丸子，揪着几根烂腌菜，家长里短的闲话着，烟火气裹着人情味儿，直暖的人心窝子发烫。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

0: 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桥面惯常。中国的美食里，藏着老祖先勤俭节约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化平凡为神奇的生活巧思。猪大肠，这份在异乡人眼里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脚料，却能在国人的灶台上幻化出百般滋味。老北京的卤煮，煮出市井烟火；四川的干煸肥肠，煸出麻辣鲜香；东北的猪血灌肠，裹着豪爽热乎。而在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当劲道的猪大肠遇上本土的荞麦面，就碰撞出了独一份的家常美味——荞面灌肠。鄂尔多斯的黄土地最养荞麦，饱满的荞麦颗粒磨成粉，那股子清冽的麦香能飘满整个农家院。鄂尔多斯人把荞面的吃法琢磨透了，荞面核烙筋道爽滑，荞面疙坨小巧玲珑，如何让素净的荞麦吃出肉香荤味？聪慧的鄂尔多斯人自有办法，荞面灌肠就这么应着日子的需求应运而生。选新鲜的猪大肠，专挑肥美的那一段，用粗盐面粉反复揉搓，去掉肠壁上多余的油脂和腥气，荞面里掺上少许白面，调成稠稀得当的面糊糊，撒一把红葱碎去腥提味，再搁上干姜面、大料面、花椒面这老三样，加盐调个底味，喜欢有嚼劲儿的再加上点碎肉末，为的就是咬下去那一口扎实的肉香。这灌面糊的活儿得有耐心，先把肥肠的一头用绳子紧紧系牢，另一头套上个漏斗，拿小勺舀着面糊慢慢的往肠子里灌，灌得鼓鼓囊囊，再把另一头也系紧。大锅烧水，锅上架上蒸篦子，铺好笼布子，等蒸汽呼呼往上冒，就把灌好的肥肠一圈圈盘在笼布上。大火蒸上十分钟，灌肠就像吹了气的气球，圆滚滚地胀起来。这时候可得赶紧拿牙签给它扎几个眼儿放气，不然砰的一声炸了锅，可就白费功夫了。这般扎孔放气的活儿得反复两三次，直到面糊彻底熟透凝固。高温蒸煮下，肥肠里的油脂慢慢化开，渗进荞面的孔隙里。本是清淡的粗粮，被这醇厚的油脂一浸润，瞬间就有了魂儿。那香味儿隔着锅盖都能钻到人的鼻子里，勾得人直咽口水。这边蒸着灌肠，那边的灵魂料汁儿可不能怠慢，剥几瓣蒜放进蒜钵子里捣。老辈人常说，蒜捣千锤辣，锤捣的次数越多，蒜的辛辣鲜香就越浓郁。捣成细腻的蒜泥，舀上几勺香醋一浇，让醋的酸中和蒜的辣，酸香混着蒜香，直冲天灵盖。这碗鄂尔多斯人饭桌上的万能蘸料醋蒜汤汤，就是荞面灌肠的绝配。蒸熟的灌肠切成 薄厚适中的片儿，往醋蒜汤汤里一蘸，让酸辣的汁水浸透每一寸肌理，送进嘴里一咬，肥肠的弹韧，荞面的绵密，肉末的鲜香，裹着醋蒜的酸爽，在舌尖层层绽放。这一口下去，是鄂尔多斯的烟火气，是黄土地的慷慨馈赠，更是漂泊在外的人梦里都惦记的家乡味儿。

生豆芽。豆子，寻常百姓家最不缺的粮食，被大家做成了各种花样的美豆浆、豆皮、豆干、豆腐、豆瓣酱，以及熬制各种粥。在我的记忆里，它被大家拿来生豆芽，常见的有绿豆芽、黄豆芽和黑豆芽。村里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把当年的好豆子拿来生豆芽，陈年旧豆拿去豆腐坊磨豆腐。母亲生豆芽的时候，我们在旁边边看边学。生豆芽有很多讲究，豆子不要陈年旧豆，怕豆子太硬发不出芽，必须是当年种的最好。生豆芽全程必须保证手干净，不得沾染半点荤腥油脂，不然没等豆芽长出来，豆子就发黏腥臭了。豆子必须是颗粒饱满的，对于那些残缺的、压扁的、干瘪的，必须要逐粒挑选。母亲拿出黄黑绿豆各一碗，共三碗豆子。选豆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兄妹三人，我们会专心筛选，时不时问问某颗豆子的去留。把碎的小沙石和烂豆子剔除干净后，将选好后放在大盆里面，找来温水浸泡一夜。第二天豆子喝饱水会沉在水底下，不合格的会飘起来取出。简单淘洗一遍，把它们装进盒里面，找几块干净的白杨布盖住了，等待发芽。第三天会看见小豆子生出小芽，拿清水浇一遍，保证豆子都沾上水，保持湿润。拿干净的笼布把水控进了，拿白布或者纱布毛巾盖好了，上面压一块压菜石头，为的是豆子生长时那股韧劲儿大，并石头能一起发力，到时候长出来的芽子粗壮。如此操作等上五六天，黑豆、黄豆因其豆子大，长开也快。第七天不要等到根须出来，就生好豆芽了。接下来就是剪豆芽皮，拿水漂洗一遍，上面漂浮了一层，大体捞出以后，剩下的人工挤剥。一个个圆圆胖胖的收拾干净了，在热水锅照一遍，照例捞出冷水浸泡，这样能保存的时间久点。冬天绿豆芽生起来就费事多了，出来芽的豆子会装进一个底下有个洞的小瓮里面，那干净的布子和石头压住，每天换两回水，白天把瓮放在炕头上，晚上换完水再倒在后炕下面，同时拿小被子围着，衣服盖上，生怕温度不合适豆芽还不能见光，不然会变红。每次换水还要看水的颜色是否清澈，保证没有浑浊。10天左右等到石头顶出

出小瓮坛子来，这样就生出来健康的豆芽。豆芽个个白白嫩嫩的，豆芽的茎也生得粗壮。如果有了发臭霉变的味道，那就糟了，一缸豆子就得倒掉了。生好的豆芽用水把撑破的豆皮给冲掉，拿簸箕轻轻拨上两遍，把皮扫干净了，一部分留下现吃，一部分为了保存就焯水两分钟之后再过一遍冷水，最后拿盐水腌在一个小缸里面。夏天生豆芽很是简单，院子里找一片干净的沙土地，豆子往里一扔，每天拿上喷壶早晚喷洒一遍，五六天刨起土来，取出豆芽的豆子洗干净做菜，味道更是鲜美。生好的豆芽，黄豆芽调凉菜，黑豆芽炒菜，绿豆芽做个汤，每天你一勺我一块，吃得津津有味。豆芽菜烹饪起来简单随意，调凉菜时加入盐、酱油、醋，热锅烧油，加点点辣椒、花椒，往菜上一浇，加上葱花是一个味儿，换成香菜又是一个味道，清脆爽口，香辣下饭。豆芽又很百搭，胡萝卜、黄瓜、豆皮，还有肉丝、粉条、菠菜、鸡蛋，可荤可素，营养丰富。豆芽菜品极普通，因其形状像一柄如意，又被人们称为如意菜。无论是逢年过节、家族团聚，还是结婚娶妻、孩子满月，各类宴会饭店餐桌上总少不了这道菜。我想人们不单是为了它的营养价值丰富，更是为娶妻吉祥如意、幸福平安。就像豆子的生长一样，对土壤环境要求简单，能够深深扎进泥土，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那种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也带来了更多新的希望。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监制刘洋、阿伟，作者张月成，播音制作孟辉。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古代有假货吗？古人买到假货怎么办？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性都是自私逐利的，在古代肯定也存在很多商家制假贩假以次充好的现象，比如在酒里加水，猪肉里注水，用萝卜充当人参，用猪皮做成燕窝，用猪胆来冒充熊胆等等。史料就记载说，南宋有一个叫周密的人，他做过市场调研，他从来都不买鹿肉，他说现在市面上卖的鹿肉多半都是死马肉做的，很多人吃了死马肉坏了肚子，会虚脱到无法站立起来。他还告诫街坊邻居们说，千万不要再买鹿肉了。由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古代假货是非常普遍的，影响也是很恶劣。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名人的那些上当受骗的惨痛教训。据说柳宗元有一次生病，大夫诊治完之后，开出了药方里有一个叫做茯苓的中草药，那他就在附近的药店买了茯苓这一味药。可奇怪的是，连续吃了几天都不见好转，反而还有病情加重的迹象。当他在质疑是大夫医术出现问题的时候，却发现药店里买来的茯苓根本就不是茯苓，而是用晒干的芋头做的。后来这柳宗元还特意写了篇《辨茯苓闻病序》，用来警告后人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清代文学家纪晓岚也被假货坑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为此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曾提到说，人情诅诈无过于京师，就是说没有比京城里的人更狡诈的了。能让纪晓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是因为他在京城里上了一次大当。有一次他在逛集市的时候，相中了一块墨，发现这块墨制作精良，又听商贩说是出自明朝制墨大师罗小华之手。作为文人的纪晓岚一听，那还了得吗？罗小华做墨的工艺早已失传了，他的墨简直就是用一块少一块。他就赶紧从商贩那里买下了这块墨，又得知商贩那儿还有很多存货，纪晓岚更是喜不自胜，大手一挥，重金买了16块墨。但是等他迫不及待地回家一磨，这就露馅了。这些所谓罗小华的墨都是用泥巴捏的，然后再用黑色的染料染成了黑色而已。由此可见，在古代卖假货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古人对于这种制假售假的行为会如何

0: 何处理呢？《庞律疏议》当中记载说，如果是在实物上动手脚导致伤人死人的，伤人处以杖刑，死人处以绞刑。《庞律疏议》当中关于买卖，不仅详细地记载了退货程序，还规定了不退货的处罚措施。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之内发现问题的，可以无条件退货退款。如果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官府会强令他退货，并且处以笞刑四十，也就是抽四十鞭子。而到了宋朝，就开始出现了商会性质的组织了。商会会按照商铺的类别将店铺登录在册，严把质量管，一旦出现售卖假货的行为，就会被商会抵制，踢出市场。虽然古代没有315维权日和消费者保护协会等，但是抵制假货的意识和痛恨假货的心理跟现代人是一模一样的，都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现在也马上过年了，在这里也劝告各位商家，诚信经营走天下，制假贩假受重罚，大家好自为之吧。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不知从何时起，借钱的成了大爷要债的是孙子，古人可不惯着这帮老赖，他们是如何对付老赖的？这些办法适用于现代吗？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0: 以前欠钱的是孙子，而现在欠钱的成大爷了。我想，如果杨白劳生活到现在，那黄世仁逢年过节都得掂点东西去他家里看他。那这种关系的转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里，君子的道德标准是重要的一个部分。作为古代学子必读的书籍《礼记》当中说，诚信是自然规律，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在这种教育思想之下，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总会有些人不守规矩。古代惩治老赖的办法，唐朝最为直接高效。庞律疏议当中规定，欠账达一匹布为逾20日，就处以笞刑20下，就是用竹板木板等工具打臀部20下，如果还不还，再过20日杖刑60。而如果欠债的金额比较大，达到了30匹布，那会在杖刑60的基础上继续加罚，欠账的时间越长，刑罚的力度就越高。那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呢，唐朝欠账不还的立案条件就是一匹布。当时的一匹布大概可以换取一斗米，一斗米相当于现在的6斤， 考虑到古代的粮食比较珍贵，我们就把米价算贵点，一斗米相当于现在的60块钱，所以在唐代欠人家60块钱就能立案了。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对于老赖的宽容度是有多么低啊。而且唐朝的法律还规定，如果欠款达到100天之后还没有归还的，就要处以1年有期徒刑了。如果到了这个地步，这老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是不还，那该怎么办呢？在经历了1年的牢狱之刑之后，如果还没能还清欠款的，就会被拉出去干活抵债，一直干到债务还清为止。那么在古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转移财产这种操作呢？这一点在古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古代的信息不发达，物权不清晰，法律不健全。老赖在吃牢饭的时候只需要清点他的家庭财产就可以了，甚至可以变卖其直系亲属的财产以资抵债。那么老赖带着家人跑路可以吗？这个同样是行不通的。在宋朝就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宋朝人借钱时必须要有担保人，担保人呢还不能是小门小户，只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欠钱不还的话呢，债主就可以向担保人索要欠款，那跑路的老赖也会被官府追责的。到了明朝，法律更加严厉，明确规定父债子还，父亲还不上找儿子，儿子还不上找老子，反正你必须得还钱。如果欠钱的父亲跑了，那就让你的儿子孙子来接受惩罚。这么做就有效地增加了老赖欠债不还的成本了。明清时期还规定个人与合同债务的关系，商人破产之后会被严格地监控起来，家人拿出钱或者还清欠款才能将其赎回。如果没钱还债呢，那家人也会受到连坐，基本上也都是劳役抵债了。从古至今，欠钱还钱天经地义，欠钱不还就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积极弘扬的美德呀。
10: 从古至今，追求异性皆是人的本能，下面就让我们深度揭秘古人追求异性的那些套路，那可真是花招之多，套路之深，且让你我望尘莫及也。
0: 这套路一，英雄救美。这个套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具体的实施过程我就不过多讲述，但是最后能不能追上女生，最关键的还是要看男女双方是否相互有好感。一般电视剧里英雄救了美女之后，美女会说两种话，第一种话是感谢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以身相许。第二种呢，就是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很显然，这第一句就是美女看上你了，第二句就是没看上。当然这英雄也会对美女说两句话，第一，姑娘此话当真，第二句呢，就是姑娘这可万万使不得呀。其实这也表达出了男生的心理想法。原来在古时候，男女之间就已经套路满满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若是男生没有看上女生，会去英雄救美吗？你会吗？套路之二，就是花言巧语赞美女人。这招是最笨也是最管用的，没有哪个女人不接受其他人对她的赞美，无论是相貌、性格、品味等等，只要是能夸的都要大胆夸出来，并且时不时的就要说出来给她听。时间一长，就算你不能马上得到她的芳心，她也会对你印象深刻的。你想想，你天天对一个女孩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一类的话，试问有几个女人能扛得住呢？这套路之三，就是要凭借自己的才华了，比如写诗。北宋就有这样一位撩妹高手，名叫柳永。在宋朝时期，青楼楚馆里的妓女们大多是以歌舞表演为主的。当时的夜店小王子柳永可是这里名副其实的红人，他与很多歌妓都有往来，常常为他们写诗填词作曲。 在存世的柳永的词中关于歌妓

0: 情感方面的就高达150多首，一首《雨霖铃》更是被世人誉为送别诗词中的绝唱。也因此，才华横溢的柳永在当时拥有众多的红颜知己，还不乏一些追求者和崇拜者，这些歌妓也会给柳永一些经济资助。据说在柳永去世之后没有钱安葬，都是这些歌妓们一起凑钱为他买的墓地办理了后事。这套路之四呢，就是厚脸皮了。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话说在东晋时期，温峤是一个贵族子弟，为人特别好。他的姑母刘氏家里有一个女儿，美丽动人，温峤对她是一见钟情。他就厚着脸皮对姑姑说，姑姑，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找老婆容易吗？他姑母刘氏笑着回答说，当然容易了，孩子，你可是个大好人呢，很多女孩子都会喜欢你。几天之后，温峤就带着丰厚的聘礼来到了姑姑家，正式向姑姑提亲。他告诉姑姑说，姑姑，我看上你家姑娘了，你说过我可是个好人呢，你就把女儿嫁给我吧。被逼到了这个份上，他的姑姑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所以追女生的终极奥义就是脸皮一定要厚，这一条到现在仍然适用，只要脸皮厚，不愁没家偶。那么你觉得现在追女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楼兰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为何古人总是要斩楼兰、破楼兰？它究竟招惹了谁？
0: 根据记载，楼兰作为古代西域地区的一个国家，拥有大约6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最初，楼兰在西域36国当中并不显眼。后来汉武帝派了张骞出使西域，结果张骞就一路向西，成功地开通了丝绸之路。而楼兰呢，就正好位于这条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占尽了地利之便。有了这个优势，楼兰的经济就开始突飞猛进了，发展得特别快。没多久，楼兰就变成了西域地区最有钱最繁荣的国家。但是这楼兰国转头就做了匈奴的小跟班。虽然说匈奴与汉朝向来不和，但是汉朝为了把西域这块地盘掌握在自己手里，曾经多次向楼兰示好，想要和楼兰建立友好关系。但楼兰这边呢，他不知好歹的长期与汉朝持对立态度。汉朝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国力逐渐强盛，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多次击败匈奴，展现了强大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域的许多国家开始寻求与汉朝结盟，有的是因为真心看好汉朝的未来，有的则是因为曾经受到过匈奴的压迫。在这其中，楼兰这个小国却表现得有些墙头草，他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策略。最初，楼兰看到了汉朝强盛就假意臣服，但是背地里他却协助匈奴抢劫丝绸之路上的商队，这就让我们汉朝皇帝非常生气。而这楼兰王为了缓和和汉朝的关系，就特意送来了质子表示忠诚。可谁知道楼兰王回国之后又向匈奴送了质子。后来楼兰国王去世之后，匈奴得知消息，迅速将质子送回楼兰继位，并且全力支持他。从此这楼兰就更加倾向于匈奴，频繁地袭击汉朝商队。汉朝对楼兰的行为可谓是忍耐到了极限，终于决定出手。在汉元凤四年，汉朝大将军霍光派去了使者，秘密处理了楼兰王，还把楼兰的都城给南迁了。这番操作下来，楼兰最终被汉朝稳稳地纳入了领土范围。许多唐朝的诗人们写到西域战争的时候，常常就会提到楼兰这个名字。一方面，楼兰这个国家是墙头草，总是反复无常，让人鄙视，诗人们就会在诗歌里讽刺他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呢，楼兰曾经是西域的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诗人们写破楼兰、斩楼兰这样的诗句，是希望战士们能够像汉朝的大将军霍光一样，一举拿下楼兰王，让那些不安分的西域国家看看，咱们大唐可不是好欺负的。这样一来，楼兰就成了诗人们抒发感情、激励将士的一个重要象征了。自那以后，每当诗人要抒发报国之志时，楼兰变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反面教材，用以彰显诗人们的爱国情怀。 现如今，楼兰文明几乎成了未解之谜，然而楼兰的神秘性却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想象。

0: 龙椅的材质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龙椅是黄金做的，而有人则认为并非如此。那么故宫的龙椅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故宫的太和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走进太和殿门，你会看到门内的汉白玉已经磨了将近一寸，这是因为游客们曾经为了看清龙椅的样子而造成的。现在的太和殿门前已经设了栏杆，想要看龙椅，人们只能远远地望着，而且殿内灯光昏暗，看不清楚，这就让人对龙椅更加的好奇了。太和殿的龙椅是皇帝的座位，放在殿中央的木质高台上，高台有七级台阶。龙椅全身涂金，又叫涂金雕龙木椅，它是最高等级的礼仪用具。它的椅背是圈椅式的，有四根圆柱支撑靠手，上面雕有13条金色的龙，四面八方都有龙的身影，显得威严无比。龙椅的后面有一套七扇大屏风，上面有精美的雕刻并涂金。一般的宝座后面的屏风只有三扇或五扇，只有太和殿的屏风才有七扇，这是根据阴阳五行的原理。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说，龙椅和屏风上的金龙一共有80条，中国的传统是九九归一，应该是81条龙才对。其实是因为座椅和屏风上少了一条龙，那就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也就是所谓的真龙天子。龙椅的上面有一个藻井，上面雕有一条盘龙，嘴里叼着一个球，球是空心的铜胎，外面涂了水银，这个球叫做轩辕镜，传说是轩辕皇帝远古时候打造的，挂在帝王的宝座上面，表示历代的皇帝都是轩辕的后裔，是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关于轩辕镜还有一个传说，说上面的盘龙有一种特殊的机关，有灵气，能够辨别真假天子，如果坐在龙椅上的是篡位者，轩辕镜就会掉下来。正是因为这样，袁世凯在1916年要登基的时候，据说怕被砸死，他命令把龙椅往后移了3米。后来又因为龙椅太高，袁世凯腿短上不去，就命令把龙椅换成了一把西式的高背大椅。而真正的龙椅就被丢到了一个旧家具的库房里。直到1959年才被故宫的工作人员发现，修复之后才放在了太和殿。只是原来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而现在挂的匾额是专家根据1900年一个外国记者拍的太和殿的照片而复制的。另外，龙椅现在的位置还是袁世凯登基时的位置，龙椅的前面还有一些仙鹤炉顶，造型优美，显得十分的庄严肃穆。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德国将军瓦德西被皇宫的金碧辉煌和龙椅的气势所吸引，他不顾一切地坐了上去，还让人给他拍了照。但瓦德西签了辛丑条约回国之后，身体就开始不好，4年之后就死掉了。还有这袁世凯也是因为坐了所谓的龙椅，他坐了83天的皇帝梦就被迫下台，没多久也死掉了。所以有人说，这些人都是被龙椅给克死的。龙椅是用什么木头做的呢？这个一直有争论。当然了，肯定是用当时全国最好的、最贵的木头。一般认为有三种：紫檀、金丝楠木、海南黄花梨，这些可都是非常名贵的木材。就算是到现在，一个金丝楠木的手串也是很值钱的。紫檀也是清代宫廷用的最多的，而晚清的时候，宫廷的一般大漆家具才用黄花梨。紫檀和黄花梨都属于硬木，因为自身的材质，它涂漆的效果不如金丝楠木。而且紫檀木的大料不多，而金丝楠木有大料，切出来的木头纹理美丽，有水波的感觉，更适合做龙椅的材质。太和殿的龙椅是故宫的重要历史文物，游客们对它敬畏不已， 因为它见证了清朝皇帝的荣辱兴衰，也承载了大清

0: 王朝的历史变迁。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围绕描写盗墓题材的小说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尸毒这个词语。这尸毒是否真实存在？它究竟有多恐怖？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盗墓贼最怕的就是尸毒了。据说吸入尸毒会直接晕死在古墓当中，再高明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的。传说在元代，有一伙盗墓贼去盗赵匡胤的墓，有个姓朱的盗墓贼胆子特别大，人也特别贪心，他直接撬开了赵匡胤的棺椁，为了取下宋太祖身上的玉带，他挪动了一下尸体，不料有一团黑气朝他的脸喷了过来。幸运的是，这个盗墓贼事先做好了准备，并没有因此而丧命。但是就在不久之后，这个姓朱的盗墓贼的脸上就变成了黑色，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朱七脸。还有一个关于尸毒的现代案例，1971年马王堆的辛追夫人墓出土，没错，就是那个因为时隔2000多年还面容完整而广为人知的女尸了。当考古人员打开她棺椁的时候，发现辛追夫人面容饱满，仿佛她没有死亡，只是沉睡了千年那般，丝毫也看不出千年的时光在她身上侵蚀的痕迹。为了使辛追夫人的尸体出土得更加完整，考古人员并没有使用工具，而是用手一点一点地挖掘。当他们解开辛追夫人的衣物时，手不小心碰到了棺椁中的不明液体。不久之后，这些考古工作人员的手上不约而同的都出现了黑斑，这种斑就像是尸斑一样。当时的人们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所以有人就提出，这是不是感染了尸毒呢？虽然尸毒是否真实存在还有待商榷，但是工作人员手上的黑斑着实是太吓人了，这一猜想引发了考古界的恐慌。关于尸毒的传言愈演愈烈，再加上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尸身，所以在民间就开始谣传辛追夫人是丧尸，马王堆有着不祥的诅咒。后来经过医生和药理学家对这些考古人员的治疗和诊断，经过反复的化验，最终结果出来了，工作人员手上的黑斑纯粹是由于接触了墓中的腐败物质所导致的细菌感染，与神秘恐怖的尸毒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所谓的尸毒不过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恐惧，一种杜撰。现代科学认为尸毒并不存在，它只是细菌感染。生物腐烂之后都会产生细菌，健康的人误食或误吸之后会对身体造成不适，这不适也有轻重之分呢。轻则几天便可自动恢复，重则也会不治身亡的。在缺乏科学认知和技术手段的古代，产生尸毒这一说法也很正常。但是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我们可以用理性和科学去探索未知领域，这样才能让谣言无所遁形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伏 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9: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贸高速包头至树林召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安排：第一阶段，一经货落街入口处至供电局东西向要进行封闭施工；第二阶段，供电局向东西向至罗列尔餐厅北向封闭施工；第三阶段，罗列尔餐厅北向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进行封闭施工。届时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按现场提示绕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9号下午，在薛家湾打车，不慎丢失黑色卡包，内装刘先生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支付给阳光明媚。失主电话：158-4862-3398，158-4862-339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康和立社附近捡到黑色双肩包，内装衣服等生活用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2026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今天正式开始了。该活动呢一直持续到8月25号，会持续到下周二。那大家这两天如果不忙的话，可以去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或者是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区去逛一逛。白天的主会场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 ABC 馆以及馆外广场，活动时间从早晨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夜晚还有分会场。分会场的地点就在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区，时间是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活动期间还有300万元的消费券可以免费抢。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发放200万元消费助农券，鄂尔多斯市总工会发放100万元消费券，先到先得，兑完为止。所以大家去到活动现场呢，首先记得抢券领券，可以省钱哦。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呢？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参与答题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同时呢，今天前四位答题的朋友，可以获得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赛区的门票一张。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呢？赶快参与互动，赢取门票以及抽奖卡吧。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暑期档观影场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众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横店微短剧导演一天拍20部剧。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有导演介绍，8月份到现在有2000

0: 多人来横店体验拍摄微短剧，有三四十个剧本可以供游客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20部短剧。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影视行业闲置产能变身文旅新供给。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从看戏人到戏中人，从拍摄基地到创作场景，微短剧体验将影视专业能力转化为文旅消费，让横店的影视梦变成一门新生意。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呢？参与答题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我们今天前4位答题的朋友不仅可以获得听友节抽奖卡，还可以获得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赛区门票一张。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哪4位朋友可以获得门票。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分享。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呢？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那刚才我们说了前四位。

就是前四名答题的朋友可以获得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赛区的门票一张。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哪四位朋友获奖了呢？获得门票的朋友分别是何安涵、自强不息、好好以及门杰，恭喜四位朋友。其他的朋友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蒙氏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蒙氏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氏817配极蒙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氏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蒙氏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氏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蒙氏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氏81730.19万起，选蒙氏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每到暑期，清凉的海边啊，就成了大家消暑度假的首选地。碧海蓝天，细软沙滩，总能让人卸下疲惫，心生惬意。那很多游客呢，在海边游玩的时候，总会偶遇一些漂浮在海面或是搁浅在沙滩的透明生物。它们通体透明，模样软软糯糯，看起来温柔又可爱。不少人呢会忍不住伸手触摸、拍照，甚至把它带回家留作纪念。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海边果冻，根本不是可供观赏的网红摆件，而是暗藏杀机的海洋透明刺客海蜇。那什么是海蜇呢？其实就是大型的水母。我们都知道水母有毒，海蜇温柔的外表之下藏着致命的毒素，一次不经意的触碰就可能给我们的旅途带来致命伤害，千万不能大意。很多游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认知误区，以为只有鲜活的海蜇才会蜇人，干枯死亡的海蜇就没有危险性，这个认知是错误的。真实情况呢，远比大家想象的凶险。海蜇的危险核心藏在它全身遍布的微型刺细胞里，尤其是触手上的毒素浓度是最高的。这些刺细胞就像无数细密的微型毒针注射器，只要和人体皮肤发生碰撞，就会瞬间释放毒液，速度极快，隐蔽性极强，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海蜇已经死亡搁浅晒干，它触手上的刺细胞依旧能保持数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活性，依旧具备蜇人放毒的能力。除此之外，海蜇断裂的细小触手也会随海水四处漂流，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正常戏水冲浪时，哪怕只是无意触碰，都可能被悄然蜇伤，防不胜防。那很多人觉得被这个海蜇蜇伤只是小事，顶多疼一下红一片，很快就能恢复。事实上，海蜇毒液是极具破坏力的生物毒素，带有腐蚀性和致命性，会对人体皮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造成多重损害。蜇伤的危害分为轻、中、重三个等级，重度伤情甚至会直接致命。最常见的轻度蜇伤，伤者的接触部位会瞬间出现剧烈的灼痛、刺痛和瘙痒感，皮肤呢会出现和海蜇触手轨迹一致的长条状红斑红疹，后续伤口会持续红肿起水泡，灼热感久久不退，疼痛感呢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一两天，反复刺痛发痒，严

重影响出行体验。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伤口还会被破风感染，留下永久的色素沉淀和疤痕。如果只是中度灼伤，就不只是局部皮肤不适了，伤者在伤口剧痛的同时，还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呕吐、浑身乏力、肌肉酸痛、胃寒发热等全身性症状，身体持续不适，必须及时就医干预，否则症状会持续加重，引发更多并发症。而重度灼伤更是有着极高的致命风险，老人、小孩以及过敏体质人群是高危受害群体。被重度灼伤后，人体呢会快速触发严重过敏反应，出现全身荨麻疹、喉头水肿，还有胸闷、心悸、呼吸困难、血压骤降等这些情况，短短时间内就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不仅如此，破损的伤口接触海水之后，极易感染致死率极高的创伤弧菌。如果是救治不及时的话，会引发皮肤组织坏死、败血症，最终危及生命。每年八九月份，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海蜇蜇伤、重伤甚至离世的案例，所以大家去海边游玩，特别是带孩子去游玩，一定要告诉孩子啊，这个透明的还有就是不明的物体不要去摸，远离他们就可以了。如果不幸被海蜇蜇伤，绝对不能用淡水冲洗伤口，淡水会改变皮肤渗透压，刺激皮肤上残留的刺细胞大量释放毒素，让伤情直接翻倍。其次呢，不要去扎挠，还有就是搓伤伤口，外力的摩擦会让残留的触手深入皮肤，加速毒素扩散，加重皮肤红肿溃烂。同时酒精、花露水、风油精、牙膏这些常见物品也千万不要涂抹在破损伤口上，刺激性成分会加重皮肤炎症，造成二次伤害。最后，用尿液冲洗的偏方更是毫无科学依据，不仅无法解毒，还会带入大量细菌，诱发伤口感染。那海蜇蜇伤有黄金急救四步。第一步，立刻撤离海水，上岸禁止休息，远离海域，避免皮肤持续接触海水，防止二次蜇伤。第二步，用干净的海水冲洗伤口，同时用镊子、棉签、硬质卡片等工具轻轻剔除皮肤上残留的海蜇触手，切记不要徒手撕扯，避免手部沾染毒素。第三步，用食醋、小苏打水这类弱碱性液体浸泡或者是湿敷伤口15到30分钟，有效中和海蜇毒液，缓解疼痛和红肿。第四步，完成简单处理后，密切观察自身状态，只要伤口面积大、疼痛感剧烈，或者出现头晕、胸闷、恶心等全身不适，无论伤口看起来轻重与否，都要第一时间就医检查，千万不要硬扛。最后呢，再和大家重申三条海边防海蜇安全底线。第一，不触碰、不捡拾、不把玩任何海中漂浮、沙滩搁浅的海蜇，哪怕是看似干枯碎裂的触手，也一律远离，不要因为好奇冒险。

学习，减少皮肤裸露面积，最大程度降低被隐形触手蜇伤的概率。第三，游玩时呢，要留意景区的安全警示标志，海蜇高发的海域时段尽量避免下水，不冒险戏水。近期准备带孩子去海边的朋友要注意了，海蜇外表柔软却带有危险，不要让一时的好奇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经典童话《白雪公主》作者是谁呢？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4: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3: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4: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3: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带大家寻找藏着中国最美秋色的古村落。首先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江西黄岭。说起中国的秋日古村，黄岭一定是绕不开的第一名。这座始建于明代中叶的古居山村，依山而建，民居顺着山势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

徽派古韵十足。秋日的黄岭是独一份的丰收盛宴，每年入秋之后，黄岭的热闹便藏在家家户户的屋顶之上。村民们支起圆圆的晒扁，火红的辣椒，金黄的地瓜，明艳的黄菊，暖肠的孔雀草，轮番登场。五彩斑斓的农作物铺满黛瓦，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晒秋景观。闲暇时，大家呢可以漫步黄岭花溪水街，穿行千年天街，走过垒心桥，俯瞰梯田秋景，在古村慢下来，看云卷云舒，感受徽州古村落最温柔的秋日烟火。黄岭这个地方啊，适合全年游玩，而秋季是黄岭晒秋风光最极致的时刻。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赏最美秋色的古村落之一江西黄岭，那第二站带您打卡新疆白哈巴村。作为号称西北第一村的小众古村，这里是阿勒泰地区图瓦人聚居的村落，远离城市喧嚣，完整保留着古朴纯粹的民俗风情。这里呢，也是中国最美八大小镇之一。深秋是白哈巴村最美的季节，漫山的白桦林与落叶松林褪去翠绿，化作深浅不一的金黄与橘红，层层林海绚烂夺目，一座座原木搭建的小屋错落散落在山林之间，古朴质朴。清晨与傍晚，村落炊烟袅袅，轻柔的雾气缠绕山林木屋，天地间静谧又温柔。大家可以行走在新疆白哈巴村的林间小道上，脚下呢，您踩的是松软的落叶，眼前是层林尽染的山野，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风、林海与炊烟，仿佛闯入了治愈感满满的秋日童话世界，是秋日北疆绝对不能错过的宝藏目的地。为您推荐的第三个赏最美秋色的古村落是在贵州，贵州的妥乐村。贵州的妥乐村呢，藏在贵州深山里，有着世界古银杏之乡的美誉，是一座依山而居、被千年银杏包裹的原生态古村落。全村散落着1200株树龄悠久的古杏、古银杏，是国内古银杏最密集的村落之一，低调却惊艳。每年9月至11月中旬，妥乐村正式迎来秋日高光时刻，千万银杏褪去绿意，绽放出通透的金黄，整座村庄被金色林海包裹，微风拂过，黄叶漫天飞舞，落地铺成金色地毯，满目皆是温柔秋景。这里流水潺潺，小桥映波，古树绵绵，奇峰古寺相映成趣，光影交错间美如仙境，是摄影爱好的天然取景地。村内还有爆红网络的西来寺，也就是网友口中的现实版乌龙院。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见有人在这里诵经打坐静心修行的模样，为这片金色的秘境增添了几分禅意与静谧。赏最美秋色，您还可以去云南。云南去哪个地方呢？固东银杏村。从贵州一直往南来到云南腾冲，这里藏着被誉为中国第一银杏村的固东银杏村。这座古朴的原始村落仅有900多户人家，却孕育着3000多株古银杏，村村有古树，户户藏秋景。它的最佳观赏期稍微晚一些，需要到10月底至12月初，是固东银杏村的黄金游玩时间段。深秋时节，整座村庄被金黄色包裹，屋檐、墙头、田野、街巷随处可见漫天黄叶翩跹飘落，阳光穿透金黄枝叶洒下斑驳光影，一步一景皆是油画质感。村内的陈家寨是银杏景观最密集、游客打卡最集中的一个区域，景致最为壮观。
除了绝美的秋景，这里呢还沉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600多年的皮影文化代代相传，还有江东刺绣，您可以去看一看，学一学。江东刺绣啊，可谓是享誉全国。赏秋之余，还能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寻找中国最美秋色的古村落。刚才呢，带大家打卡了江西黄岭、新疆百哈巴村、贵州妥乐村以及云南固东隐姓村。那还有哪些村落可以看到最美秋色呢？我们广告之后接着为您推荐。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打卡中国最美秋色古村落。那刚才呢，为大家推荐了四个地方：江西黄岭、新疆白哈巴村、贵州妥乐村，还有云南固东隐信村。这几个地方啊，赏秋景是比较不错的地方。那还有哪些地方藏着中国最美秋色呢？我们接着带大家打卡。第五站，我们带大家打卡安徽塔川村。很多人熟悉安徽宏村，那知道宏村有这个水墨古韵，却不知道距离宏村不远的塔川村藏着中国顶级的秋日红叶风光。塔川村坐落于宏村和木杭竹海的山间要道，名气不及宏村，却与北京香山、四川九寨沟、新疆喀纳斯齐名。那这个地方啊，赏中国秋色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是无数摄影师私藏的秋日秘境。秋日的塔川是红叶的主场，村内遍布红枫，每到深秋，树叶次第变黄变红，斑斓色彩铺满山间村落。塔川的清晨是非常动人的，薄薄的晨雾笼罩山林民居，青瓦小屋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层次感十足。山间稻田泛黄，偶尔能遇到农人赶着耕牛，穿行在树下，炊烟、红叶、古村、田雨相映成趣，勾勒出世外桃源般的诗意画面，静谧治愈，氛围感拉满。第六站带您打卡浙江士林村。士林村秋日的浪漫，一半是红叶隐杏，一半是满枝红柿。在浙江宁波四明山深处，藏着一座因柿子闻名的古朴村落，这个村子啊，就叫士林村。这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种着柿子树，古朴村落因满树红柿染上了最温暖的秋日色彩。深秋时节走进士林村，青石板古巷蜿蜒曲折，石墙青瓦古朴雅致，参天古木

掩映街巷，枝头挂满圆润饱满的红柿子，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热烈又喜庆。村内呢，还有一棵600余年的古柿树王。历经岁月沧桑，依旧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见证着古村的四季流转。逛累了，大家呢可以去村里的老酒馆点一杯特色柿子酒，坐在暖阳之下品酒赏秋，看古巷幽深，红柿高悬，远离喧嚣，独享一份山野古村的温柔与闲适。赏中国最美秋色，您还可以去广西海洋乡。世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却不知十月的桂林藏着最动人的银杏秋景。大家呢可以走进广西临川县海洋乡，这个地方啊有着天下银杏第一乡的美誉。每到深秋，广袤的山野便化作金色海洋。在

还有清代嘉庆年间的古井，同治年间的拴马桩，民国私塾学堂进进处理，古朴人文景观搭配金黄银杏，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儿。为您推荐的第八个赏秋的地方是安徽西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西地古村被誉为古民居建筑的宝库，这里数百幢明清古民居保存完好，大理石铺就的街巷平静雅致，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纵横交错，步入其中宛如走进千年迷宫，古韵十足。秋日的西地多了几分沧桑与沉稳，白墙黛瓦在秋日晴空与红叶黄叶的映衬下笔墨感十足，村内晒秋景致热闹治愈，巨型玉龙谜等丰收景观氛围感满满。除此之外，这里呢还是徽菜的发源地，逛完古村品尝地道徽味，沉浸式感受古村的烟火与底蕴。接着为大家推荐第九个赏秋的目的地，福建桂峰古村落。提起晒秋，大家第一时间肯定想到的是江西婺源黄岭，那其实福建的桂峰古村藏着毫不逊色的晒秋盛景，是闽南小众的秋日宝藏古村。桂峰古村依山而建，明清古民居错落分布在三面三坡之上，古建筑保存完好，古朴精致。秋日时节，这里以晒秋为主题，家家户户晒这个秋日的硕果，家家户户都悬挂整齐红灯笼，暖色调的烟火景致铺满古村，秋意浓郁热烈。漫步古村落，古桥、古巷、古书斋、古祠堂依次映入眼帘，青砖黛瓦，古木幽深，除了人文古建，还有龙潜深井、龙门虎啸等自然景观灵动秀美，大家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那这样的一种人文与自然相融的景观，造就了独属于桂峰村的秋日诗意。那我们接着带大家走进最后一站，赏秋景的地方是云南的喜洲古镇。喜洲古镇秋日，古镇周边万亩稻田成熟，满目金黄，风吹稻浪，麦香阵阵，白族特色民居错落排布在田园之间，蓝天白云，稻田古巷相映成趣，治愈又美好。村内保留着大量明清时期的白族民居，严家、杨家老宅极具代表性，雕梁画栋，古朴雅致，尽显白族建筑美学。逛累了，大家可以尝一尝地道的喜洲破酥啪啪，外表酥脆，内馅儿鲜香，一口解锁大理专属烟火。在这里呢，漫逛古巷，漫步稻田，感受风花雪月之外，大理最质朴的秋日田园生活在这里也可以体验得到。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十个古村落，藏着中国秋天最极致的温柔与浪漫。秋意正浓，避开人潮，大家呢可以挑选一个心仪的古村落出发，去奔赴一场秋日山海，去邂逅藏在山野间的诗意与温柔。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作者是谁呢？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作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格林兄弟。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大家注意查收回执。领奖的地址呢是在铜川蒙氏销售中心，咨询热线152-4847-2862 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行封闭施工，对上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周知。 阮城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将于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制措施，管制路段有一博克路、二乌日嘎街、三元210附

0: 线，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进出，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顺畅出行。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微信公众号获取。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巷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的时间安排为：第一阶段以京沪路旗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巷东西巷；第二阶段呢为供电局巷东西巷至罗利尔餐厅北巷；第三阶段呢是罗利尔餐厅北巷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届时施工区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指示提示绕行。北京时间的15: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1: 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21号早晨6点到7点，在东胜区伊克昭公园晨练时，不是遗失了带粉色钥匙套的本田车钥匙，哪位拾到了，请联络182-4814-8678，售后感谢。事故招领信息，8月18号上午，广安宫赛新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灯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嘉浩。哎呀，刚说完嘉浩，大家都涌进了直播间，说明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啊！没错，今天嘉浩的节目也有3张猛超比赛的门票要跟各位分享。当然，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依然是跟法律有关，但是这则故事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多的影响。给您讲一下这个题干吧。说小刘呢，看到网上有一则小道消息，没有核实真假，直接转发到了几百人的业主大群里面。后来呢，证实消息是虚假的谣言，造成群内人心惶惶。啊，关于小刘转发谣言的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只是转发，不是自己编的，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B， 转发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C， 只有造谣的人才能负责，啊，转发者完全没事。 ABC 3个选项。目前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了，啊，我们鼓励更多没有拿到门票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积极来领取。哦，这会儿我们这个老朋友郭老师啊，给小丁发来了一条消息，没听清楚 A 和 B 啊。那这样，小丁再重新给您分享一下这个题干啊。说小刘看到网上的一则小道消息，没有核实真假，直接转发到了几百人的业主大群里面。后来证实呢，这消息是虚假谣言，造成群内人心惶惶。关于小刘转发谣言这个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只是转发，不是自己编的。

0: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B 转发虚假信息扰乱公众秩序，有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 ；C 只有造谣的人才需要负责，转发者完全没有关系。目前呢，我看到哦，有五条新的信息进入了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今天下午呢，我们的互动礼品除了有咱们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之外，还有猛超联赛的门票，总共是三张啊，三张门票，我只取前三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一提。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示：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好的，那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就把选择权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诚邀他们一同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目前我们收到了几位听友的选择，但是我不太满意的选择是有一个姓郭的老朋友了，咱都是老朋友了，我 ABC 三个选项，你去哪儿给我选出来的一个四弟呀，哥。
1: 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啊，除了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选择之外呢，还有几件事小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件事就是焦光有话说节目啊，逐步的在向极速极慢行过去，往上面去靠拢吧。我个人觉得离专业的这些极速极慢节目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只要您愿意相信，嘉浩就愿意帮您到底。我们的热线依然不变，04778592422，04778592423。同时我要预告一下，15:15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内容，一来是刘先生昨天晚上跟小丁发消息了啊，这人明确表示不打算还钱了，而且拿不到个人信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等会儿我们辛苦温律师来为我们支个招，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周一周二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来自咱鄂尔多斯的张女士在云南旅游的过程当中被买了10000多的翡翠，这事儿好久没有动静了，我们今天要在线上去跟她沟通一下，看看这事儿推进的怎么样了。事不宜迟，长话短说，我们来关注微信上两条新发过来的私信啊，来自羽翼丰满清风阁以及咱们老朋友心心念念事事如意。哎，姐这个，哎呀，我姐今天早上也听大飞读报了啊。然后呢 JR 老朋友了刘云，好好都参与了节目互动啊。那么正确答案究竟选什么呢？小丁可不可以再跟各位分享一半题干呢？是这样啊，小刘说是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他也没核实真假，直接转发到了几百人的业主大群，后来证实呢这消息是谣言，造成群内人心惶惶的。关于小刘转发谣言这个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呢是只是转发不是自己编的，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B 呢是转发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C 是只有造谣的人才需要负责，转发者完全没事。哎，您说选什么呢？羽翼丰满老师。好的，北京时间的15:14，20多秒之后呢，我们要迎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揭晓正确答案，同时邀请我们的嘉宾。除此之外呢，我们最近还要跟各位在探讨另一件事，就是近来我们的相关的住房方面有了一定的修改，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对外公布，将在2026年的9月20号正式实行。新规当中呢，公积金的提取、办理流程、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等有不少重磅调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展现。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8，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公布正确答案的环节了啊！在这儿呢，我先念几个名字啊。首先得恭喜 JR 刘云、清风阁西啊，他们在小丁提出来互动问题之后，大约是在15:09到15:10之间这个位置，立马就回答上来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把四张，今天是多发了一张啊，四张听友节的，不是听友节抽奖卡，是猛超联赛的门票给到各位，恭喜各位。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给出了不同的选项，例如说该用户未设置名字，这位听友呢选择了 C 和羽翼丰软，这位听友选择了 A。 那么三个选项当中究竟选哪一个呢？您听我先给您再说一遍这题干。说小刘呢看到一消息，没有核实真假，就直接转发到几百人的业主大群里面了，最后呢造成这群里面人心惶惶。后来证实呢这个消息啊是虚假谣言。下面关于小刘转发谣言的这个行为，说法正确的是 A 呢只是转发，不是自己编的，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B 呢是转发虚假信息，扰乱公众秩序，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C 是只有造谣的人才负责，转发者完全没事儿。

律责任的啊。即使呢不是你自己编造的谣言，明知道或者是应当怀疑信息不实啊，还在微信群里面这类的公共组群大量转发，尤其是上百人的大组群，对不对？这是明显的扰乱公众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可能会面临着警告啊、罚款，甚至是拘留。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呢，还会涉及到民事的赔偿。提示大家，互联网呢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看到小道消息不要随手转发。

好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互动问题和发放咱们入场券的环节了啊。这会儿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在加小丁的联系方式，但是很可惜小丁正在上节目，实在是不好通过啊，各位听众朋友请您见谅。在这儿呢，我得跟各位解释一下这次听友节入场券的这个发放情况啊。以往呢咱们是从周四开始发，发到周五，对吧？以往是这样，但是今年或者说这周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沟通上的障碍啊。交通广播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拿到我们这40张听友节的入场券，所以呢，一来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拿到的比较晚，二来呢就是因为在周六晚上就要开始踢球了，那我们就在周五今天全天把入场券给他发送完毕。但是您看这么多人加小丁，40个人来加小丁，对吧？那小丁需要一个一个把二维码给他发过去，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呢，每档节目都在发入场券，比如说早上7:30开始到9点大飞读报啊，上午是我自己发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交广有话说上午版，东明老师也在发，再晚一会儿呢是一冰姐也在发啊，再晚一会儿是强哥啊，学强哥也发了，直到刚才菊林姐再到小丁，是每档节目当中总会有3-4个名额会放出来给大家，让大家来领取入场券。可是小丁呢也不能每隔一个小时就跑回工位上把这个图片发放给各位，所以今天的发放环节就会特别慢啊，我们会在晚上的逐韩秀结束之后统一跟大家处理相关的票务问题，统一给大家发放，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好的，欢迎回来啊！有很多听友也会担心另一个问题，就是感觉今天参与了一天节目互动了，就是没有领到咱们猛超联赛的门票，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您看这会儿才15点到23分啊，马上是16点，这一个小时呢是小丁的教官有话说，下一个小时啊没有节目，再下一个小时是咱们的车迷俱乐部，车迷俱乐部当中呢也会有4张门票在等候着各位，甚至到了晚上的竹涵姐姐的竹涵秀还有8张门票，这么一算下来12张门票，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呀。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1: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0: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她是位姑娘，我叫她秋呀，她秀呀，我叫她优啊。姑娘你可要她周，一路往南去追我的家中，不时有风吹野花晃着，一路上我写她唱，夕阳照得我脸发烫呀，她像。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8，刚才小丁接到了一个电话啊，就在楼下，我们的票务部门给我们打电话了。不少的朋友反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说这个蒙超联赛的门票的群进不去，也有的听友说啊，我今天拿了两张回执，你得给我多发两张，行不行啊？哎呀，这个实话实说，我得一个一个跟各位解释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回执呢，是得确定我们每个票务的流向，对不对？这个是交通广播特地和票务部门协商过后，用于给大家发放福利的啊。如果有一些不太好的人，他们把这个门票拿出去到市场上进行二次的出售贩卖，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这张门票是可以溯源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是现在有不少的听友就反映进不了群，哎，辛苦您把这个给刷新一下，对吧？您试试能不能加入到咱们1008球迷方阵的这个群聊里头，我在这个群聊里面等待着大家，而且后续有什么福利和通知都会在这个群聊里面提前跟大家揭示的。您说说这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儿吗？到时候就不用再守着点儿来盯小丁的节目啊，对吧？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还有第三件事呢，就是有的前辈朋友们和老师们啊，会说，哎呀，就给发了一张，或者就给发了两张，我们家好几个人呢，能不能多给我两张啊？这个真的不太行，因为40张呢，您看每个节目当中，像交广有话说这类节目是做的4张，大飞读报呢做的8张，哎，加起来正正好好应该是40张，我们是有数额限制的。如果说确实到时候呢，有听友在群里面说，哎呀，我这儿有一张我不要了，他们就在群里面就自行消化了啊，就轮不着小丁多说。北京时间的15:30，感谢各位耐心的等待，接下来我们

0: 进入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程耀宁接着关注路况和天气情况，一会儿见。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鄂尔多斯气象台今天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午时，大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今天终于转小雨，15到2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终于转小雨，17到26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中雨，17到29摄氏度；西宁镇今天终于转小雨，16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17到31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18到29摄氏度；阿勒恒席热镇今天终于转小雨，16到27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小雨转中云，19到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小雨，19到32摄氏度；乌沈兆多云转小雨，16到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17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要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首先是高速路况方面，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赵段 K27公里处至 K64公里处实行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请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处至 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为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呢，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注知。暖城路况，2026年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向分池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的时间安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经货落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向东西向；第二阶段呢，是供电局向东西向至罗列尔餐厅北向；第三阶段呢，是罗列尔餐厅北向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自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提示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2026年8月26号至9月25号，对东胜区两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具体的路段呢，是吉劳庆北路与一梅路交叉路口至华建医院门口路段双向，二是吉劳庆南路与乌沈西街交叉路口至南路口至解放路派出所南侧双向，望周知。北京时间的15:34，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中。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暖城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6啊，在这儿呢得跟各位说一件事儿，今天发放二维码的这个就是操作，包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获取入场券的话，您会发现不对啊，这小丁不是正在收音机里面跟我说话唠嗑吗？怎么还把入场券给我发过来呢？没错啊，正在看竖屏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发现了，今天小王同学他不在啊。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感谢小丁老师给发的入场券。不是的，不是的，今天的入场券呢，都是由小王，哎，不是，之前有很多听友感谢小丁老师发放的什么入场券，对吧？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小王同学在给大家发放。要感谢一下小王同学，今天真的很辛苦。事不宜迟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这会儿问的问题。首先是咱们这位听友啊，李兰梅老师啊，李兰梅老师说，明天晚上的比赛吗？是的啊，明天晚上的蒙超联赛将于19:00左右开始，所以明天晚上你就可以去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进群之后不知道这个群是做什么的，相信我，老的听友都知道了啊，就是这个群里面呢会有第一时间的相关的情况通知，对吧？有没有什么福利，我们都会在群里面先告知我们1008蒙氏听友团的这些球迷们。好的，以上呢就是刚才集中问题的一个回答了，接下来我们得连线我们前方的律师文律师，一同参与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9，我们把温律师的热线打通了。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主持人小王。
0: 哎，温律师，今天小王不在。
1: 今天小王不在，
0: 嗯，
1: 我正好没打开咱们的视频，我感觉小王在咱们就是一个特别两个主持人，就是干着更加能充分表现咱们的公益普法这个特性。好的，
0: 嗯，是的啊，小王目前呢正在前方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发放我们这次猛超联赛的入场券。
1: 是不是就是明天晚上的吗？
0: 哎，是的，没错，就是
1: 明天晚上的。哦，那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
0: 嗯，
1: 感谢感谢交通台。好的。
0: 嗯，在这儿呢我们又积攒了一个星期左右的问题了啊。我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是因为害羞吧，或者是有点内向吧，他会把问题呢留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然后每次呢我搜温律师三个字，我就能搜到他们会说温律师。

0: 律师您好，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刚好今天就接到了这么一则求助啊。温律师，有个听友说是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能不能要求老板全额赔偿医药费和住院费？
1: 对，如果在工地上摔断腿呢，啊，
0: 嗯，
1: 在法律上来说，这属于一个工伤的案件。既然属于工伤的案件呢，啊，他就可以在30天之内向那个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这是就是说是单位30天之内提出工伤认定，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是这个单位给咱们老百姓买了保险，就是包括工伤险，那咱们老百姓就是超过30天你可以提，就是单位不提的时候你可以提。如果这个单位没有给我们老百姓购买工伤险，那我们老百姓就是随时可以提，我也可以30天提之内提，我也可以30天之后提，但是最长时间不能超过1年，所以提出工伤认定的时间呢，最长不能超过1年，是这样的。
0: 嗯，好嘞，得嘞，老师，还有一个，我有一个观点啊，这是受制或者说得益于前两天咱们两个连线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工伤发生之后，按照法律规定，他无论是跟包工头一块干，还是跟着单位干，他总有一方要给咱们兜底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
0: 嗯，所以最后呢，我们要选择的路径怎么样选择最为合理呢？
1: 最后的路径呢，就是先要看单位是不是给那个啊咱们老百姓申报。如果单位不给申报，我建议咱们老百姓是这么个路径，就是第一，你要确认一个事实劳动关系，就证明你和单位之间是有一个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跟单位之间确定，第二要认定工伤。认定工伤呢，人社局认定，人社局呢通过审查你的材料来确定是否认定你工伤。第三，要是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一个停工留薪鉴定。当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鉴定做出来以后呢，啊，我作为老百姓来说呢，我就可以根据法定的规定算出来，比如说算出来这个单位应该赔3万块钱。那这时候就跟单位协商，你看3万是否同意赔？单位如果赔了，那咱们就自然就无需诉讼。如果单位不同意给赔，说，哎，不予同意给你赔，那咱们就老百姓的诉讼。诉讼的过程中呢，就需要提出一个仲裁申请，提出呢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停工留薪费用，还有呢就是一个陪护费，还有呢医疗费相关的费用啊，还有呢就是合理的伙食费，这样的费用呢要求对方赔。如果单位不给赔，那咱们老百姓就可以干什么，要求劳动仲裁来进行合理合法公正的裁决。好的。
0: 嗯，好的，温律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回答哈。北京时间的15:43啊，刚才我们遇到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温律师，您那时间充足吗？
1: 我那时间充足呀。
0: 嗯，好嘞，您那时间充足就好了。有个听友问了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吧。就是他说欠信用卡钱被起诉了，现在没有什么能力还款，利息又太高，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怎么协商来只偿还本金，另外他每个月至少还4000块钱进去。嗯，
1: 就是他欠了一个信用卡，
0: 嗯，
1: 是吧？银行办的信用卡没给人家还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应该是的，对。
1: 对，没给还钱，他现在问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没错。
1: 那这肯定是要还钱呀，就跟我们老百姓不是成年人大部分都有信用卡吗？
0: 嗯，
1: 信用卡呢，你花了多少钱？我感觉信用卡，反正我觉得啊，从我们中年人来说，就觉得信用卡花钱的时候就看不见，你就觉得好像就一刷就花出去了啊。
0: 嗯，
1: 还钱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钱啊这么多呀，所以呢信用卡呢就是你要量力而行。信用卡你欠了你就还呀，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还呀。
0: 嗯，
1: 如果你还不了，长期还不了，肯定是构成信用卡诈骗呀，信用卡各方面的罪名，那就很麻烦的。那你所以就是刷信用卡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比如说这个月你刷了3000，你一定要觉得这个3000到底能还了吧，那还不了那肯定是你不要刷，是这样。
0: 嗯，好嘞，这个问题我觉得回答的非常到位了已经。来吧，接下来还有一个工作上面的问题，而且是好长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听友很有心，真的是很认真的向我写了一段话。在这个就是他是一个大专毕业生刚毕业，然后呢他看到有一家公司叫做什么数据运营。

0: 中心啊，非常的高大上。然后呢，宣传要招聘的是这种体面的文员儿。入职之后呢，才发现他每天就是焊死在一个电脑桌前，每天呢就打电话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只要手稍稍一停，主管就会拿公司缺人来洗脑施压，无情的压榨他。然后呢，他现在想要离职，他不知道该怎么证明他是被强迫劳动的。第二个呢，他现在想要一笔这个全额报酬和赔偿金，不知道怎么来要。
1: 这个呢，就说是只要单位有过错，比如说有的老百姓是说哪些算是过错？第一，没给你按时发放工资。
0: 嗯，
1: 那比如说咱们老百姓三月份上报的，那你4月1号至4月30号哪天发都是合法的，但是你不能说5月份再给你发，好多单位就隔一个月再给你发一次，不行，必须下个月给发。
0: 嗯、
1: 没给你按时发工资是不错，一个错吧。
0: 嗯，
1: 或者是第二，我加班了，但是不给我加班费。我星期六日加班了，或者我延时上下班，下了班以后我加班了，也不给我加班费，或者我法定节日，反正不给你加班，这也是过错。第三，有的单位呢没给你缴纳五险一金，这也是一个过错。那肯定现在大部分单位都缴，但是也有不缴纳的，不是绝对都缴纳的，那也是一个过错。还有呢，就是说是你比如说井下工人，没给你带那个买那个很好的这个防护的口罩，这样的话导致我们在工作的期间很容易得到尘肺病。那这就是过错。那如果单位什么过错也没有，这几个是选一个啊，不是说是单位同时有这些过错才可以，不是的。也就是说是，如果是我们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啊，那我们老百姓我就不干了，我今天就说老板我今天不干了，那你也得给你经济补偿金，是这样的。经济补偿金就是前提单位有过错，或者单位不让你工作了，单位明确给你写了一个开除通知书、解除合同书，这样呢就是说是相当于你单位有过错啊，单位认为你有过错，所以给你解除了。那构成不构成违法解除，要看单位这个解除理由是否合法合理，是这样的。好的，
0: 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47，您看要不要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个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好不好？
1: 好的，正好我把咱们的节目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咱们的公益普法。好的，小丁。
0: 好嘞，温律师，那您先挂断。
1: 好的，
0: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47，下面我们补发15:45时应该播出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连线温律师。
2: 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9: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 是我们共同追求的

0: 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1: 让我们

0: 亮前行的道路。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52。温律师您好，刚才好像您还有话没说完呢。
5: 对，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节目那个是不是有个主持人杜明也是咱们交通台的？
4: 哎，是的，没错，杜明老师也是
5: 咱们交通台。啊，那我清楚了，星期一有一个工商的方面的，我需要改什么？哈哈，好的。
4: 啊？
5: 星期一早晨，东明是不是主持一个节目？9点至10点的
4: 啊，也是交广有话说
5: 啊，
4: 那是上午
5: 版的，啊，也是交广。
4: 对，
5: 那一会儿东明我们俩联系吧。好的，
4: 哎，好嘞，没问题，
5: 好的，
4: 老师，
5: 谢谢。
4: 哎，好嘞，北京时间的15:53，那么接下来呢？温律师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听友留了一句话说，他被别人恶意殴打了，还恶意诽谤了，他该怎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5: 对，被别人殴打了。又被别人诽谤了，那这时候呢就涉及到侵害你的名誉权和身体权。那殴打呢，那你肯定打得住院了，那你需要看病，那个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需要对方支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被诽谤了，诽谤了就是说明我们的名誉权受到损害了。那我明显受到损害了啊！他诽谤的干什么？他比如说在网上说了一个，哎，你这个人不讲信誉，真讨厌。这些呢，一般不会判决的，也不会。但是呢，有的呢，就说是他这个讲的你无中生有的事儿，比如说你压根没做过小偷，没盗窃过，他就说那个人是个盗窃犯，判了3年，怎么之类的啊？这样的话就造成你的名声的损害。既然造成名声损害的情况下呢，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完全可以要求他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好的，
4: 我觉得这个核心有一点，第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被殴打的话，应该先报警，而且要求或者说当下就可以去验伤了。
5: 对，可以的，完全可以。
4: 这第一件事啊，要求警方处理。而且你说殴打呢，他除非是很厉害啊，经常殴打他人都躲开监控了，对吧？然后呢，你和他呢也完全没有接触，就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打完之后你也没认清楚人。那么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很有可能在某个地方被监控拍下来了，或者聊天记录当中发生冲突的这个原因，包括你和他去理论这些事情啊，这些聊天记录也算证据吧，温律师？
5: 对，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4: 然后如果说伤情较轻的话呢，就可以索赔什么医疗费啊、精神损失啊、误工费，我记得也是可以赔的吧？
5: 误工费也是可以赔的，就是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误工费、那个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都可以。
4: 哇，看来这个打架它确实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一个行为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时候有的听友们就会说，哎呀，我们报警了，警察来得慢，然后呢警察就跟我们调解调解，这事儿就完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不舒服。温律师，针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5: 那这时候呢，我建议呢啊，就说是，那你如果是不严重，我建议呢，就是这些事情没必要起诉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他误你很严重，你再进行啊，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如果只是说你这个人人品不行，我觉得你这个人不行，就说了几次，我觉得。

0: 那这都无所谓，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会被别人诟病，都会被别人说，这很正常的，总有人觉得你这个人不好，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啊，那说自己，如除非特别严重，咱们再进行报警呀、起诉之类的。
1: 嗯，是的啊，而且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啊，说警方不处理，您可以向检察院投诉或者提起自诉，你说这种情况可以吗？这种行为可行吗？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哎，好嘞，吴律师，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0: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其实今天呢这个节目呢啊，就说是给大家更多的实质性的一个公益普法，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在那个什么听节目的过程中，就结合自己身边的事情，多以实际行动来进行，而且呢这样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法律问题，可以保护自己。好的，
1: 嗯，好嘞，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6，今天的交管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软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下载软新闻 APP。咱们下周再见，吴律师，周末愉快。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金，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溶酶。

0: 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鄂尔多斯西街从伊化南路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八十段即210多处路段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1回得荆襄，曹操除刘琮。
4: 刘玄德好不容易带着这些难民渡过了江，来到了襄阳。蔡瑁不给他开城，刘琮不敢见他，这一下子就算把玄德给困在这儿。当时恼了城中一员大将叫魏延，魏文长，他要披冠断锁，把皇叔刘备给接进城去。蔡瑁手下有一员将叫文聘，当即就和魏延打起来。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机会来了，主公您赶快进城吧。进城降了刘琮，占据襄阳，好拒曹操。三将军一得，跃马摇枪就要往里上，让玄德给制止了。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还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一下子就是1800人呢、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再投他处吧。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

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啊！稍迟一步，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孔明当时这么一急，主公，我们只好走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哪儿啊？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嘿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了。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儿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也许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关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嘛，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首级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王将军呐、啊，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

音，到樊城去接驾。王维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哦，能吗？怎么不能啊？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舅父啊，我这儿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什么事儿啊？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哎呦，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他怎么吓主啊？这不是吓乱人心吗？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呸，卖国贼蔡瑁，谁是吓主之人呢？就是你。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说着他就被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正在此时，蒯越来了。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操戈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

0: 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攻击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见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啊。曹操吩咐与将军看座，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模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嘛，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啊！你这什么样子呀、啊？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不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啊、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贸然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
1: 哦，蔡将军，荆襄共有多少军马呀？
0: 哦，回禀丞相，有马军50000，步军150000，水军80000，共280000水陆军马。
1: 战船多少？
0: 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俩山板。
1: 好嘛，全说了。
0: 钱粮怎样？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
1: 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
0: 啊，哦，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也够支付一年的，就够您吃一年的。
1: 曹操心里这高兴啊，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这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
2: 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
0: 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就是我。
1: 哦，蔡将军在，
2: 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京乡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京乡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遵命，遵命。
0: 蔡瑁都要跪下了。
2: 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
0: 散厅了，这一散厅，荀攸过来了。
2: 丞相，
0: 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2: 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奴颜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
0: 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
2: 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
0: 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
2: 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呐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
0: 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谷，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
2: 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啊，就是现在9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
0: 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他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赏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不得。刘琮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2: 嗯，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3: 不不不，丞相，如果您看我不称为荆州之主，那您也得把我留到这儿。我愿守父母之故乡，不愿远离此地。
0: 曹操生气了，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气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4890277。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

0: 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下。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2回《追刘备血战长坂坡》。
5: 曹操剪草除根，杀死了刘琮，去了一个心头患，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得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儿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10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

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皇室月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呀、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留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别说一个曹丞相，六个你也找不着月英夫人的下落了。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无诲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马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啊，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济阳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到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我听说襄阳这儿

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哦，嗨，文将军，如此留从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使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谏官夏侯恩为第二队，曹洪率领着燕明、马延、张仪、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身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褚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据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玄德一听，正合我意，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呢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10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惊声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

失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胸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师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他不能不发病。孔明一想，我去一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随时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了。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十里也是他，八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吧，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的，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宿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啊，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啊！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呀、啊、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啊、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刘使君慢走。玄德一看呢、啊、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
还

是写呀，谁呀？是糜芳。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一代曾讲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一派胡言，可把玄德气坏了。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你是满口胡言。哎呀，主公，是我亲眼所见，绝无此事。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哎，三弟，我不许你乱讲。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啊。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呐。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哦，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您看三将军这样粗中有细，他想使个计策。是个什么计呀？三将军拍着额决想了半天，有了。他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三将军立刻吩咐自己亲随小校，你们赶快到那树林子里边去，把那树枝先砍下来，绑在马尾巴上。你们这不是二十几个人吗？分两队，10来个人算一波啊，是一波由东往西跑，一波由西往东跑，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可千万别出来，可别让人家曹兵看见，听见没有？按令而行。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敢不遵令啊，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他立马横枪拔住了长板桥头，等着赵子龙。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哪儿是冤枉死了赵云喽？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就是甘夫人、糜夫人和幼主阿斗。阿斗乃甘夫人所生，现在还怀抱着呢。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

0: 两位夫人一看呢，不能在他车里坐着，那太显眼了，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只得下车。一下车，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子龙就找不着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心想，我怎么这么无能啊？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保护着两位皇嫂十几年呢、啊、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人家没有半点差错，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您看看，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这还和主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的人马，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我得找去呀、啊！子龙催马摇枪，带着身边三四十个军校，他就杀进了重围。这通找，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呀、啊？正在往前找着呢，忽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哦，子龙扭向一看，是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差点把命饶上，现在刚苏醒过来，他看见子龙，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简雍先生，你看见夫人没有？我看见了，在哪里？简雍哆了哆嗦，抬起手来东西南北指了一圈。子龙一看，这到底是在哪边啊？
1: 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可能就在前面吧。
0: 哎呀，子龙一跺脚，这话跟没说一样啊。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让简雍先生骑上，赶快去追主公。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我是绝不生还，死了我也不回去了。简雍上马走了，子龙继续找，找着找着，子龙突然发现呢、啊、一个推车的小校，正是推二位夫人车仗的那小校啊。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这小校一看，哎呦，是。
2: 本期暖城剧场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

0: 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欢迎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8月22日至10月21日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绕行。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21号早上6点到7点呢，在东胜区的一个昭公园晨练时，不慎丢失了带粉色钥匙套的本田车钥匙，哪位捡到请联络18248148678，事后感谢。接下来呢，发布事务招领信息。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自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3: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欢迎各位能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
5: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铜川上汽名爵、爱卡、春风、蓝图、猛士、林肯以及启劲和记忆静电的佳佳。
3: 佳佳呢，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5: 对，必须的。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只要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金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取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的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啊，这个嘛，这次我们抽奖卡啊，这次好像是礼物很丰富是吧？还有其他礼物的是吧？
5: 目前的话就是暂时没有，你没有收到信息吗？前几天送过我们的那个烧烤架，然后最近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然后也可以去互动起来，给大家领烧烤架啊。不过今天你不是说我们最近的那个猛超的门票是吧？
3: 对，是啊，
5: 这个也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比赛，也是人们天天都要去。最近啊，今天好像就有是吧？
3: 明天。
5: 就有一场好像是我们鄂尔多斯和通辽的比赛是吧？
3: 不是，和锡林郭勒的一个比赛
5: 和西蒙。你说我这个我也不算是粉丝啊，我都是听我儿子给我说的，我都不知道哎。
3: 好，那我们今天呢依然要送出四张啊，四张的这个

0: 我们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的这个门票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认真听节目啊，我们会时不时的这加一个问题出来啊，给大家呢来获取这个蒙超的门票啊。看看我们这位朋友说啊，今年下半年有什么值得期待的重磅新车吗？
1: 下半年啊，今天就有可多啊。
0: 嗯，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成都车展是今天的第一天，第一天呢有这种的一个媒体日，什么意思？就媒体日呢，一般呢观众日的时候会在明天才开始，那媒体日呢一般就是像有媒体证的呀，这些才有汽车的经销商呀，有厂家邀请的这一部分是可以进去的。
0: 嗯，
1: 那后面的话你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个公开日啊，也就是说明天开始公开日。现在其实媒体日和公开日我觉得差距不大，只不过是大家会看到一些大 V、或者是这种大的这种 KOL 会在今天去拍这种视频，就网红嘛，会去拍一些视频，你可能今天去到碰到的这个网红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当然了，这个是成都车展，今年一到六月份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个北京车展，然后再加上今年年底还会有个广州车展，这几次车展呢是大家会选择关注度比较高的。为什么？一般在这几次车展上呢，经销商就供应商企业的，就是所有的这种企业上新车型，一般会在这种车型这种的一个车展上去上啊。你比如说今年一到六月份的时候，无论有没有车展，一共上了600款车，就是大家想你去从600款车里面去选择一个这种的一个车型真的很难。再加上第二个，我们说到这种的一个成都车展，这一次呢有很多车型还是要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在这一次车展上亮相的车型比较多啊，咱们 iCar 的 VR5、我们那个蒙氏的 GX700， 然后呢包括我们说到的逸境的 X9， 前天的时候它已经前天它已经开始预售了，那么今天呢会在车展现场，这些车型都会在现场。那包括这次我不知道启劲的 GX7 在现场有没有，但是呢这一款车型在我们九月份鄂尔多斯的车展的时候肯定会到一台展车。这些车型呢它都是各有特点的啊，它的各种的这种一个就是它对于客户的这种需求满足不同的这种的一个需求点。
0: 哎，我刚刚提到了，就是我您旗下的这些个品牌，有个 iCar 是吧？
1: 对
0: ，iCar 有个 V23 这款车
1: ，iCar 的话是 V25，然后会在这次车展时候亮相。V23 呢是纯电的，这款车已经上来了2到3年，那同时它的销量其实依然还是在的。那整个现在的话 ，V 就是我们说到的 V 系列 iCar 里面 V23、V27， 今年比较火爆的还是 V27。V27 的话，就像我们说到顶配，它可以用到这种 MRC 的磁霸悬挂系统。这个你去沙漠里面，你就能感受到这款车型舒适性。当然不是说我们平时好多客户呀，或者是好多人都在说买车的时候说，我平时又不攀岩，我平时又不去沙漠，然后呢，所以我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没有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一下，有的时候他测试这个测试这种的一个舒适性的时候，你平时开的一些路况，它能体现出这款车型的舒适度，而不是说非要让你去冲沙，非要让你去攀个岩，非要去让你去越野，不是这种的。只不过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想要告诉我们这个悬挂系统是真的很好，因为一般说的时候好多人说不知道这个悬挂系统是什么，对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类型车的话，现在目前来说家用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就是也不要去过度追求什么，就是真的是我们也平常日常家用的时候不会去攀岩，不会去干什么的这些事情。
1: 平时确实我们确实是不这样去做的啊，但是呢当我们如果要是说想要说让它在关键的时候啊，在关键的时刻呢给我们提供一些舒适性，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你会它这款车呢会和你共情的。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为什么要选择四驱？冬天在我们鄂尔多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下雪天气还是有的，好多人说四驱没用，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选四驱，所有的厂商都会出四驱。过去我们买燃油车的时候，你能买上四驱的多吗？很少。那个时候的话你能买到四驱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我天哪，真的这款车型有四驱的。你当时会问到这个车有两驱有四驱吗？有好多车型来说没有，或者四驱会很贵。现在呢不一样了，你只要一入门，好多人就说买四

0: 区的，买四驱的，而且并且每一款车型啊，除了十万左右的可能会少一些，那十几万、十五万往上走的很多车型都已经是四驱的这种一个状态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在选择这种一个车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这种的一个四驱车型，比如说 V 二七，哪怕是中配和高配，虽然不是带 MRC 悬挂系统的中配，你都可以选择它的四驱。那四驱的话，你看呀，182800和169800这两个车只差了16000块。那16000块钱算下来的话，你就选择多的一个四驱系统，而且还有一些其他配置的这种的一个多的可能供你去享受啊。
1: 所以说啊，就是这款车的话也是比较合适的啊。所以说大家在平常选车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在听节目啊，我一直呢在给大家说到，就是选车的时候，选车的要注意些什么啊，如果说哪些车适合您啊，所以呢我们就大量的给大家来介绍这些车型啊，它有哪些优势。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由佳佳来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刚刚这个新发布的这个 V25 的话，它是这款车一个是一样
0: 的。V25 的话，这一款车型也是一款方盒子，目前呢具体的数据它还是没有公布，只是在这一次我们成都车展的时候呢，这款车是亮相的，然后呢在我们之前的网络上这款车也是在亮相的这种一款车型。那么它呢应该是趋于 V23 和 V27中间大小的这么一款车型，也就是说可能会比 V27 要便宜，但是要比 V23 要贵。但是呢 V23 它本来就是纯电的， V27 呢它本来增程的，也就是说意味着十小几就能选上这种的一个车型吧。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说到的这种一个 V25 的这种的一个车型。当然 V25 的这一款车型呢，具体的数据后来出一下，哎，我是忘记了这一款车型它是和V27 是一样大还是要比 V27 大来着。据我之前去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和比 V27 是要小一些。所以这个就是目前iCar的啊。
1: 啊，介于中间，就是 V23 和 V27 中间的一个车型啊，就是要补齐这一个系列的这个所有的车型要齐全嘛。
0: 对，但是呢它也是方盒子，就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是这种的一个硬派越野车里面的一个方盒子。大家会看到啊，从奇瑞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说到的这个从奇瑞的整体来看，方盒子的话目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的一个 iCar 的车型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它，你如果想要用到这种的一个越野车型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 V23 呀 V25 呀 V27 呀啊，对的，是的，它就是我们 V23 和 V27 之间的一款车型啊。
1: 这个当时为什么我现在突然就一下关注到这种底盘高的车？前段时间我把底盘给刮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关注，我说下次买车一定要把底盘买高点。
0: 对，所以买越野车肯定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啊。买轿车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现在开轿车，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的情况。
1: 对啊。好，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的外观，真的是就是那种经典方盒子造型，而且很亮眼，很有特色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

0: 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3: 好，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薛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川上汽名爵 iCar 春风蓝图猛士奇骏和意境店的佳佳。
3: 我们看到这个云溪呢在问说啊，说主播佳佳总下午好，意境的预售价格偏高，正式上市会降一些吗？按今年的这个车上市价格一般比预售价低一些，是不是
4: 这种吧？我分两个方面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意境 X9 其实价格并不高，就是它的预售价并不高，你知道吗？现在在一线城市，在当天晚上的时候有单店破100的啊，咱们这个体量我就先不说，单店破100的，今天成都的经销商在和我聊，他们已经有200台的订单了，车展完之后呢，可能会单店会做到400台的订单。为什么我说它的价格不高呢？它是29.99万，然后33万多，29.98万，3398，还有一个3798，它是6座的。它是6座的一款车型，并且我要说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续航。这一款车呢，现在预售的是75度电池的，它含有一个是50度电池的，也就意味着它还会有一个比这个配置还要低，也就是说续航短的这种的一个车型，肯定会在29.98万以下的这种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要说上市之后，从目前来看啊，从目前来看的，我们说到的新能源这种上市厂家的这种的一个一贯作风，我看到的是，反正大部分降1万的比较多，就像追光 S 直接降了3万，这种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部分的车型上市之后呢，降1万的会比较多一些。同时你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看一下意境的这一款车型，我们说到的它的这种的一个6座的 SUV， 其实你能选到的并不是很多，在这个价格里面能选的不是很多。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它，我给大家7个理由。首先第一个，旗舰安全，采用的2400兆帕的高强度钢，目前最高的是蓝图的泰山2200兆帕。那么这一款我们说到的意境的 X9 呢，采用的是2400兆帕的高强度钢。
3: 那这里边的现在这个强度是管够啊。
4: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它的旗舰辅助驾驶，大家都知道意境的这一款车型，就这个品牌它是华为和东风集团然后来合作的，那么它的一个辅助驾驶肯定用到现在是最先进的896线的4激光雷达，然后 ADAS 5鸿蒙座舱6，就是这个你要是在其他品牌里面目前还是找不到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旗舰的续航，那么旗舰续航如果你选到2驱2998那款车，它就可以做到465公里，纯电的465啊，综合的话满油满电的话是1500公里。那么还有第四个，就是旗舰的空间，整体车长5.3米，从目前来看你选一个6座的在30万左右，5.3米的车身，然后目前还是要最长的，它要比 MPV 比某些 MPV 还要车身要长，这是可是 SUV 啊。
3: 对。
4: 然后呢第五个就是我们说到它的这种一个旗舰驾控，它有双向14度的后轮转向，可以做到5.3米的转弯半径，就城市里面掉头转弯很方便。第六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旗舰舒适，大家都知道发布会时候说到了一个这个 AI 陪伴机器人哈萌萌啊，就是它可以和你对话，并且这个哈萌萌可以取下来拿回去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车载的激光投影。第七部分就是我们说到的旗舰的四驱，那目前我说在城市里面我们有时候还是真的需要四驱的，它的这种的一个安全性是我们说到四驱来支撑的。所以总结一句话，我们说到的意境这一款车就是 SUV 里面的商务车，它的空间足够大，但是它的底盘足够高，它本来就是 SUV 的定位，但是呢你可

0: 可以当商务车去用。那你们最终再想一下，30万左右的时候，又是 SUV 又能当 MPV 的车，还是真没有几个啊。所以并且呢，896线四激光雷达，华为 ADAS5 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鸿蒙座舱6，我现在用到的华为 ADAS4 啊，我现在追光也要华为 ADAS4， 它已经升级到了什么，从我现在开车走一直到我停车的时候呢，然后它会自己找车位，然后自己再进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你要是想选这个，你完全可以现在预售，到时候价格出来不合适你再给它退。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车型，然后给那个什么，给客户吃定心丸嘛，对吧。
1: 看到这个云溪说29.98万的这个配置比较低啊，没有后轮转向，说领克900呢已经低于30万了，也是六座。
0: 但是你领克900你要看一下，那款车型应该是没有到5.3米吧。它的整个的车型的定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一款车型，你看到的这个领克车型的这一款的，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车的长宽高呀，它其实是没有逸境 X9 大的。这个你可以看一下，空间是足够，空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包括我们说到逸境 X9， 刚才我给大家说到的896线的四激光雷达，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它六座，然后带了这种 ADAS5， 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一个鸿蒙座舱六，这个都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逸境 X9。逸境 X9 它目前可能会做到的这种的一个。就是很超前，还有就是2400兆帕的高强度钢。其实它先做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的一个叫什么，空间、安全，这个才是我想和大家去分享的，然后想和大家去说的。那么如果要是说你看到的这一款车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领克的900的这款车型，那么领克的900这款车型，它是可以做到车长呢是5.24米，那么它的这款车型也是29.98万预售价起啊，那它可能现在会有一部分优惠，然后呢再加上它可能现在还有一部分这个叫什么，补贴、啊，那还有一点我们想说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它的一个2400兆帕的，以及我们刚才还有说到它的纯电续航，这个你也要看一下。
1: 哎，这个纯电续航确实很高啊，就是我看到目前市面上的话，就是增程的话刚出来的只有这个小米鹏程能达到这个续航差不多。
0: 对，小米鹏程的话，然后和它是差不多的。你看到的领克900是200多的纯电续航里程，对吧？你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要是说你咱们以最近的来看，大部分都已经破300了。你看泰山 S8 350，然后我们说到这一款已经400多了。400多的这种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那么我们说到的，你刚才看到领克900这款车最高续航是280 CLTC， 我说的是啊，我们要说的话就说统一口径，要不然如果要用 WLTC 我们就都用 WLTC， 要用 CLTC 我们就都用这个，所以这个要看你的一个平衡点在哪里，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类型车的话，就是以这个CLTC 的这种标准来说的话，你这是完全就是平常一周充一次电嘛，就是大概这个续航里程。
0: 那么如果要是400多公里的话，夏天看你怎么跑嘛，对吧。如果要是说你满负荷的在跑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你一周可能充上一次电两次电都是可以的。
1: 甚至你可以，这些如果400多公里的话，我觉得都完全都可以当一个纯电车在那开。
0: 对，所以你在选择这两款车的时候，你要看一下选择是什么。第一个空间逸境 X9 要更大一些，第二个智驾，就是我们说到的辅助驾驶，这个都不用想，它用到的华为辅助驾驶目前你想一下安全性，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刚才说到的续航，就是它差距是很大的，可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选择的话，它可能都不会放在一起去做比较。
1: 对，
0: 只是你可能觉得指导价应该差不多，那个有优惠，现在这个没有优惠，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你是花钱是无法弥补的，不像你选择一个配置，我加点钱我去改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个呢有一些东西它是改不了的，比如说我们说到四激光雷达，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华为的辅助驾驶 ADAS5，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是选择用智驾的车，一定要选择安全的智驾，要不然就不要选，要不然就不要让它带那个辅助驾驶，
1: 对，
0: 别让那个什么，就很简单，华为的它已经有1400亿的这种的一个数据回馈，你想我每天都在用辅助驾驶，我刚才直到从单位出发，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广播电台前面它要左转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它那个解除的， 到这儿只有200米、300米没用，而且我还用了离车泊入，找到一个车位比较小，我就让它自己泊进去。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平时早晨的

0: 说我会去直播，
1: 嗯，
0: 当他到我公司的时候呢，他自己去找停车位停进去，不用我去找。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更多更人性化的东西在这款车上就能体现得出来。
1: 嗯，所以说啊，就是这个选车的话，一定要就注重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去适合啊，找到这种自己属于自己的这种嗨点嘛啊。
0: 对
1: 啊，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选择车的时候，你要看你选择什么。那选择安全的话，翼境 X9 2400兆帕的高强度缸。
1: 嗯。
0: 选择空间的话，5米301的车长，那空间足够大，因为它是六座的，你不可能让第三排的人真的感觉到是在坐板凳一样，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就是越野车，这个就是翼境 X9 的它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三个点，你如果要是想用智驾辅助驾驶的话，那你要选择更安全的这种一个辅助驾驶，对吧？
1: 嗯。
0: 那么第四个点，我们说到的续航，你如果要是既然花了这么多钱，那你想选择一个续航长的，然后肯定这种的一个成本价，你后期的用车成本会很低，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对比的时候要看一下。嗯，
1: 我看到这个电，它用的电池也是这个磷酸铁锂，是宁德时代的，是吧？
0: 对，是的，现在就是好多几乎都宁德时代会有三元锂，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一个磷酸铁锂，这看大家需求，这一款车呢，它都是用到的磷酸铁锂。嗯，
1: 好的，那这是翼境的这款车型啊
0: ，X9
1: 翼境 X9
0: 最近比较火
1: 啊， 啊，大家呢都提到这些车型啊。那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都刚一直在说到，我们刚说到这个猛士的这个推广，猛士也有一款新车要上是吧？
0: 对，猛士的话，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说到这种一个产品序列，
1: 嗯，
0: 在我们公司的话，它其实重叠度比较低。
1: 嗯，
0: 然后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猛士的车型，几乎没有和我们其他品牌在做这种的一个重叠，比如说猛士的 X700 这一次在成都车展也是亮相的一款车。那猛士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专门做越野车的，
1: 嗯，
0: 那 X700 也是，它更趋于这种方盒子。那么 X700 呢，这一款车型它对于猛士 M817 来说它可能会要便宜一些，然后对于猛士 M817 的话它的车型可能要稍微小一些，但是它也是这种一个方盒子。那目前的话我们说到这个 M817， 你比如说现在 2.0T 30多万嘛，对吧？
1: 嗯，
0: 这个如果要是说包括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在选30多万的车很少再去看20多万的车，只会往上升不会往下降，这个就是人性啊。这个真的是，我卖车有这么多年，卖车已经有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7年了啊，2009年一直到2026年，有17年的这种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选什么样的车型，然后为什么要选这款车型？一般情况下，真的会往上选，往下选的可能性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般，如果要是说你往下选的话，那大家现在都去选燃油车了，都不会选新能源。
1: 对，
0: 燃油车便宜的要命，真的是你选一个 SUV， 随便选个豪华品牌，20多万就能选上。比如说航海家，你现在随便选一款，
1: 嗯，
0: 以前30多万的航海家需要一台车加3万，现在呢20多万航海家不用加钱。对吧？嗯，
1: 直接提，
0: 对，直接提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人性。
1: 好，那进一段广告。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

0: 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一起来关注暖城出行。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呢，将于2026年的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呢，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制措施。管制道路段呢，有第一呢是博克路，第二呢是乌日嘎街博克路至纳木路路段，第三呢是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呢，禁止社会车辆进出，望大家呢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顺畅出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一起来关注暖城气象。位于预计未来48小时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多云，打起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3到4级东南风转2到3级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到3级东南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城镇预报。康巴市区今天夜间的是小雨，明天白天中雨，16度到28度。东胜区呢是中雨明天白天呢是小雨，17度到26度。树林赵镇呢是今天夜间大雨，明天白天中雨，18度到27度。西泥镇呢今天晚上呢是中雨，明天白天呢是小雨，18度到27度。乌兰镇呢是小雨，19度到29度。敖勒赵旗镇小雨，18度到30度。噶勒图镇小雨，明天白天呢是中雨，19度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明天白天呢是中雨，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今天晚上呢是中雨，明天白天呢是小雨，19度到28度。好的，那接下来是108车迷俱乐部。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17:35，继续回到我们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薛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铜川上汽名爵、iCar、冲锋、蓝图、猛士、林肯以及启境和逸境店的佳佳。
0: 那刚我们说到的是逸境啊，
3: 逸境的 X9，因为正好有人在直播间也在问到这一款车型，就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它的这种的一个目前这款车型上，其实这款车型价格真的很劲爆，上来之后我们的预售价，然后当天晚上你知道吗？真的冤，就是我手机上现在还会有它的那个，就是我们有留存的聊天记录啊，群里面你知道吗？最后到了11点多的时候，系统已经付不了款了。就是我们鄂尔多斯有几客户没有付了，第二天才付的。然后从晚上他9点多将近10点钟公布的价格，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的时候，系统已经付不了款，已经崩盘了。然后就是抢占的人太多，所以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太晚了嘛，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才付的款。我看到晚上12:28的时候，早上6:42的时候有付款成功的客户，我当时在想他不用睡觉嘛，有两个客户是这种的情况啊。确实，所以当你如果要是喜欢一款车的时候啊，那么当你如果要是喜欢一款车的时候，你真的是对它是情有独钟。而且重点是为什么？我们说到刚才逸境 X9 这款车，它是两用车，一商又一家啊，可以当家庭用车，也可以当商务用车的这么一款车型，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极高的。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年很多人在

0: 选择逸静 X9 或者是等这一款车型的一个原因。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咱们现在有两个店，一个是在万达广场的一楼二期啊，二期在一楼的位置，然后另外一个店呢是在东胜区，然后铜川，然后我们说到的逸静 4S 店，逸静用户体验中心，你可以搜一下。还有一个店在康巴什，我们说到的康巴什这个新能源中心正在装修，目前是看不了，得到了十月初才能看到这款车型在康巴什。
1: 好的啊，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啊，如果说最近啊想看一下这款车的话，都可以去到以上两个店，东胜的两个店去看一看啊。
0: 对，
1: 那现在呢，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还有四张这个猛超的门票没有送出去，那就接下来呢，就由佳琪姐来给大家出个题吧啊，然后呢，
0: 对，我们刚才一直没说是吧？
1: 对，
0: 好吧，那我们这样的，我们说了这半天的逸静 X9 啊，也说到它的这些，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吗？选择它的七个理由嘛，也说了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青睐，当然了，没有说到它价格，那我们就猜一下逸静 X9 它的预售价是多少钱起步啊？目前这个是75度电池，还有一个50度电池的，就发现在就互动，我们现在这款车已经出来的这个价格啊。
1: 好，各位呢可以把这个逸静 X9 的这个价格啊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啊，我们选取四位听友呢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猛超的门票啊，然后一起呢为鄂尔多斯去加油啊。
0: 对啊，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是四张猛超的门票啊，大家好好珍惜啊。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怎么说呢，能有这种机会还是很少的。
1: 对啊，就是，
0: 不然你还得自己花钱去。咱们先不说别的，先不说钱的问题，首先别人给你多有面啊，对吧？不用花钱，给朋友说的时候送我的，对吧？
1: 对啊，我一听节目，我们交通广播给送的。
0: 对，就像我之前在那个看演唱会的时候，别人给我送了两张票。然后呢，我经常出去就说，演唱会我都不用买票，这是别人送我的
1: 啊。
0: 但事实上的话，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刹那啊。
1: 对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回到车啊，也是各位听众呢可以继续来答题啊，就是这个逸静 X9 的预售价是多少啊，各位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时间呢我们在等待大家这个回复过程中呢继续来聊啊。所以说现在还有您那儿还有什么新车要上吗？
0: 我们现在说一下啊，就刚才我们说到了猛士的 X700，我们说到了 iCar 的 V25，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逸静的 X9，还有一款车型，我们说到的华为启劲。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华为启劲和华为逸静，老是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两个车型和品牌，我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华为启劲呢是华为和广汽集团合作的一款这么一款车型。
1: 和广汽合作的一款就是这个就启劲这款车啊，这款车有哪些特色呢？
0: 我们说到的这一款车呢，启劲呢现在在售的是一款轿车纯电的 GT7。那么我们既然和华为沾边了，就要把它的辅助系统用上，就要把它的鸿蒙座舱给它用上，对吧？所以如果要是说在鄂尔多斯你选择轿车的时候，纯电轿车 GT7 的这个轿车现在还是销量比较好，同时会在九月份的时候预售一款越野车型叫 GX7。 这款车型我的记忆点最深刻的就是它的后排可以折叠，从后的时候啊，后排从后的时候折叠放成一张床，肯定很对大家都，你不是说我们一般从后然后把座放到前面，后排放平，对吧？这个不是的，它的座椅呢是把后座向后放倒之后呢，这个后座做成了一张床，所以这个是也是目前汽车行业里面在我们看到的车里面是没有的，就是目前我是没有见过 啊。
1: 我这还没见过这个车、啊、
0: 对，那天我是看到了这一款车型厂家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我看到它的这种一个折叠的这种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要说大家想啊，你比如说我想看到这种的一个折叠的时候，我想用到多用途的这种一个 SUV 的时候，那选 GX7。 GX7 这款车型呢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泰山 X8 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逸静 X9 不一样，它要比这两款车型都要小一些。那这一款车型第一款上的增程，也就是说在鄂尔多斯我们好多人在选的时候说我不想选个纯电的，我选了纯电之后我要焦虑，我不能我就得焦虑，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它会出来的是首先上来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增程款的车型。很适合我们的北方啊，冬天的时候不用焦虑，夏天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多种选择啊，多样选择，而且这种的就是混动车型的话，它是增程车型啊。
0: 对，是的，
1: 增程车型的话，这种的问题更不用担心啊，您加油就可以了嘛。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平时你在用这种，在用这种的一个车型的时候，你要先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1: 对，
0: 大的、小的、五座、六座，后排是放成床还是什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车型的预算。这个很重要，你会发现现在的车型太多了，我预算20多万，看变成了30多万，
1: 嗯，
0: 然后30万看的时候，我的天哪，30万左右的车又太多了，30多万车现在可能有个50款吧，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选，
1: 嗯，
0: 选方的，然后选乘用车，选四驱还是选两驱，选五座还是选六座，选大的还是选小的，每一款都有，所以这个就是目前30万这种的一个真的在卷。其实这个也就是今年好多人都会在做大洗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今年的燃油车无论它降成什么样，就它降成了20万，以前40万车降成20万买的很少，那我们说到30万左右车还是卖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说到这种新能源车型还是卖的很好，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开习惯了新能源，无论是它的动力呀，我们说到它操控呀、提速呀，还有我们说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它说到的这种一个智能化要比燃油车可能会更智能。
1: 嗯，对啊，因为就是我之前一直就是说啊，我就特别支持这种新能源车，因为一个原因吸引我，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它更智能啊，更适合我们年轻人。
0: 对
1: 啊，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一个 GX7， 本来华为起劲这一款车型，这个品牌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
1: 啊，因为这是就是我们年轻人去开的话，我一般现在就像我个人来说的话，我选车肯定要首先来看它的智能化怎么样，这个车我开着不能一上车只过了就是一个啊，就是那种特别老的操作系统，那我觉得还一点都不高科技，一点都不新奇。
0: 对，尤其现在年轻人，你发现没？九零后和零零后，你比如说零零后和九零后，九零后更不用说了，零零后都已经开始买车了，
1: 对，
0: 因为已经26岁了嘛，这样算下来26虚岁嘛。零零后，你比如说03年的，现在已经23周了，有很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开车，
1: 对，
0: 所以大家会选择，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和你选车的时候，我的天哪，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的概念理念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肯定呀，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20多岁的这种一个大脑，一个就是我们说到40多岁、50岁的这种大脑。
1: 嗯，
0: 但是我会在这儿的，如果要是我会去尊重他的选择。你想让他发展，你就不能限制他。
1: 对
0: 啊，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性的这种一个建议啊，但是你比如说原则性的建议，但是他喜欢什么颜色，他喜欢什么的样式，然后你比如说你的预算只有15万，那你就给他买15万的车。那你说15万，他想买30万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是要制止的。那么如果在15万里面让他选择他喜欢的东西，因为他要有大有作为，
1: 嗯，
0: 他要比我们见的比较多，
1: 对，
0: 他现在在社会上见的比较多，虽然经验没有我们丰富，但是我们的经验只教经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针对于这种年轻人，哎，我要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款车型，然后站在他角度考虑让他去发展，对吧。
1: 嗯，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揭晓答案，看看谁能获得猛超的门票。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新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5: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5: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6: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7: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6: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8: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大型游乐设施管理需注意。暑期游客流量大幅上升，严格执行设备额定承载人数，安排专人现场疏导，杜绝超载运行。每日开园前、每场降雨后开展双重安全检查，重点核验安全带、安全压杆、制动、限位保护装置。雷电、短时强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停机断电，有序疏散场内游客，待天气稳定、整机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营。
9: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0: 1 2 3，
11: 好，北京时间的17:50啊，也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了啊，佳佳姐啊，这个时间段我看一下我们哪位听众获得了猛超门票啊。
12: 我发现大家都很厉害，真的太厉害了。有很多人和汽车都不相关，然后还能猜得对，无论你是搜了还是什么，但是我发现你们真的很用心啊。
11: 对啊，那今天我们最快的四位听友啊，第一呢是西，然后第二呢是云西，第三呢是和谐共赢，第四呢是李毅非凡啊，这四位朋友都是答得最快的啊，就是直接答案就给我甩过来了。
12: 对，所以那个你直接把价格发进来吧，我跟你说太多新车了，你知道我现在都没有，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只说了这几款，就光说我的品牌的车型，我还有两个没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11: 是什么？
12: 一个是蓝图的追光 S， 还有一个是今天下午21号，今天下午的时间，名爵的 MG07。你知道名爵 MG07， 你这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名爵都已经爆火了，你知道吧？我们 MG07 在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我们的订单已经60个了。

0: 是好长时间就脱离了这种大众的视野。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去年今年，因为他的现在一个 CEO 很年轻，他是90后，
1: 嗯，
0: 所以你有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年轻人在做事儿的时候啊，年轻人在做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和我们稍微年龄大点的真的不一样啊。然后呢，他真的把这个品牌现在是越做越好。最开始的大家会看到 MG4 或者是 MG4X、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很大的一波的这种销量，然后现在预售期呢 MG07 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预售已经有60多个订单，这会儿我还没问是多少个、
1: 嗯、
0: 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转大店，要给大家把这个车发回来，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10万5900起吧，就是它其实很多车你现在发现一个车和一个车区别不是很大，你想要智驾它有，你想要它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它有，重点在哪里，拼的价格。你会发现现在尤其最近的车上来的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明年就指不定了。为什么？因为明年有好多经销商或者是我们说到厂家肯定有一部分是支撑不下去的，那它竞争就不会有这么激烈。今年呢是白热化的这种一个竞争，今年的竞争呢其实是很激烈的，因为每一家都在上新款车型，每一家你随便去看一定是新款。
1: 对，
0: 然后你这也是什么，我们竞争激烈之后的一个产物呀，大家需求之后的产物，不是说厂家想干，全都是因为我们消费者，哎呀，今天对比这个，明天对比那个，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厂家就来了，给你出一个是更适合你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较好。然后国家呢，在那段时间出了一个政策，针对于新车型的这种的一个上市的一些规定，你可能要路测的30000公里。那你这路测30000公里是什么概念？你不可能天天去跑，它有一定的时间才能跑完这个30000公里。
1: 嗯，
0: 还要冬测、夏测这种。所以明年会有一部分车企其实是已经不存在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就已经有好多车企已经支撑不下去了。你会发现，不是说经销商，是厂家，也就是说，他后续给这种一个新车型输出的这种一个能量的时候，还能不能继续输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年你在选车，选这种大背景大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东风、奇瑞、比亚迪、
1: 嗯、
0: 吉利，这些都是大厂嘛，对吧？
1: 对，
0: 一汽、二汽的这种的一些车型，
1: 嗯，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最起码售后有保障，你买回来这个车有问题之后，能找到地方是吧？
0: 对
1: 啊、嗯，这样的话，大家选车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大牌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嘛，我们把再来简单说一款车型嘛。
0: 那就追光 S 吧，今天把蓝图放到了最后啊、
1: 嗯、
0: 这一款车型最近大家的关注度很高，为什么这么说啊？追光 S 这款车型，我先说几个数据，我们说到 FUV 里面，它真的很漂亮的一款车型，真的特别漂亮。然后就是漂不漂亮，你们自己去看，去试驾。第二个，3秒破100。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们说到它的续航里程，700+的这种的一个续航里程，就是说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做到这么大的时候，你的用车成本一定是很低的。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追光 S 的两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它用到的虎踞底盘，大家不知道这两天上网有没有看到那个360度的，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360度大回环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在它的这个隧道啊、
1: 嗯、
0: 我们说到360度的隧道大回环，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目前全世界只有追光 S 可以做到。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很好奇啊？
1: 嗯，
0: 全世界只有追光 S 做到了，其他的车型目前没有做到。就是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1: 嗯，
0: 我们从平地上走，从一个斜坡上到了我们的那个就是大家看到的隧道啊，
1: 嗯，
0: 然后从顶部开下来是什么概念？你们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搜直接就搜一个隧道回环就可以，一定出来的是追光 S， 目前全球没有第二台车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真的是秀啊，这个
0: 真的是当时我们都很震惊，好多人在争议，他以为他是一个 AI， 其实不是的，他其实不是 AI。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失败，但是他稳稳地落在了地上。这个是源于最近蓝图发布了一个底盘，它叫虎踞底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选择这种的一个安全性很高的追光 S 绝对可以。你想追光 S 什么人开啊？家里面的小孩开，对吧？年轻人开，因为这款车真的很年轻时尚，家里面的媳妇儿开上下班或者接送孩子，
1: 嗯，
0: 年轻人要开这个车，你肯定希望你自己最爱的人、最亲的人开的是一款很安全的车嘛，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一个追光 S 的这一款车型。
1: 好，那这款车的售价？
0: 目前呢，我们说到这款，对，售价很重要，我要回答。

0: 说一下，现在是22.99万起价啊啊，那么现在是交3000，不交2000抵8000，优惠6000，相当于是优惠完之后22.39万。就是这个价格真的很低了，很低很低很低了啊！
1: 嗯，
0: 顶配的时候，顶配四驱才27.99，你真的是找不到，就是目前找不到这个，可以看一下。
1: 嗯，那今天明天吧，明天就是去找佳佳去看、
0: 啊、
1: 看一下啊。
0: 啊、嗯，明天后天的话，你就可以到店里面来找佳姐。明天呢，我们的 iCar 还有团购会，大家如果喜欢 iCar 的 V23 和 V27，直接到店里面去选。今年的价格也是这一次最大的时候。
1: 嗯，好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看一下时间就要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要这个门票啊，但是很可惜，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把这个门票送掉了啊。
0: 嗯、你看上面有人说了，狼图追光 S 确实牛，应该是22万多。是的，
1: 对，是的。
0: 你们上网去搜一下，如果要是有这种一个好奇心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嗯。
1: 好，明天球票还有吗？现在目前是没了，没有了啊，我手上没有了、嗯、但是你下一档竹涵姐姐那有8张呢啊，
0: 想要猛抄的门票的人这么多
1: 啊，那接下来呢就交给竹涵姐姐了啊，竹涵姐姐那还有8张门票啊，大家呢积极参与。
0: 周末快乐，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

0: 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从8月22号到10月21号，对该处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8月19号下午，在薛家湾打车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卡包，内装有刘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信息，支付给了阳光明媚，失主电话呢是158-4862-3398。来关注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丽舍附近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有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知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4，
8: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9: Go go go， 出发喽！
8: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的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啊。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为各位开通了，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控制空速，因为今天星期五车流量会比较密集，你会发现堵车的情况哈，要比以往的各位严重一些。以往可能等上个两三分钟，现在你要等个四五分钟了哈。星期五了，有很多通勤的小伙伴会从短途变成了长途，多短多长呢？以前就康巴士范围活动，今天上东胜去了。以前呢就在一期活动，现在呢上东胜去了。东胜会发现今天下午会格外的堵一些哈，哪里堵车异样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告知我，辅助各位快速通行。来吧，接下来看一下打招呼的各位小伙伴哈，有一位确实我记得你的名字，但是你确实很久没有来了。有些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喜新厌旧，还是怎么啊？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但你们一回眸在跟我互动的时候哈，我一下子又热泪盈眶了。没办法，就是这么的性感感性，就是这样的。

我看到有伙伴呢着急的想要门票是吧，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用着嚷嚷就赶紧过来了，平时不来，平时需要个什么吧，反正也不来啊。今天确实在一个小时之内呢给大家把八张门票送出去哈，明天我们的猛超联赛，各位呢去为我们的鄂尔多斯队加油呐喊吧。首先还是要跟各位小伙伴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是什么，生活中那些不幸中的万幸之事。因为很多事情呢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吧。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图片，就网络当中一对夫妇然后发生了意外，这个小车呢翻了，那两个人呢就是一个擦伤啊，不严重的。夫妇两个人呢看到车呢已经报废了哈，然后坐在车呢这个拍了一张照片，当时网友就觉得哈，人没事儿就是万幸之事啊，乐观的去面对生活当中这一些小小的挫折和意外，对吧？啊，那已经这样了呀，但所幸呢，人都没有事儿啊，老两口呢非常的乐观，对吧？然后呢，这个男士搂着女士啊，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发生了一件让人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可是有更愉快的事情让人内心感受到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共同来看一下你生活当中那些不幸中的万幸之事吧。有伙伴说到了出门赶车没赶上，后来才知道那趟车啊中途出了点状况，你看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比如说你有什么事情呢，然后误了是吧，后来发现他这个车呢可能突然间抛锚了，路上没走成啊，然后折折腾腾的折腾了一整天，还不如你后来又赶上坐一趟车赶来的快呢是吧，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事。另外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像我呢是手机经常啪啪啪啪啪摔来摔去的，手机不小心呢就摔碎到地上了，外壳呢已经是摔成稀巴烂，像那个什么屏啊什么都已经稀巴烂了啊，但是手机的本身的屏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还是新着呢，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啊、哦，这不幸中的万幸，好在对吧，一个膜9.99贴手机膜9.999.99是吧，9.99可以接受它碎掉，但9.99不行啊。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丢了钱包钱没了啊，但是银行卡那些都找回来了。我以前就是有丢过钱包嘛，在昆明读书的时候去买那个水果，我可能我觉得应该不是被小偷偷，当然我有目睹过也经历过小偷偷钱包偷我钱包的事情，但那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是我自己太大意了，不是被偷了。钱包呢就是在买水果的时候放在西瓜皮皮上了，然后就忘拿了。那个时候哪有手机微信支付呀，全部都是那个要现金的啊，花现金的时代嘛。

0: 然后我当时特着急，钱包里没几个子儿了，钱包花完了嘛，造完了，最后呢又那个什么买水果，觉得里面装的就是280块钱了，就没有多少钱了。但是里面有银行卡，卡里有钱呢，然后银行卡后面还给人带的身份证，那身份证、银行卡都有钱呢，对吧？对吧，你万一我担心呢，是吧？那昆明呢，那对不对吧，都跟咱们这不太一样啊。我就在想啊，那边是不是那个骗子什么的啊，那边的人呢是不是比咱们这边的人要聪明啊，然后要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哈，又有身份证又有银行卡，一下体力胖胖就给我取出来了。我当时害怕极了。害怕极了之后呢，赶紧就是给银行打电话挂失，然后赶紧挂完失就给我爸我妈打电话，哭了3-4分钟之后呢，才把主题说出来了，钱包丢了。索性是什么呢？就是赶紧去挂之后呢，然后去把那个银行卡挂失了，锁住了，他就不能够取钱了嘛，对吧？后来呢，就把那张卡作废掉，反正就是一顿操作，钱保住了，那个身份证也补出来了，哎，一切都挺顺利的，就是丢了可能那120-180块钱。还有使用了好几年的钱包啊，就是这方面藏庙互动的了现在。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有8张蒙超的门票送给大家哈。将来我快不信你们了哈，藏庙互动我也信了，我说你们平时不互动，又是送门票将来了，是这会儿是没话整话聊，让我一下就识破了吧。我怎么是那种小心眼子的人呢，是吧？我要是小心眼子那种人的话，是吧？你们现在耳朵烦烧。来，竹寒一直在你心里，是吧？骑车出行遇上下雨天，被雨水淋湿，万幸没有滑倒啊！到了家了，雨下更大了，还有热水，洗个热水澡。哎，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事。这其实也不算是不幸，我觉得遇到一些什么天气呀，对吧？只要不是说我们确实需要天气的鼎力相助的这种事情，或办上什么活动，其他的我就都觉得还好啦。东胜变黑夜了啊！今天本身是有阴天的一个过程，因为天气预报昨天前我们今天是要下雨的，就早上忘了下了一股子，是吧？白天就没有雨，而且白天还会有放晴的时候。今天是本身带有阴天，估计现在有点阳了啊。哎呀，热不了几天了，各位小伙伴、帅哥美女们，你们那些穷穷来短裤裤来，咱俩天抓紧时间穿穿，过两天可是穿不上了，搁起盖摇呀上来的，确定我住晒了，知道了吧？就不能就是娘穿，知道吧？短裙裙短裤咱俩贴穿啊，中午会穿给找找，黑夜启动还在换上那超酷啊。先进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我了解到了董尚现在下了次瓢泼大雨是吧？哎呦，东城现在是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康巴什是没有雨的，但是康巴什是阴天的过程。各位雨天行车更是要控距控速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因为呢雨天呢它也会体了，你知道吧？就是你一踩刹车，它那个就是呼吐一会儿。所以呢，尤其你转弯什么的，特别容易侧那个什么打滑啊。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不论是雨天阴天又要贴什么贴，对吧？本身这个时间段呢就属于行车高峰期，听说竹寒手里有，你看这样来了，嗯，马上我给大家那个什么送一下好不好，我们还是弄那个提问的问题吧啊。一个完整党的 style。竹寒姐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今天非常幸运，我的同事呢送了我一份酿皮，拔毛买到，拔毛就要皮脱麻烟儿，那不是特别出名吗？很好吃哈。然后我们同事呢是从巴盟带回来的，然后我就看着吧，他看着我，说他看我，放在我桌上了，这是一份酿皮。哎呀，他就金箍看我，金箍看我，看着我就觉得吧，我要是不及时把它吃掉，就好像有点辜负他。然后我就说你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吃掉。后来可能就是44，对吧？耍下绑缚了我大哥，所以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吃了一份拔毛尿皮，这就是一样美食，各个地方的吃法还不一样哈。我两座界都是优点子，真的活刺一活活刺一活。嗯，你像酿皮这个东西呢，咱们一芒也有了是吧，拔芒也有了，那为什么拔芒尿皮会纯妙些？其实巴盟的特别好多美食都特别出名是吧，而咱们也会说一句话，说巴盟的朋友做饭确实非常香，你像很多的一些比较咱们本地知名的一些企业都是巴盟的老板啊，就他们那个好像是铁商带着点铁富的了，我让那一芒啊就是可捧爱唱。他们呢就是最后吃完以后倒点滚水是吧，把那坨坨酱涮的喝了，然后泡一个麻花泡饼子，这是不是巴盟的吃法，坨麻烟儿对吧，这就是搭配起来吃。咱们呢就是尿皮是尿皮是吧，啊上是上，反正吃完坨坨就那么坨坨不喝了是不是，吃法都不一样。虽然现在凉皮这个东西全国都开始了嘛，你不仅仅是说咱们内蒙的，另外南方城市呀他们也有凉皮，咱们叫酿皮，但事实上也是大同小异的这种啊，就是基本上做法差不多，都是凉汤然后蒜汁儿是吧，醋反正就挑和起来是吧，但是呢吃法不一样啊。看的尿皮害羞了，就是他怎么说呢，他特别希望我可能和他有些故事吧。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什么事情在你生活当中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事。哎，欢迎伙伴说啊，跟对象吵架闹到快要分开了，后来呢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没有走散，这就是吵架是不幸之事，依然在一起就是万幸之事啊。杭锦旗人呢，杭锦旗就是肉类比较出名，但事实上尿皮不咋地出名，尿皮还得是巴盟出名吧是吧，杭锦旗肉出名，肉好吃，咱们这边都是肉好吃。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前两天体检检查出一些小异常，心里非常忐忑啊，忐忑了好多天，然后我复查之后呢发现是虚惊异常，天哪，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你现在不得动起来。出去体检，其实每个人体检都会有点忐忑，我体检的时候也会有点像僵肉跳，我就害怕呢这体检出这个是吧，这个家家然后呢借头刷的刷下的下是吧，反正就没有借账刷的，害怕这些，因为年纪也在大嘛，一年一年，反正我一年一岁抓的，我也不知道你们抓的吧，我是一年一年抓的了啊。就在年龄在增长的过程当中，首先人的身体

的这种趋势在呈下降的一个趋势啊。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就是说，这个人在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这种保养的意识也会越来越强，认为身体健康的这个重要性和关键性啊，这种意识也在变强，就想着哎呀，千万不要有事儿啊，那个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很重要了啊。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到什么，说错过电梯多等了一会儿，躲过了里面一大堆烟味儿，不要在电梯里面抽烟。哎呀，我不知道你有一些朋友们为什么就非得别在那喝可可的车了。你说那电梯这么这些地方了，对吧？最多嘞，该就是个几十层。咱们这儿最高楼多少层楼了？那玩意有多长是四级？你稍微把那让住点儿嘛，不香。我只要一降这个喝可可，我就也养的不香了。你明知道它是这个啊，非常密闭的一个空间啊，它是不通风的，它就往谁那么一下，该降就闭住了。你那股子爷，我跟你说，长那样出事了。而且啊，像现在过敏的季节，对吧？好多人闻到烟味之后，又起上去就整个难受上几个小时。你说你咋了嘞？咱们全部都要有公德心一点，好不好？都要有，不论是说我们的，对吧？受教育程度、生长环境，是吧？你现在所处的一种境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最起码我们应该要有基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一降能喝可可，可多朋友就不香了。讲点就是，所有鸟都不香了，在有上抓的了，就非得逃出来，是吧？必须得抽两颗。必须得来这么一刻，对吧？然后呢，来吧。我有些时候甚至怀疑，是不是给自己营造那种出电梯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啊，自带氛围感。不敢啊，不敢。所有弟弟哥、弟弟们、哥哥们啊，叔叔们啊，爷爷们，是吧？当然，这个吸烟呢也不分男女，对吧？老少基本上也不怎么分，就是我就大概这么说一下。咱们最起码这就相当于不要随地大小便是一样的，不能花子啪一下你就去刷厕所呀，对吧？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这应该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稍微要懂得控制吧，对吧？啊。如果我在电梯，我出了电梯，对吧？我是吸一支烟，而且那个东西真的是二手烟，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也非常之巨大。搞不清楚，你看你平时在家里头吧，可舍不得在家头抽。你这女子是忘不成烟味，你这小子也忘不成。你老婆刚是把你打的是不叫车，一出这个家里头启动是吧？边上启动就上来不管了，自己的反正我也不管，不论你怎么说我，怎么你怎么看我，我就不管。

州游泳不小心呢，手机掉到了泳池里了。万幸手机防水功能强大，一切功能都正常，没事儿。天哪，这不得喝一下？我跟你们讲哈，前阵子呢，我去安徽，然后就去爬那个，恩施大峡谷啊，爬山去了。我去买完那个东西之后呢，我就把手机放到就是游客里的桌子上了，都不是人家小摊儿那个什么柜子上，都在游客桌子上。都已经爬了大概有10分钟了吧，我要拍美景的时候才发现手机丢了。哇，多斯你知道吧，我会 BBQ 了，这回真的真的是 BBQ 了哈，我想完蛋了啊，手机今年买的呀。我多斯想来，我已经开始想万一丢了，接下来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处理？我就开始想方案一、方案二、方案 A、方案 B 啊，我大概可能开始想这些东西了。我就赶紧的跑下去去找，他还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我当时，当天晚上就请我其他伙伴喝了好多酒，这也是不幸的万幸之事哈。东胜的天是黑黑的。

再给大家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哈。你猜我刚刚打了几个喷嚏？来，脑筋急转弯啊！抓紧时间，各位啊，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什么路四通八达，什么路四通八达却不让人走。通过暖新闻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一种方法啊。

什么路四通八达却不让人走，多盛的天不止黑黑的，这天在路上开车太吓人，真的假的？哇，我特别害怕这样的天气，如果再大的打雷的话真的完了。来，什么路四通八达却不让人走呢？我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信息啊，送这一波送2张我们的门票啊，电路太厉害了。

0: 好，我已经把两条回执信息发送出去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啊。
1: 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的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说后宫谁的记性最差，后宫谁的记性最差。
1: 试着

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应该一下就能猜得到。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正确答案吧。齐飞，你还真，你都知道是哪个飞？还有人说太监，怎么能还是妲己？不对呀，不对，不对，不对，赶紧的。对了，杨洋洋，你是对的啊！来，还差一个名额，抓紧时间啊！现在一条回执出去了，我们是可以累计的，就是刚刚收到这个门票的，你这一波答对了，我还送给你哈，所以抓紧时间，还有一个名额，来抓紧时间。说后宫，你就说我为什么给你把范围圈到后宫呢？后宫，宝贝儿，我的嗓子，后宫谁的记性最差？咋今天是整坏了呀？哎呀，不要就是具体到谁，不要具体，不要具体到谁。对了，雪狼回答对了，贵人，因为贵人多忘事嘛。天哪！好啊，我们这个这一阶段的四张门票给各位送出去了。七点就是广告回来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再送四张，所以呢要提示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0: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打起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转2到3级的南风。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到3级的东南风。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市中雨，16到28度，东胜小雨，17到26度，树林兆镇中雨，18到27度，西泥镇小雨，18到27度，乌兰镇小雨，19到29度，敖勒赵旗镇小雨，18到30度，大陆图镇中雨，19到30度，阿勒腾溪热镇中雨，17到29度，徐家湾镇小雨，19到28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咯，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有伙伴有夸奖说到节目里面的歌曲好听啊，哎，那这不是必须的吗？东升那边的天气看起来有点怕人了，康巴士现在也开始，我的小时候哒啦哒哒，天黑黑，天黑黑。来啊，从暴风开始之前走到了暴风中心，然后又走过了暴风的边缘，短短的10分钟好像经历了世界末日。

这样的天气哈，好多人认为有一种爽感，就觉得经历了这种天气的这种变化哈，而且这其实说实话是很少见的，对不？今天的互动话题，不幸中的万幸之事。我们在歌曲当中和大家继续互动起来。我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伙伴说到了哈，下雨天出门忘带伞了，淋了一小段，但是我碰到了熟人，又捎了我一程。

另外还有伙伴说投资呢亏了一笔钱，那万幸之事是什么？就是没有把家底都投进去。现在啊，投资需谨慎哈，不需要，不要投资那么多那么多。

面响起的时候总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说话，我觉得对吧，我有点打断他。来继续啊，还有伙伴说到了崴了脚了，前两天特别疼，但是我拍了片子之后呢啊，只是软组织的挫伤，没有骨折，这就是不幸的万幸，痒痒的过两天疼痛感散去之后你就正常了是吧。和单位里的人然后发生了一些些矛盾，受了委屈，但是我心里虽然难受，可是回头我在想，幸亏是没有发生冲突。那可是呗，有些时候翻脸虽然非常容易，但是想再翻过来可是难了。要不然说凡事不要冲动哈，冲动是魔鬼。接下来给大家送一下我们的门票啊。一下子你们都会说话了，是都特别会说哈。收音机虽然是说效果不好，但是万幸的是什么呢，1008的声音特别好。哎呦，来这个有点难了啊，说一只企鹅挂了它会变成什么，

接企鹅挂了，它会变成什么？哎，它会变成鹅。还有伙伴说到了，刚刚已经获得了，还能再获得吗？当然可以了，你只要是说答对了就可以啊，不分你有没有获得过，因为它没气了呀，就变成鹅了。来，接下来哈，说汽车会飞，打一种饮料。

个没事儿跟我硬聊的那个小伙伴去哪儿了？我在找你啊，你去哪儿了？你赶紧给我发个消息，我单独送你一张。没有，没有什么可说的，硬聊，目的是什么？就想获得一张门票。我多送你一张啊！好了，今天我们八张门票全部送出去了哈。明天呢，让我们一起呢去我们为我们支持的队伍去加油呐喊。再次要提示各位，天气目前正在变化当中，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要注意行车安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非常急的雨啊，可以呢打开双闪，然后在路边稍微停待等待一下。当然，在可停的路边啊，可以应急车道停的情况下。

虽然你没有获奖，万幸的是我给你留了一张，是吧？我其实是想给所有小伙伴都分出去的，但是门票的这个数额还是有限，就竹韩秀的门票还是要比别人更多一些的哈，就已经是万幸之事了，是吧？

想着东胜的头上那一片云应该是飘到了康巴什了，康巴什现在呢好像马上要接受到一场大雨的洗礼哈。如果是说各位走到一些积水的路段，比如说立交桥洞啊、隧道啊，对吧，低洼的一些路段，你看不清水深，各位绕行，不要试探的通过。另外我们肉眼观察积水的高度，如果说超过了轮胎的一半，那这个时候你通行是要再三思了哈。水位安全，我们如果是说一下进去水里之后呢，车熄火了，那就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雨势太大太大的情况下，看不清前车，能见度不足100米的时候，各位可以开启雾灯和双闪啊，降低我们车速行驶。

0: 想要把
1: 啊，乘风破浪告诉我了，说科妈是北区，现在已经也是飘胖大雨。你等一下，我下班的时候会不会是特别大的雨呀？朋友们，你们说说。天哪，我的车停的老远了。那我走了啊，朋友们。

0: 一百啊，哪个数字是最听话的？一到一百哪个数字最听话？各位，目前送到的是我们的抽奖卡，2026年我们的车主朋友们继续来抽车。1008的猛士听友节，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哈会如约而至，抽取名爵 MG4 一台。各位想不想试一下自己的运气，想不想把这一台 MG4 带回去？今年和去年相比较的话，我们今年是直接来抽取掉它，去年是使用权，今年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位手握一张抽奖卡，到我们听友节的时候呢，一起来碰碰运气吧。说一到一百哪个数字是最听话的？各位猛士817，各位想了解的话可以到同产找佳佳，15248772862，你们能不能感受到我现在说话非常之快？我想赶在雨天前回家。
1: 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
0: 阳光正好，回答正确，100。为什么？百一百

邀请各位入群，搜索微信大写的 ZHZH330099。 各位呢，我们秋天来了哈，冬天呢可能会有一些天气的导致的路况信息，入群之后呢可能会方便大家更及时的来获取我们一手的路况信息，搜索微信号码大写的 ZHZH330099 就可以了。

目前呢，我们乌云沉沉啊，笼罩在我头顶上。我这座城市目前是被乌云包围了。我相信呢，等一下可能会有狂风暴雨哈，一场大雨呢会奔赴而来。我们有些时候总是习惯说盼望晴空万里，盼望着今天啊都是大太阳，但有些时候也会忘记风雨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像此时此刻漫天的阴云其实也不是灾难的预告哈，更像是我们喧闹了一整天的城市要迎来一场非常酣畅的洗礼。有些时候呢，也不必为即将到来的那些骤雨心生烦躁。像已经经历了暴雨的啊，即便是窗外风云翻涌，可是我们自己在车内呢还是有一方安稳。

对吧？所以允许我们在周五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放下赶路的脚步，接纳天气的变化，就像接纳我们人生当中突如其来的一些境遇。等到一场大雨结束之后呢，洗去城市的一些尘埃，也吹散了我们心里积攒了很久的一些疲惫，静待风雨过后，我们会有清新明朗如约而至，也会有更加清晰的空气。当然哈，今天呢是星期五，各位小伙伴也提前祝大家周六周日有个好的心情。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人生圆满哈、啊，不是人生万幸之事，这就相当于圆满嘛哈、啊。人生很难是有事实圆满的，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比较糟心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回头再看就会发现，在绝境之中往往会藏着一丝万幸，对吧？不是所有的遗憾都会走向毁灭，总有一些余地，一点温柔能够拖住我们，给到我们心里一束光。所以这些所经历的不幸之事当中的一些小幸运会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希望各位每天都有好运气。七点之后呢会有个特别节目哈，来陪伴大家，我马上进广告了，七点之后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婚了，
1: 新婚快乐。
2: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3: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

0: 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戴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1: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0: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反正哈萨克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拜，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0: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3: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伊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沙无克烈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亲属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亲徒相和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了一个人，我们这个。”

0: 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1: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2: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你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1: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3: 哎呀，同学们，快了，快了！
1: 6月，头戴沙无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无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戈，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无克烈，美丽挺拔。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危急时刻，信息与时间比黄金更加宝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信息，赋能应急广播建设，以温暖有力的及时响应，传递一线救援信息，保障公共财产安全，守护每一个生命。FM100.8 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
3: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广袤的草原上，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蒙古族老党员，他曾因家庭变故一贫如洗，却凭着一诺千金的信念苦干3年脱贫。他用一生坚守诚信，用行动诠释党员初心。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内蒙古好人耄耋党员斯仁塔日娃。叔叔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我们了解到2012年您家里遇到了不小的变故，生活一下子陷入了艰难。在那段不容易的日子里，是什么样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您呢？
5: 我一辈子勤劳本分，晚年成了贫困户，生意得到给组织

0: 反，我始终认为做人要讲情深，说话要算数，宁可自己吃苦也不能亏欠别人，所谓党员更不能丢了本分，忘了初心。
1: 在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党的扶贫政策、包扶单位和乡亲们都向您伸出了援手。面对这份温暖，听说您当时许下了一个承诺，是吗？
0: 党和政府帮扶就是由省集体给我5000元帮扶金，盖洋房，我当时就下定决心，3年来。必须脱贫，还要把这5000元还给组织。
1: 3年的时间里，您是怎样一步步走出困境，成功脱贫的呢？
0: 我每天喂养、种草、打理草场，种了木薯、玉米，我又收又浇又扫场。只有很干一定能翻身。2019年，我家养发展到280多只，收入超过20多万，不仅还钱乡亲们的羊，还稳稳当当脱了贫。
1: 2016年7月1日，您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又感动的事，主动把5000元帮扶金还给了帮扶单位。那么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归还呢？
0: 这是我亲口许下的诺言，党员说话必须算数，帮扶金是当地我的希望，我的日子好了就该把希望传递下去，这笔钱回到嘎查能帮更多贫困家庭，我心里才踏实。哎，对不起党员这个身份。
1: 如今您的诚信善举带动了更多人互帮互助，草原上掀起了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新风。作为老党员，您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想告诉大家，做人讲真心，做事有担当，听党话，敢当人，跟党走，靠自己的双手脱贫，对光荣，大家互相帮，一起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 一诺千金见初心，耄耋党员暖草原。斯人塔日娃用诚信立身，用感恩待人，用行动尽责，把党员初心写在草原上。他的故事是暖城最动人的风景。再次感谢斯人塔日娃叔叔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早上，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两女生去森林公园玩，却遇男子抢劫，没想事后劫匪将抢的钱归还，并请求两人不要报警。
3: 哎，小叶子，
4: 小果子，
3: 好好说，叶盛海，别起腻。
5: 没起腻了。
4: 哎，李果夫啊，
3: 李果夫，我叫你别老果夫，我是不老实的。
4: 李果夫也不是好听的呀，不是，咱们还是叫小名吧。
3: 小叶子，
4: 小果子，
3: 你看山都爬到这儿了，也都挺晚的，咱们该是不是回去了？
4: 再往上走走吧。
3: 再往上走，你回头不认识我又怎么？
4: 哎，你们好，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小孩，谁家的孩子？
6: 什么孩子呀？我岁数不小了，
4: 70几。
6: 您什么眼神啊？
4: 啊，
6: 不是，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4: 爬山啊。
3: 嗯、
6: 哎呦，爬山！你们怎么走到这野山上来了？
3: 啊，这算野山了？
6: 那当然，你们是不是想去那森林公园玩啊？
7: 是啊，是啊。
6: 嗨，不想买门票。
3: 哎，
6: 别嚷嚷，这山里有狼。别嚷嚷，别嚷嚷啊！
3: 啊，有狼。
6: 走的路线不对。
3: 不对，
6: 你们以为这儿能过去，
7: 实际上呢？
6: 实际上也能过去，
7: 哎，
6: 但是你们走这个路线得有人带着，有条小道能过去。你们这个方向越爬越远，哟，我跟你说，
3: 你认识吗？
6: 那

0: 呵，我就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要不认路，我能跟你们说吗？
1: 跟他走后门路。
2: 行。
0: 哎，你们要想去那个森林公园，现在这时间还合适。
1: 嗯，
0: 我带你们抄小路，还能进去。
1: 行，走走走，那往前走。
0: 跟着我走啊！
1: 小心眼睛，你慢点。
0: 哎，
3: 你也慢点，你也慢点。
1: 那粉呢？你还是得买厚一点。
2: 下回咱俩出来的时候带点 BB 霜啊。
1: 这汗呀，对，你这汗是湿的。
0: 哎，跟着跟着，
1: 得买那种。
0: 往那儿走，往这儿走。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1: 哎，那边那边，我看你指甲油吧，那种紫色哈，不好看呢。就
3: 没办法，就指甲油。
0: 哎呦，刘神，哎哎。
1: 手，
0: 甭废话，俩人都捆上了吧？
1: 不是，不是，你小张，你干嘛呀？这是
0: 干什么？
1: 你
0: 们俩闭嘴！刚才这就啰嗦半天了，嚷嚷什么？现在是我说话的时间，就你们俩长这德行，啊？怎么了？说话！我这个九零后不喜欢你们这样的啊！甭废话。拿钱，
1: 没钱，
0: 没钱，出来玩不带钱，谁信呢？你们欺负我智商不高是吗？掏钱，
1: 我就五十块钱，
0: 我哪儿的？
1: 你看嘛，我真是。
2: 哎哎，小伙子，你怎么说我呀、
0: 啊？甭废话，你包里有、嗯、啊？
2: 没有没有，我没有，
1: 真的没钱。我
0: 这四十，
2: 嗯，
0: 你还没他趁呢。
1: 四十还算钱呀、啊？
2: 四十你也要？
0: 四十我不要，你怎么那么穷？你们俩怎么那么穷啊？
1: 我们
0: 啊，我听说那学生都有钱着呢，趁什么手机啊，我出门上千上万的带，你们俩怎么就带一四十一五十啊？
1: 我们也生气呀、啊！
0: 你们俩怎么生气？为什么呀？
1: 他十一不要我们俩，嫌我们俩这工作能力有问题。
0: 真的？
1: 然后我家里吧，我爸还不给钱，说我乱花，哎、我也生气。你说人家爸爸怎么500块钱？零花，然后500块钱置装，
0: 一千
1: 主持。
2: 哎，我听说上回没有，我听说上回做一指甲还600呢。
1: 他爸给他打卡里，一没钱就来把打卡。
2: 就是的，
0: 你这几个同学都没来，
2: 啊，
0: 就把你们俩这个穷光蛋给放来了。
1: 不，徐凤杰有钱。
0: 徐凤，你甭给我提这名字。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反正也没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说你们俩没钱，我捆你们俩。可是这样啊，咱们商量个事儿行不行？
1: 怎么着？
0: 我有心把你们俩放了。
2: 好、啊，
0: 但是你们俩报警怎么办？
1: 我们干嘛报警啊？
2: 就是
0: 不报警。
1: 我们不报警。
0: 真不报警？
2: 不报。
1: 不报。
0: 行，那这样，我送你们俩下山。我也不想干别的，我本来想要钱，你们俩没钱，那就我送你们走，好不好？勒疼了吧？
1: 嗯，是有点疼，都红了。
0: 那我先给你解开一会儿啊。
1: 啊，就
0: 我给你松开点啊。
2: 谢谢。
1: 这点小事真不知道你犯，
2: 就是
1: 吧？
0: 是，
1: 这
0: 倒也是。
1: 真知道什么？他给你判个多少？
0: 不是，你们俩真不报警。
2: 不
1: 报警
0: 吗？不报警就行。那
1: 不报警吧，是吧？
0: 不报，咱是不报吧？你们俩还没商量好呢。嗨，我要给你们俩送你们俩。
1: 我们不报，对吧？
2: 准不报。不报警，不报警。
0: 我发现你们俩是做主的，是你。
2: 对呀。
0: 他老问你。
2: 是。
0: 别报警啊！
2: 不报，不报。
0: 哎，行，那
2: 不报警吧。
0: 你们俩这是一种迷惑战术。别报。
1: 说的不报警，你干嘛呀？
2: 就是
1: 不
2: 报
1: 吧，
2: 不报警，
1: 不报。
0: 这刚这还没下山呢，我先告诉你们俩，
2: 不报不报，
0: 不报，走吧，
2: 走。
0: 这山路有点陡，上山容易下山难，你们也没怎么。哎，别摔着，别摔。
2: 哎，
1: 小心小心。
0: 等，
2: 哎，
0: 我先给你解开一会儿啊。
1: 好的，
0: 你
1: 谢谢。
0: 别跑。
1: 什么电线呀？
2: 不跑不跑。
0: 留神。
1: 你还是有预谋的，看来带着电线出来。
0: 那当然了，我就今天就是为抢钱来的。
2: 那你这事儿可就大了。
1: 不报！
0: 别，你们俩不报警不就没事吗？
2: 对呀、
1: 啊，不报吧？
2: 没说不报啊，不是没说报啊，
1: 报报到底？
2: 不报，
0: 先这样，咱先商量商量，报不报？
1: 不报、啊，
0: 不报。别乐，你一乐我觉得像假的。
2: 不报，
0: 走。哎呦，别报警了就行啊。
1: 嗯，
0: 我也没有坏心，我也没对你们干什么，
1: 嗯、
0: 是吧？你们俩也没带钱，
1: 嗯，
0: 咱就这么着，好吧？知道，咱都没法扔，
1: 放了吧，
0: 放。我已经说
2: 放
1: 了，兄弟，你还比我们小两岁。
0: 哎，对，我二位姐姐，我给你们送到山底下，
1: 嗯，
0: 好吧？看见阳关大道了，你们别报警，
1: 嗯，
0: 我也是好人，
1: 嗯，
0: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想劫你们俩。
1: 那你今天是冲动？
0: 今天是被逼无奈。
1: 怎么呢？
0: 我也是打工没挣着钱，实在是家里太
1: 穷，然后又玩游戏，全都光光。
0: 就别说了，你这越说我心里越难过。走，赶紧走吧，啊，
1: 嗯，
2: 走。
0: 哎，快了，
2: 前面已经看见那个。
1: 哎呦，快到那出入口的那块
2: 儿。哎呀，对，都
3: 行了，
1: 行，
2: 别报警啊。
3: 没
1: 有，哎呀，报吧，
3: 小郑，你
1: 报啊。
3: 没事，你走吧。

0: 不久之前啊，发生这么件事儿，俩女生啊去森林公园问路的时候，被一名男子引上了野路抢劫。事后呢，这名男子啊因为害怕，将抢来的50块钱就归还了，还赠送女生樱桃，生怕他们报警。其实这小伙子年纪真不大，就是90后。
1: 最终，两名女生呢还是拨通了警察电话报警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以后，立即汇报了刑警大队，迅速展开调查，将在家睡觉的郑某某抓获。经过初步审讯，郑某某从前呢也没有前科，此次作案呢为临时起意。据律师说，根据刑法，一旦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了抢劫，最少将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2: 其实这个劫匪啊也是一时的糊涂。据民警了解，他原本在外地打工，现在暂时回家，处于无业状态，所以一时起意才动了抢劫的念头。
0: 哎，好好教育教育吧。
3: 我给他们送樱桃了，他们说了不报警呢，他们还保证不报警。
0: 报吗？
4: 报吧。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6: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7: 男子年纪不小，还没结婚，天天被父亲变着法逼婚，实在受不了。
0: 二位，
2: 嗯，
0: 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被逼婚过呢？
2: 我们有被打婚过。
1: 哎，
2: 就是那会儿什么大家伙一块儿这个啊热闹的时候吧，一没留神我蹦迪一下就被打昏了啊。你明白我这意思就行了。
0: 你还挺会形容的，就是挨揍这件事能让你形容一个大伙儿热闹一下。
1: 大伙儿找乐呢是吗？
0: 你是个节目啊。
2: 你是个节目，这人有当节目的吗？
1: 不是，小花问的不是这个，就是逼婚，不是
0: 把你给逼到了，
1: 哎，
0: 头婚。
1: 对，
0: 是说你呀、啊。老不结婚，你爸你妈也琢磨
1: 了，就觉得了大磊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2: 哎，
1: 我们说的是心病啊，
2: 哦、
1: 你以为呢？
2: 我以为是心病。
1: 哦，那甭
2: 就说我眼光太高了。
1: 哎，
0: 就是有什么问题，有的病即便是心病也要趁早治。
1: 我们经常观察你，你现在已经就是。
0: 那老叶，你别说人家了。
1: 磁性，嗯，
2: 这话题就要转向你了。
0: 你这个问题更严重。
1: 我怎么了？
0: 首先。你爸比他爸更厉害，
1: 对。
0: 其次呢？
1: 嗯，
0: 你
1: 我什么呀？
2: 比我病的严重。
1: 我也是心病，
2: 对，
1: 我也是心病，
2: 但是还没找着新药。
0: 还有你爸呢，担心你啊，心里那道伤疤还没有好。你不是以前被人家踹了吗？
2: 其实我跟你说啊，老爷，
1: 哎，
2: 这里最严重的是小花。
1: 哎呀，我就鼓掌啊！
2: 因为首先呢，她是个女的，
1: 对。其次，她岁数大，
2: 哎，她比一般女的岁数大，
1: 哎，她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材没身材。
0: 但是我们家里从来不为我这件事操心着急。
1: 你爸爸已经习惯了，
2: 你爸爸已经住院了。
0: 我爸是祝愿我早日
2: 康复，
0: 在这个事业上取得更卓越的成绩。
2: 你信吗？
0: 当然了。
2: 哪个爸爸跟姑娘这么说话？姑娘，我祝愿你在事业上
0: 乘风破浪，
2: 直挂云帆济沧
0: 海。我这件事就是小事了，而对你们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小时候咱们写我想当企业家，人家有写想当科学家，你们俩就写的是结婚。
2: 我们那会儿成熟的过早，
1: 人家老师问他们班同学，哎，张三，你的理想是什么？当企业家？问那个，你想什么？你有什么梦想？我想当大款。有车有房有媳妇儿，一问小花，你有什么梦想啊？给大款当媳妇儿，这是他回答，你知道吗？
2: 天天他就盼着这个，现在也盼着，
1: 现在
2: 一大车停门口，

0: 接他走。
1: 垃圾车停门口，
0: 大的卡车，卡迪拉克带着车。
2: 您把话说清楚了。
3: 现在不跟你们炫富了。还说
2: 什么叫炫富啊、
0: 哎、炫富人是得有，你有吗？
3: 那天我碰上叶鹏他爸了，说了，小花啊，你得多劝劝叶鹏啊。
0: 嗯，
3: 他现在已经把我拉黑了。我说不会吧，您可是亲爹呀。
0: 我没听说把自己爸能拉黑的。
3: 我说为什么把您拉黑了呀？我也是那天呀闲，不是，
4: 我
0: 老头忏悔来了。
4: 我真随和，你知道吗？
3: 21:16，我给我们家叶鹏发了一个。想要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伪装喜欢你，文章你知道吧？
0: 你说一老头发这干什么？
3: 什么叫干什么呀？我们叶鹏还是个孩子，对于异性啊不了解。
4: 我是个傻小子吧，你知道吗？
3: 哦，我说明白，就是直男是不是？是吧？
4: 我爸跟新潮还知道词呢。
3: 在21:23的时候呢，我又给他发了一个。为什么老实人不好找女朋友？妹子说了1:23。同一时间我又发了。
0: 他爸爸手真快，发这么些了。
3: 为什么他好找对象，我就不好找对象？女生的看法是1:23。5分钟之后呢，我又发了一个。当女人不再爱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时候老叶其实也得想想他父亲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哎呦，你说他爸的
4: 问题是什么？我跟你说啊，当时啊，我琢磨半天，我还琢磨呢，这我妈还在呢呀，我爸要找后老伴是怎么意思啊？这是。
3: 2分钟之后，你爸又发了，女生在这些情况下最容易对你动情，女人的这四个行为告诉你，其实她根本不喜欢你，反正就都给你发过来了，说你就把她拉黑了。
4: 我当时想把手机砸了。
0: 他当时以为啊，他爸爸这个微信被人盗号。
4: 哎，有这么一想法。我还想问他呢，爸爸给你转多少钱？
3: 这是你爸爱你的体现。
4: 这是爱我体现吗？这就是逼我。我爸大街上问小花，
0: 不在屋里问，大街上问。
4: 哎呀，
3: 不是，是让我多劝劝你，多给你开导开导你。
4: 别劝我，我现在不用劝，我好着呢。
0: 关键是你父亲所托非人呐。
4: 愣托付给他，
0: 对，这就是这一个，
4: 这就是要找倒霉。
3: 这女孩子心思，当然女孩子最清楚了。
0: 识人不明，用人不当，
4: 就别整这文词了，行不行？啊，小花，你难道就没有类似的经历吗？
3: 没有什么类似。
0: 他是不好意思说，
4: 他真是不好意思。
0: 一个女孩天天让人催，他爸爸天天给他发的都是什么？这个男的
3: 养生啊。
4: 哎呦，
0: 对，给他发养生。
4: 哎呦，
0: 老专家，老中医。
3: 我爸无非发一些什么早起早睡，别熬夜，
0: 对，
3: 什么
0: 一个人得学会照顾好自己。
4: 对对对对对对，
3: 这很正常吗？
4: 自己别老点外卖啊。
3: 对嘛，这都是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不会在逼婚这件事让我为难的。
4: 这潜台词就是还不赶紧找对象。
0: 嘿，这些没听出来。
3: 个人的这个健康，这跟找对象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到他这没关系了。
3: 不是，但是我觉得老叶他爸还是挺逗的。老叶叔叔还是挺逗的。
4: 怎么听着那么……
3: 我跟你说，就是那天中午我碰上他爸的时候吧，我本来就是挺困的，让、
0: 哦、
3: 他爸聊的吧，我一笑，我乐醒了。
0: 这叫精神了，怎么叫醒了？你知道吗？
3: 精神了，
0: 哎，
3: 厉害了，你的爹。
0: 他其实就为夸你爸爸这句，但听着像骂街。
5: 宠物智商不得了，竟自己拿手机自拍，警局接到报警电话，事后发现竟是宠物狗拨打出去的。
0: 怎么了呢？需要抢救你就说啊。
3: 没有，我看照片的。你看看，
0: 这一定是看谁朋友圈，瞅见谁照片。
6: 没有，看自己的照片，自我欣赏。
3: 来来来来，你们看一下啊。
0: 嗯，
3: 你看这个第一张、第二张、第四张啊。
0: 第四张这不就是半了脑袋吗？
3: 对呀、啊，半了脑袋呀，什么谁的脑袋呢？
0: 猫脑袋呀。
3: 这是自拍的方式吧？那么猫，
0: 嗨，
3: 怎么拍到的自己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人呐、啊，现在你这还不简单吗？有人呐、啊，这人怎么拍怎么是？你看着像自拍的角度，实际上不是，或者说人拿着自拍的角度把猫搁那，喷喷喷喷喷，这不就完了吗？
3: 怎么给你描述这个场景呢？
0: 嗯，
3: 比如说你呀、啊、去动物园玩去了，
0: 我上动物园玩的这么可乐吗？
3: 来到这个狐狸馆，
0: 这馆吧，我下回必须得去趟动物园。
3: 你趴这个栏杆这儿往下一看，手机从这上兜里啪掉到这个葫芦圈里了。
0: 葫芦圈
3: 就掉这狐狸圈里了。
6: 然后狐狸呢，把这手机捡起来了，嘿嘿嘿，老大爷，我给您送手。

0: 鸡来了。
1: 幸好我不是那乌鸦。
2: 狐狸纳闷啊，嗯，什么东西掉进来了？能吃吗？先呱唧呱唧咬了几口，不能吃，破玩意儿，往旁边这一摔。
1: 这个狐狸还会说这么些话？
2: 哎，心理活动啊。
0: 结果狐狸摔呢，把这个摔的
2: 手机屏摔亮了，
0: 狼圈里边去了。狼圈呢，把这拿下嚼吧嚼吧，什么玩意儿不好吃？啪一摔，摔的柴圈里边去了。柴把它捡来，嚼吧嚼吧不好吃，啪给它摔的
2: 欢圈里去了。
1: 等会儿。我这手机是橡皮糖啊，谁拿过来都嚼两下扔过去。
2: 动物本能就是先尝。
0: 獾这种动物还真是，它没嚼，它喜欢盗洞，把它给搁在地下去
2: 了。结果那边是浣熊，哎，打那头倒出来了，獾那手机就掏过来了。浣熊的手特别灵活，
1: 哎，行
0: 对对对，它那就触摸那个一键、六键跟九键，
2: 正好是你的密码。
0: 哎，其他的键都咬坏了，
2: 一下子就打开这手机了。
1: 关键都是四位密码，我这仨就打开了，
0: 就是1169。
2: 对，它哆嗦了一下啊，
0: 哎，
2: 我们不知道是在六哆嗦的，是在九哆嗦的，在一哆嗦的啊。
0: 嗯，
2: 浣熊也纳闷啊，亮了哈。
1: 小花，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就看过动画片没去过动物园啊？
0: 怎么
1: 就这几个地方它挨着呢吗？
0: 哎，这个狐狸、狼、豺，
2: 这是他说的。
1: 是狐狸、狼、豺，他这仨还能挨着
0: 啊？
1: 这獾跟浣熊这都挨着吗？
0: 这这獾跟浣狼，
2: 这动物园挨着。
0: 对，
2: 你掉到这个动物园里，它就挨着。
0: 哦，你以为是北京动物园啊？
1: 啊，
0: 你搞错了。
1: 哎呦，
2: 你是哪儿就不要问啊。
0: 对
1: 啊，我还不让问。
2: 这个
1: 我手机掉了，我还不让问。
2: 这个浣熊的手指非常灵活呀，按你这个密码按键，打开你邮箱，输入你支付宝
0: 啊，对，手机微信扫码，
1: 等会儿
0: 发朋友圈，
1: 这是浣熊啊，这是贼呀，
0: 浣熊，浣熊，
2: 浣熊，
1: 这贼代号的浣熊吧？
0: 不不不是不是不是，
2: 他这是莫名的就戳中了
0: 你的，他是无意当中的，就没想到啊，就是浣熊的指纹呐，跟你那爪的那个纹路是一样的，
2: 面食也一样的，面貌一
1: 能一样吗？
0: 就是你，
2: 就是浣熊王大雷，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就是一开始照。照相吗？
2: 妈的脸都差不多，
1: 那毛都不一样。
0: 结果呢，就通过了，就换你浣熊都行。
2: 最可乐的呢，是浣熊啊，在你相机里留了很多的自拍，
0: 哎，
2: 正脸的、侧脸的，哎呀，
0: 对，
2: 非常的萌，小鼻头粉粉的。
1: 你说这是浣熊？你确定吗？
2: 哎呀，这冬天了，谁不冻得那鼻头粉粉的？
0: 哟，冬天穿那么多衣服，你这手机还掉到外头去了，
1: 挺不容易的。
2: 就是那个棉袄的上衣兜嘛，
0: 哎，对，手一哆嗦，
1: 你棉袄有上衣兜啊？哎呦，小花，你说这话都自己信吗？
0: 有可能
2: 缝那种片兜，就是上面。
1: 我多大了，买一棉袄还缝一片兜子搁外头？
0: 对呀、啊，就是大家
1: 我都不缝到怀里呢。
0: 你是想什么呀？把这个手机插在这儿啊？结果你围着看狐狸的时候，大家就喊狐狸出山喽，大家一起啪啪啪啪。
2: 但是这个情景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当你
0: 多棒、啊、
2: 手机又回到你手上的时候啊，不但他们上面的指纹啊、口水啊都保留了，而且还有最可爱他们的照片。
1: 我不光觉得这个情节好笑，我觉得你们编的整个过程就够好笑的。
2: 这事儿真的，巴西有一个叫做 Marina 这么一位啊，
0: 哎，
2: 养一只猫。
0: 哎，你说说我这咳嗽，这名字简直的
1: 太雅了。
2: 喵，他主要喜欢猫，所以他这个名字也叫 Marina。
1: 这是巴西人吗？
2: 是啊。他这个猫
1: 不叫蚁座了吗？
2: 你就知道一个呀，巴西千千万的民众，你就知道一个蚁座了呀？
0: 没有，还有耳座了、伞座了、死座了、五座了，
1: 没有，还有
0: 那
1: 罗纳尔迪尼奥
2: 呀呢？
1: 不是，除了他各种尼奥啊，罗纳尔迪尼奥、卢尼尼奥，
0: 啊，
1: 对吧？
2: 哦，男的都是尼奥，女的都是座了。
1: 我说这意思，你说这马瑞，这不像是巴西人，
0: 这像鼻子记上。
2: 只能说你认识的巴西人太少了。
0: 对对对，
2: 这位呢，他就是把手机啊随手放在桌子上，没想到引来了猫星人。猫星人就是人吗？大雷，
1: 这还用说，都知道是猫。
2: 结果再打开手机的时候，他就发现这只猫啊，不知道怎么回事，顺手打开了照相机功能，在相册里留了自己的自拍。有的动作太快，还有那种鬼畜的画面，
1: 就没理给里边留俩电话号码吗？
2: 哦，那个浣熊会留，浣熊那手指头你见过吗？
1: 行了，
2: 就分得开。
0: 就抱猫粮的时候一小板拿回去刻去。
2: 你庆幸这个手机落在的浣熊手里。
1: 那要落在什么手里就不行了？
0: 狗熊。
2: 您别说狗熊，你就沾个狗都不行。
1: 那怎么不行？那倒好，拿回来了，最起码它不会乱拨。
2: 咱们再好比说啊，你在美国住着呢，家里啊有几条恶犬。
1: 你的形容词就不像话，谁家没事养恶犬？
0: 就没管饱，有点饿。
2: 反正就是这么说吧，比如你在美国呢啊，你们家养了几条狗，跟狗的关系非常好，和谐又融洽。
1: 拜把

0: 桃园三结义。
1: 没听说。
0: 金毛你哈士奇，
1: 我还排第二个是吧？
2: 你对他们比较的这个，
0: 你忠诚，你比他们俩还忠义啊。结果你们仨挺好，过得非常舒心。这天呢，你啊有点事儿出去了，出去以后啊把手机落在家里了，你一走

0: 饿呀。
1: 结果这狗呢就拿爪子扒了，扒来扒了去，无意中解开了你的密码。
2: 我这密码不是挺复杂的吗？狗怎么解开的？
0: 听欢说的。
2: 他玩意儿是欢的，
0: 欢是听那浣熊说的。
2: 我说这动物界也不大，
1: 在里面划了浣熊电话呢，不是存俩电话
2: 吗？没听说狗要给浣熊打电话，用我手机。
1: 手一哆嗦呢，无意中拨出了999，警方就得到了报警啊，就问了。先生，请问您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哦，心脏不好是吗？上不来气，喘得慌。
2: 这是我们家老三说的。
1: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就这么拨呀，连续拨了16通的报警电话。警察说：“那咱瞅瞅去吧。”来了以后知道两条狗办的事儿啊，他拨完了他拨，他拨完了他拨。
0: 这条你的狗办的狗事儿。
1: 后来主人回来，就是王大脸回来了以后呢，警方。只能说是控制王大脸了，怎么回事？16通16通的拨，王大脸说我不知道啊，
2: 本来就是我真不知道。
1: 后来民警也说事情不能怪你啊，但是呢，你以后得注意，手机不能落在大哥和三弟的手上不管了。
0: 而且呢，警察还特意嘱咐说你们家这两条狗呢，少和欢接触。
2: 这事儿连警察都知道了。
1: 这也是个真事儿啊！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警方连续接到16通报警电话，电话里面呢只有狗的叫声。于是警察上门搜查，发现呢就是家里的两条狗玩了主人的手机。所以提醒你们二位，手机不能乱放，
0: 狗也不能乱搁。
1: 去动物园的时候要格外的看护好自己的手机，
0: 尤其是在狐狸笼的边上。
2: 管好，欢少说话。
1: 浣熊那手也欠。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1期。
4: 芮小丹把头蒙在被子里，让自己尽情地哭泣，让泪水无拘无束地流淌。无论他怎样有心理准备，当这个结局来到的时候，他还是得用心碎去承受。当他情绪渐渐平息一些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打给欧阳雪。欧阳雪听出了芮小丹声音刚哭过，焦急地问：“小丹，出什么事儿了？”芮小丹说：“丁元英刚走，都结束了，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接着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儿简单讲了几句。欧阳雪在电话里沉默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显然无法理解这种极端之举。神情稍微镇定之后，他愤然又讥讽地说：“你犯得着这么贱吗？

0: 岳小丹说，剑吗？他要像狼一样扑过来，那我就真的贬值了。他这一走，倒让我看清楚我在他心里还值几两银子。欧阳雪说，我不懂你们那种高层次的哑谜，换了我早就恼羞成怒了。不过细想也有点道理，要是男人在那时候都能先想想责任，女人的日子就会好过点。岳小丹说，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不说了，我挂了。先别挂，欧阳雪说，股票的事儿我跟你说一声，我把你那20万也买成股票了，一共买了70万，就是说这钱已经和担保没关系了。岳小丹惊诧地说，这不可以，犯规了。欧阳雪说，可我心里承受不了，我要是那样以后还怎么再往人堆里凑啊，到了这份上咱们就冲一回好汉吧，一看跌了咱们就赶快逃啊。芮小丹说，那你就碰运气吧，我这儿还有一桌菜没收拾呢，不聊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你是那么执着于孤独吗？我就眼看着让你走了，可心在问我，那我又该怎么去疼你？放下电话，他将桌子上的酒菜收拾干净，又将厨房收拾干净，这才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做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但是今天的日记他能写什么呢？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思绪漫无边际的飘荡，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驻足。炎热的夏天过去了，中秋节一天天临近，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天空呈现出清澈的蓝色，有思绪般的云际，又高又远，阳光无遮无拦地流泻下来。古城的大街上应时地出现了各种品牌的月饼广告，各种迹象都显示着中秋节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即将到来。芮小丹经过半个月的停职反省后恢复了工作，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把自己对丁元英的情感沉到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一道内伤。这天下午，刑警队在会议室召开周末例会，各专案组的负责人分别汇报情况。队长雷建峰分析总结了一周的工作情况，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安排，最后说，东郊出租车抢劫杀人案已经结案，这个组解散，严守军、齐红接手石秉成盗窃案，周伟、芮小丹、徐东林到马王黑恶集团专案组，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散会。周末例会结束后大家都散去，芮小丹回到办公室，周伟随后也来了，将马王黑恶集团案的材料放到他桌子上，说，这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你看看，熟悉下情况。芮小丹说，行。他打开档案袋，抽出材料翻阅起来，不时往记事本上做一些记录或提示。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下班的时候，同事们都走了。赵国强和周伟临走时叫他一起走，他说还有十几页就看完了，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继续看材料。马王黑恶集团是以马文涛、王明阳两人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一号人物马文涛46岁，政法学院法律本科学历，原省检察院监察科科长，1986年辞职，同年在古城成立名著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此人社会阅历丰富，凶狠狡诈。二号人物王明阳38岁，美术学院本科学历，未婚，黑恶集团军师，此人精通法律和社会学，沉着残忍，心理素质稳定，智商过人，曾亲自策划指挥过12起恶性大案，内部人称冷面诸葛。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

0: 轻小说《天道》第42期。
1: 马王黑恶集团主要成员一共有19人，以文化公司为掩护，大肆进行图书、音像制品的走私盗版活动，已查明的犯罪金额接近11亿元，犯罪地区涉及全国16个大中城市。该集团内部为严肃纪律，杀死一人，与其他城市黑帮火拼，杀死两人，致残一人，抗拒执法，重伤四人，报复杀死举报人和执法人员三人。马王黑恶集团的犯罪多在文化制品流通的其他城市，所以在古城并不为人所知。而名著图书连锁店以其高雅的文化形象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在古城还有较好的口碑。马王黑恶集团案是省公安厅非常关注的案子。由于该犯罪集团组织严密，个人素质较高，所以侦破工作很不顺利。目前只抓捕三人，击毙一人，尚有15名要犯在逃。芮小丹全神贯注地看卷宗，直到光线很暗的时候，他才发觉天已经黑了，起身打开电灯继续翻阅。这时他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门岗值班员打来的，告诉他大门口有个30多岁的男人在等他，已经等几个小时了，问他什么时候能下班。卷宗还有一点没看完，但大致的情况他已经了解了。他收起档案，关上灯，锁上门，经过刑侦队值班室的时候，与几个值班的同事打了招呼。他在心里纳闷儿，是谁在大门口等这么长时间呢？他想不出来。出了办公楼，往大门远远一看，他才知道原来是冯世杰。冯世杰等芮小丹走出大门，这才迎上几步，神态窘迫的笑笑，算打过招呼了。芮小丹客气地说，对不起啊，不知道你在这儿等我，有事吗？冯世杰拘谨而恳切地说，是这样，你的音箱和机柜已经做好了，音箱正在调试，明天是大礼拜，我想请你去看看音箱和机柜满不满意，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就拉回来装机了。那堆机器压了叶小明不少资金，他也挺着急的。芮小丹说，叶小明是商家，他应该把音响都装配好了再让我看。冯世杰解释道，他的音响店正在转让，店里除了货底子已经不能再干什么了，一旦转让出去，马上就得给人腾房子，在那儿调试音箱不合适，他把机器都放到木工房了，如果音箱有问题，就地解决比较容易，到家里就困难了，场地和工具都不行，还是得再拉回来。芮小丹想了想说，那就明天上午去吧。冯世杰说，你定个时间地点，明天我去接你，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就带上几个朋友，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芮小丹明白他的意思，说，明天上午9点，我在玫瑰园小区北大门等你，路过维纳斯酒店，接上欧阳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说完，冯世杰又问，你现在去哪儿？我顺路送你一段，你等一下，我先去把车开过来。说着，他到大门旁边的停车场把汽车开出来。芮小丹凭直觉觉得这事儿有点小题大做，这种似有似无的小题大做可以是一个人的性格或办事习惯，也可以是微妙成分的影子。他没有去多想，只是下意识地在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微弱而模糊的感觉。尽管他不想搭这辆车，但出于礼貌还是上车了，说，那就送我到维纳斯酒店，麻烦你了。到了维纳斯酒店，芮小丹下车，冯世杰开车走了。第二天上午，古城起雾了，淡淡的雾像青烟一般笼罩着树梢，稍远一点的景物都若隐若现地被雾包围，像浸在一杯被水冲淡了的牛奶里。芮小丹按约定准时到玫瑰园小区北大门口，冯世杰和欧阳雪已经先来一步，站在那辆切诺基吉普车旁边等候。

0: 冯世杰的神态依然有些拘谨，打开车门说，我出来早了，就先去接了欧阳小姐，今天有雾，咱们路上慢点走。三人都上了车，芮小丹和欧阳雪一起坐到后排。王庙村距离古城市大约20公里，汽车下了环城路以后拐上了一条乡间柏油路，这条路尽管也是沥青铺成的，但却很窄，路面上挤满了尘土，路的两旁堆着晒着玉米、花生等一些农作物，使原本就不宽的路面更加狭窄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下地干活的农民。2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王庙村时已经10点多了。冯世杰并没有直接把车开到村里，而是开到了一片枣树林，将汽车停在枣林的一个窝棚前。举目望去，一大片枣树林铺展在眼前，朦胧薄雾朦胧的枣林，红红的枣子累累地挂满了树枝，将树枝都压弯了。枣林的地里除了枣树之外，大多都种着花生，也有零星的地块种了少许青菜，红枣与这些绿叶相衬分外好看。空旷的田野一直延展到目所不及的天边，空气清新凉爽，没有城市的喧闹，看不见来去匆匆的人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时间停了，是鹿晗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对生活产生了更多思考，进而决定创作的歌曲。他希望将该曲献给那些停下来的时刻，也送给一直努力前进的听众，呼吁所有人不要因为忙碌而错过那些生活中的美好。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在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徒劳无功的民谣旋律中，洪卓立以他温柔的嗓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生活的温馨画卷。这首歌如同一杯淡淡的清茶，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美好这世界是歌手海莱阿木发布于2023年1月13日的一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个人单曲，由他本人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和演唱。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3期。
1: 枣林里有几个男人和妇女，有的在出花生，有的在摘枣。日小丹下车问，怎么到这儿来了？冯世杰所问非所答的指着地里出花生和摘枣的人解释说，这都是我们本家的，你们难得来一次，尝个新鲜，走的时候带点，这都不是啥值钱的东西。欧阳雪敏感地说，冯先生，这从哪儿说起呢？冯世杰一边带着他们往枣林里走，一边说，都是玩音响的发烧友，来了就是客嘛。本来我是想请你们尝尝农村的露水枣，可那得天不亮就出来，我怕你们误会就没敢说。咱这村是有名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来个客人也真没啥好招待的。日小丹这才清晰地意识到，所谓开音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再说什么就已经不明智了。由于雾的关系，绿叶红枣上凝结着晶莹的露珠，他摘了一颗带着露水的红枣，在手心里擦了擦，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又脆又甜。欧阳雪吃了一个说，好脆啊，和买的枣还真不一样，就当是露水枣了。地里的妇女们拘谨地与芮小丹和欧阳雪打着招呼。欧阳雪以前只听过打枣这个词儿，但没见过真正的打枣，不解地问，冯先生，都说是打枣，怎么他们都是在摘枣啊？冯世杰答道，打枣是用杆子敲，树下铺一大张塑料布，好的坏的都落下来，摘枣是只挑最好的，表皮也没有损伤，一般都是送礼的。欧阳雪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枣攥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对冯世杰说，冯先生，这事儿你办得牵强了，一竿子到底吧，什么意思啊？冯世杰说，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音箱机柜，这马上就到饭点了，到家里吃顿农村的饭也算尝个稀罕，我母亲和媳妇儿正在家里准备呢，吃完饭咱们就回去。其实我一直想请你们吃顿饭，今天到家门口了是个机会，不过咱农村的饭和酒店的饭那可比不了。欧阳雪见芮小丹不言语，想必是心里有数，也就不再追问了。他们在枣树林待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开车进了村子。芮小丹对冯世杰所说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才有了直观的感受。劣质的柏油路面残缺不全，道路两侧随处都能看到破旧不堪的土墙和长着荒草的老房子，玩耍的孩子穿着脏兮兮而又不合体的衣服，那是一幕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凄凉景象。冯世杰开着车从村子里走过时，一路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家常地回应着。芮小丹从人们的神情和语调里能感觉到，人们是把冯世杰当成有钱的人仰慕着。汽车开进一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却仍然显得破落的院子，里面有几间房子，其中的一间就是砖瓦结构的新房，墙面上用水泥和红漆画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十字架，有点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基督教的教堂。教堂里传出来的是一个本地口音女传教士传教的声音。芮小丹和欧阳雪谁也没见过农村的基督教堂，冯世杰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了好奇，停下车带他们走过去。只见教堂里面摆着一排排的长木凳，前面是一块大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信主就能得到解救，信主就能上天堂，幸福到永远。屋里聚集了20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 他们有着几乎同样虔诚的表情和神态，以及因常年劳作而过早地显示出的衰老的皮肤。女传教士30多岁，正在给信徒读圣经。门口的一个妇女低声问冯世杰：“你妈咋没来？”冯世杰也低声回答：“家里来客人，做饭呢。”妇女不满地嘀咕：“光要自己的家，就不要主的家了。”芮小丹和欧阳雪怕打扰到传教，看一眼就出来了。离教堂只有20多米远的几间房子就是木工作坊，里面有4个人正在干活，其中的一个就是叶小明。但此刻的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旧工衣，脸上不像在音像店里见到的那样白净了，身上也挂了少许不知为何物的碎屑。他坐在一个半高的木凳子上，翻阅着一本音响杂志，旁边放的全是万用表、电焊枪、螺丝刀之类的装配音响的工具。其他3个人见冯世杰带着客人进来，便放下手里的活打招呼。经过介绍，他们是周国正、吴志明、李铁军，都是冯世杰一个村子里的亲戚或朋友，年龄也都在20-30岁的样子。屋里干活的人只有叶小明跟芮小丹他们认识。他放下音响杂志，站起来笑了笑说：“这钱挣得真不容易，没想到会这么难。”
0: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4期。
1: 冯世杰插一句：“那当然，这音箱比我那时候做的音箱复杂多了，根本不是一档次，点点分量就不一样，一只就有18公斤，那还了得。”这对音箱的大小与普通书架箱并无太大区别，但看上去非常结实，给人一种沉稳的风吹雨打而不动的踏实感。箱体的颜色与丁元英的音箱一样，都是黑色，漆面处理虽然还有个别细节不够精致，但几乎可以忽略，总体感觉确实很漂亮。音箱后面的8个接线柱没有用原套件的接线柱，而是专门定做的，大而精致，金灿灿的，非常霸气。机柜已经组装好了，8个舱位，颜色和漆面工艺与音箱的一样。机柜旁边码放着11台纸箱包装的音响机器和一个装满信号连接线的塑料袋。叶小明说，箱体用的是最好的板材，箱壁厚度32毫米，箱体全是用竹签定的，保你用一辈子

会生锈变形。漆面处理用的是钢琴漆的工艺，永远不会脱落，越擦越亮。16个接线柱是我擅自做主定的，直径22毫米，高档无氧铜， 24K 加厚镀金，绝对是江湖霸主。这接线柱你要是不落忍，就给加600块钱成本，不给也行，谁让我擅自做主呢？别管谁用，只要经过我手的东西就得做个有模有样。芮小丹说，行，谢谢你。叶小明说，机柜肯定比丁先生的那台漂亮，尺寸虽然一样，但用料大扎实，如果你觉得都还可以，我就把它拆成散件了，不然装不上车。吃完饭直接去你家组装。芮小丹说，行，就照你说的办。离开木工作坊，汽车在村子狭窄的胡同里转了几个弯，停在一座普通宅院的门口，大铁门敞开着。冯世杰说，这就是我老家，我父母都住这里。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小院子，砖砌的围墙，红砖青瓦，坐北朝南的是正房，东边墙根下种着葡萄，搭着葡萄架，院子里长着几棵碗口粗细、枝繁叶茂的槐树，给小院撑起了一片阴凉。几只幼鸟在树荫下悠闲地捉来捉去寻找食物。他们刚下车，就见一位年近60、面目慈祥的妇女和一个30岁左右的完全是都市装束的女子笑着迎了上来。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冯世杰向芮小丹和欧阳雪介绍，这是我妈，我媳妇儿，这是我爸。芮小丹和欧阳雪礼貌地向老人问好。冯母热情地说，快进来坐，都进来。冯家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四周放着长条木凳，桌子上面有花生、瓜子和水果。芮小丹他们刚一坐下，沏好的茶水就端上来了。冯母面带喜色，领着本家的一个妇女在厨房里张罗着饭菜，进进出出中洋溢着一种热闹气氛。冯世杰对芮小丹说，你们先喝茶聊着，我去装车，马上就回来啊。大约过了20多分钟，冯世杰和叶小明回来了。叶小明和冯家的人显然很熟，一说一笑，就好像这里也是他自己的家。大家喝茶闲聊了几句，厨房那边就开始往这边上菜了。完全是农家风味的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却迟迟不见冯世杰的家人入座。芮小丹问，大妈他们怎么不来吃饭呢？冯世杰说，他们不跟咱们一起吃，农村的老规矩。说完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菜说，你们尝尝这个，可能你们没有吃过。芮小丹和欧阳雪都尝了一口，但都没吃出什么东西。冯世杰解释道，这叫煎灌肠，是本地的一种特产小吃，说白了就是穷人饭桌上的好东西。穷人买不起肉，就用猪血掺上面粉和盐灌到猪肠里，然后切成片用油煎着吃，全当是吃肉了，其实啥都不是，是穷啊。这顿饭显然是事先有所准备的，在农家的待客习俗里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但是这顿饭吃的时间并不长，只用半个小时就吃完了。饭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顿饭吃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顿饭所传达出的某种信息。吃过饭将要离开王庙村的时候，冯世杰本家的人不由分说将一袋子鲜枣和一袋子花生装上了车，几个人站在院子门口送客。这一幕给芮小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场面正如萧亚文所说，值这个规格的不是你，而是丁元英。芮小丹禁不住心里暗自感叹，无论是韩楚风的高规格接待，还是冯世杰的巧借机会热情款待，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意图接近丁元英的女人，这使他

0: 既感到尴尬，又感到悲哀。此时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件被人利用的工具。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2: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珠海是珠三角海洋面积最大、岛屿最多、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白岛之城的美誉。接下来跟着主播走进最适合谈恋爱的城市珠海。
1: 多年以来，人们提到珠海想到的不过是宜居、空气能灌装出口、珠海长隆、文天祥探过的伶仃洋，离澳门近，再多再深一点便也没有了。但这些实在不足以概括以弹丸之地就尽涉千年海洋文化的珠海。它是广东最小的城市，面积仅占全省的 0.96%， 最大的清远市是其的10倍。它可能也是广东最散的城市，仅17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遍布着大大小小上百座岛屿。尽管珠海的 GDP 总量才排全广东省的第7，但要说人均 GDP 却悄悄超越广州，仅次于深圳，达到惊人的 17.5 万元，约合 2.5 万美元。按照这个水平，珠海的两只脚均已妥妥踏入国际公认的发达经济体门槛，人均 GDP 2万美元。在这之下，珠海人除了不时吐槽一两句房价高之外，倒也人人安居乐业，不断吸引着外地人奔赴这座由蓝色、绿色和金黄色点缀而成的城市。走过浮华，珠海的名人远不止于此。这是一座白岛之城，内外皆是桥。紧邻澳门的珠海，它命运的开局和深圳差不多，都靠近香港、澳门而被设为经济特区。但40年后，面积仅比珠海多261平方公里的深圳，已一跃成为人口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而珠海还在和身边的中山暗自较劲，争对岸的辐射资源。其中很大一个原因便是珠海太散，岛屿众多，交通不便。摊开珠海市的地图，你不难看出端倪。位于珠江出海口，大片的陆地被密布的河网和海洋分割成146个岛屿，令你不得不感叹珠海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很好，就像散落在海洋上一连串的遗珠。珠海不过下辖香洲、斗门、金湾3个区，但对于老珠海人来说，只有香洲约等于珠海，而去斗门加上金湾这2个西区便是出远门。这不难理解，上世纪60-70年代，珠海还被嘲只有一条马路、一盏红绿灯，交通极为不便。从香洲到达西区往往需要1-2天的轮渡，一旦遇到风雨雾便也只能望江兴叹。所以昔日的西区又被老珠江人称作西伯利亚，连一江之隔的西区都被称作西伯利亚，可想而知珠海当时的交通有多令人糟心。水路多，马路少，渡口多，桥梁少，要是在珠海走陆路运输，便不得不面对几十条河流，连外地投资者看了都摇头摆手，叹气而走。被水文阻隔的土地无疑极大地限制了珠海的发展，要逆天改命，头等大事便是交通，用桥梁粘合起一个个孤岛，再往外延。1993年落成通车的珠海大桥，正式把一江之隔的珠海东西片区连接了起来，用1个小时的车程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摆渡史。而后珠海更放话一年一座桥，红鹤、湘海、金海将紧接珠海大桥其后，接过连接东西的大旗。珠海的桥不仅跨区还跨岛，从北向南，祁澳大桥让珠海人直通祁澳岛，海燕桥让人们直达野狸岛，横琴大桥和横琴二桥连接了横琴岛，莲花大桥又直接从横琴岛飞跃到澳门荡仔岛。但值得上奇迹的还得数这座跨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此桥一出是

人无不为之惊叹。这是目前世界史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英国《卫报》赞之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有人笑称珠海是一座被桥梁托起来的城市，这还真不假。珠海人每天不是在修桥就是在铺路。珠海的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已达 86.03 公里，比全国 52.21 公里的平均水平要高出不少。早在1997年，珠海的桥梁总长加起来已达12918米，比1979年增加了10倍。路通则财通，珠海人早已撇下船桨，用桥梁搭建出更好的未来。带有海字的珠海自古便与海洋结缘，珠海二字来得蹊跷，有人说是取珠江出海口之意，有人说是因为渔女传说，但无论怎样都与海脱不开关系。东临伶仃洋，南面是南海，大海和水文阻隔了珠海人的生活，却也带来了鲜明强烈的香山文化。这种文化实在太深厚了，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一直牵扯着珠海耕耘不息。故事从77处沙丘遗址开始，人口的迁徙，西方的冲击，民间的创造，又织出了一幅动人的香山文化图。中原文化、土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均在此图中熠熠生辉。珠海本是百越之地，从唐代安史之乱开始便有客家先民迁入此地。香山县志记载，自唐代便有人于此聚居，围海主岩，取名金斗湾岩场。此后的数百年间，宋朝、元朝和明朝均有中原人口来此定居，中原文化自此注入了这片土地。伶仃洋与宋朝的灭亡擦身而过，西洋文明却乘水而来。襄州商埠的辉煌虽然短暂如流星划过，但从香山走出的人物却激荡了大半个中华。北岭村、南平镇、利西村、唐家湾、会同村、梅溪牌坊，把珠海这几个地点串联起来，几乎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小小缩影。静静伫立在珠海北部的唐家湾，在民国时期征集一时，这里靠近大海，守沐西风，被誉为与近代文化伴生的南中国海第一湾。据悉，当时只要信封注明中国唐家，便可直抵唐家湾。曾走出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还有洋务运动先驱唐延枢。不起眼的北岭村有徐荣村、徐润这两位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南平镇则是一手督办了留美幼童计划，中国第一位出洋留学者荣鸿的故乡。青砖褐瓦的利西村，一代诗人苏曼殊徐徐走来。会同村则走出了赫赫有名的大买办莫氏家族。梅溪村牌坊的背后则藏着华人世界第一个百万富翁陈芳。香山自古出英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收录的2343人中，香山籍人物就有188名，占了总人数的 8%。 他们开创一代先河，务实从商，照写出中国近代史的芳华。除了香山文化，四邑文化和疍家文化均在珠海地区化作了巨象。珠海斗门曾分属新会管辖，走进斗门，四邑特色扑面而来。斗门古街充斥着西洋骑楼建筑，富有开平特色的碉楼在斗门中也可寻觅身影。在斗门的大街小巷，四邑的特色小吃鳝鱼、河虫等均有叫卖。疍家文化也未曾在珠海中褪了色，疍家佬是珠海的土著居民，也称水上人。清代诗人印光任曾这样描述当时珠海的疍家人：村虚一米盐为超，疍挺提壶酒换鱼。后来疍家人被允许上岸围垦耕种，在南平斗门一带还留有大片的沙田水乡、水上婚嫁、沙田民歌、庄泥鱼，依旧是他们印象中印象深刻的习俗。潮起又潮落，虽然潮水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分隔了珠海人的生活，但率先吸纳西洋文明又保留了爱国传统的香山文化，将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珠海人。珠海还是个适合恋爱的城市，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是，如果一个单身的人去了珠海，那他一定会哭着回来，因为珠海这座海滨小城实在是太浪漫了，整个城市仿佛都在卯足了劲儿，让你谈一场甜甜的恋爱。是的，当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忙着发展青烟缭绕的工业时，珠海偏自带光环地走了出来，说要发展南海海滨花园城市，
自此珠海

0: 海便在浪漫的路上一去不复返。珠海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被大海拥抱着的，有时在市区走着走着，不经意间转个弯便能遇着大海。在珠海，连石像都在晒恩爱，人人都识珠海香炉湾畔那位手捧明珠的渔女，却甚少人知道她还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情人海鹏。去看渔女石像的那条路，便就是鼎鼎大名的情侣路。情侣路分北中南三段，全长37公里，沿海。不妨在这里想象一下，和风煦日，徐徐海风拂面而过，海浪波纹海鸥一并出现于眼底，又怎会不想牵起喜欢的人之手，在这条长长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呢？珠海情侣们的拍拖圣地远不止于此，有时去爱情邮局打个卡，有时去华发商都手牵手逛街，有时去大贝壳看烟花，有时还去长隆海洋王国一起看世界最大的鱼鲸鲨。就连一直在堵车的板张山隧道也化身中国首条慢行景观隧道。在驶过这条路，我只能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路很长，最好有人陪你一起走。在珠海还有很多一个人做好像没啥意思的事儿，比如野餐、上岛吃海鲜。野餐珠海人尤爱之，在海滨公园密密麻麻皆是搭着帐篷吊床的野餐人士，在椰树下吃着三明治眺望海景，珠海人会以实际行动告诉你浪费光阴这门终身哲学。周末珠海人也兴拖家带口的海岛游，野狸岛、奇澳岛、东澳岛、万山群岛，哪一个不是珠海人脱离钢筋水泥的秘密花园？近一点的有过桥便是的野狸岛、奇澳岛，远一点的有乘船前往的东澳岛、妙湾岛、万山群岛等等，随便找个岛躺着，或沐浴阳光，或追逐潮水，便是珠海人对忙碌生活的最大反抗。取自大海的海鲜美味，还是要和所爱之人分享才好。每个岛上都有自己的看家海鲜，比如东澳岛就是狗爪螺、将军帽和十九宫，而在市区内，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朝阳市场、南平海鲜市场、唐家海鲜旧市场，虽然不大，却不至于让人空手离开。每到下午3点半，唐家海鲜旧市场的摊贩叫声此起彼伏，看客也一拥而上，人们开始抢购的最佳时候。在南平斗门一带，还有疍家后人保留的庄泥鱼，香山县志里曾这样描绘过这种鱼：潭流鱼即田流鱼，一名花鱼，一名七星鱼，色灰黑，长3-4寸，身有花点，肉嫩，味清美，可做羹。伴随着海洋走过千年，珠海身上如今有诸多光环，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级示范生态区、中国宜居十佳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等。但我始终觉得珠海是一座需要切身感受的城市。当你呼吸过空气，感受过海风，漫步过街巷，真正置身在这座海滨城市的时候，才能明白有一种城市虽然不起眼，但它叫生活。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宝藏山西400年的襄玉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明代第一古城堡，这座已经在山崖上屹立了400年的巨大城堡又有哪些故事呢？
0: 400年的风风雨雨足以让一个地方的模样变换无数次，而就在山西的深山里藏着一个古堡式的村落，历经几百年时光依旧保存完好。现在各地景区的商业气息都挺重，很多古村落被过度开发，少了那份古韵，而这处古堡依旧原汁原味，它就是山西沁水县郑村镇襄玉古堡，被称为中国北方明代第一古城堡，建筑风格中西合璧，质朴大气，固若金汤。尤其是这种冰冻连成的建筑，被专家称为民间军事工程的顶峰之作，

0: 峪原名香谷，整个村庄是一个完整的城堡式建筑，400年来一直气势恢宏地矗立在山崖尖石上。古韵悠悠，三都古城，香峪古堡完成于明崇祯7年1634年，整个古堡由明朝户部尚书孙居相、御史都堂孙可相、四部首司孙鼎相三兄弟精心策划和严密组织，施工时间长达10年。河水护城，群峰环绕，层楼叠院，高低错落，屋依着城，城卫着山，粗犷雄伟，山光水色，一幅质朴大气、古韵悠悠的画卷。城内建筑由东西向两条街和南北向9条巷道将其分割有序。现存主要建筑有三都堂、帅府、十大宅院以及寺院、祠堂、私塾等，特别是修筑于城垣之中的藏兵洞、中西合璧的状元楼、探花楼以及固若金汤的城墙防御体系极具特色。香峪古堡状如棋盘，占地4875亩，登上南侧梵山就可纵览香峪古城全貌。据说梵山的10条山脉无论如何走向，最终都会朝向香峪，十山九回头，辈辈出诸侯的名言几百年来一直流传在这片大地。站在远处仰望古城，可以看到城墙和城内房屋上的拱形窗孔，密密麻麻有如蜂窝，民间称它为蜂窝城。古堡内最高建筑是5层的看家楼，也叫瞭望楼，是全国明代流传至今的建筑中最高的一栋建筑。城内路面由石磨盘铺就，是当地一条罕见的独特景观。村中5纵3横的街道均由丁字形构成，石磨、石碾、石鼓、石墩等随处可见。除了少量近代新建的民居外，城中建筑大多建于明末，这些民居以3到4层建筑为主，均为砖木结构。城堡内院院相通，楼楼相连，走进寻常巷陌，抬头望去，高大的门楼、精美的木雕牌匾就在眼前。低头一看墙群石雕，异常惊艳，门柱的石橱则古香古色，可防可守，可居可游。城堡外围的护城河成为阻击外地人入侵的天堑，还有那高高的崖顶、洞洞相连的城墙，据说过去只能乘渡船进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谓一夫立城头，万夫莫开城。香峪藏兵洞将防御工事、兵营、军需仓库的功能合为一体，这种冰冻连成的建筑被专家称为民间巨石工程的顶峰之作。藏冰洞的墙砖竟是用蛋清和糯米的合成剂粘合，墙缝如纸，坚固如盘。其中南城墙上的藏冰洞是多层走廊式和串联式冰道相结合，并且有一套完整的供水系统，打起仗来不用出城即可用水。古人的智慧在这座历经百年的古城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现如今村民们在古城中依然固守着自己本土的最淳朴的生活方式，默默厮守着这一方净土。时光在指尖流转间，让人更想一探这座古城的神秘。
1: 云浮地处两广交界的大山深处，终日云雾缭绕。云浮岭南文化厚重，民风淳朴，美食众多，是个烟火气十足的小城。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的食材之都云浮。
0: 云浮是全国有名的食材王国，广东省民族民间石雕艺术之乡，世界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流都，中国食材基地中心，中国食材流通示范基地，中国人造食之都。据当地人讲，这里有很多隐形富豪，大部分都是搞食材的老板。云浮有中国禅都，俗话说世界禅都看中国，中国禅都看云浮。珠三角以西有一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宝地，这里是被誉为中国禅都的云浮新兴县。禅宗六祖慧能的出生地弘法地，同时也是其圆寂之所。云浮的自然风景很美，塞北风光在岭南，广东最大草原之一就在云浮罗定，草场丰厚，牛羊肥美，一望无际，原始苍茫，站在山顶深呼一口气，空气简

简直不要太清新。云浮有很多值得你一看，六祖镇的龙山脚下是南国佛教圣地，六祖慧能出生元气之地，因为有一来就来三年的说法，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香火极其旺盛。在寺的东北面有一棵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古栗，是六祖慧能带领门徒回故乡时亲手种植的，虽经历兴衰，甚至遭人用火烧过，但至今仍茁壮成长，蔚然挺拔，枝繁叶茂。八牌山位于阳江阳春市云浮罗定市的交界点，在八牌顶可以看到三市的地界石碑。八牌山四季分明，春日看绿意盎然，山花烂漫，秋日可看河黄稻浪，碧蓝通透的天空，黄绿摇曳的长草，无论什么季节爬到八牌顶，你的心都会瞬间被俘虏。长岗坡渡槽位于罗定市罗平镇，一大片稻田上面景色最美，在春秋两季，春天是紫云英的花季，田园风光十分漂亮，秋天风吹动金黄色的稻米，周围都是金灿灿的，还会举办稻草节，虽然不及春天的人气高，但也别有一番韵味。风车山，新兴和罗定都有神奇的风车山，不仅满足了发电的需求，而且雨雾缭绕，曲线优美，站在一个高大的风车下面，好像自己来到了巨人国。很多年轻人喜欢开车来这里露营，在一片星空之下入眠。豫南，这里有许多古村古屋，比如连滩兰寨以及关二大屋等，有不少是保留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如果想了解南疆文化，可以找一天时间慢慢品味这里的建筑。兰寨村还有一大片的油菜花田，油菜花开的时候特别美，你也可以随意走走停停，沉醉在美妙的大自然里。云浮，广东这个低调的小城市，用零确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光听名字就觉得很美的地方。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雾凇岛位于吉林市韩屯村附近，位于松花江上，是一座自然形成的江心小岛。接下来主播带大家一起欣赏现实世界里的冰雪奇观，去看一看吉林的雾凇岛。
1: 每年的12月下旬到来年的2月底呢，都是赏雾凇的最佳时间啊。雾凇俗称是冰花、树挂，当地呢也有叫冰溜子的啊。简单来说呢，雾凇呢就是水蒸气和冷空气在树林里面相遇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啊。这么想想，是不是还挺浪漫的呢？其实雾凇呢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要说到欣赏雾凇呢，那去雾凇岛准没错了。雾凇岛呢是位于吉林市韩屯村附近啊，位于松花江上，是一座自然形成的江心小岛。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冷暖空气汇聚，非常容易形成毛绒型晶状雾凇啊，厚度呢可以达到40至60毫米，可以称得上是雾凇中的极品。从吉林站到韩屯村呢，说远不远，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车程，一下车呢就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东北风情啊。村里面到处都是典型的东北民居啊，墙上呢也是挂着100排的灯笼和玉米，在一片雪白的环境中呢还是特别的显眼。路口呢还有人在卖冰茶糖葫芦和烤地瓜啊，买了糖葫芦尝一口呢啊，真的还挺凉的。不过呢，味道酸酸甜甜，冰凉又清爽，重新体验了一回小时候吃糖葫芦的那种快乐。韩屯村里的客栈很多啊，每家特色都不同，但是不论去哪家呢，窗户上一定都会贴着大红的窗花，炕上呢也一定会叠放着东北花布棉被，家家户户都会有非常地道的农家美食啊。要大江说呢，既然来了东北啊，肯定要住一住东北土炕，吃一吃地方特色，才算不虚此行。来到韩屯村，除了赏雾凇呢，也别忘了和朋友围坐在一起啊，吃一顿乌拉火锅。据当地的朋友介绍说呢，冬季到吉林有一观一品之说啊，一观呢就是欣赏天下奇观雾凇美景，一品呢就是品尝新鲜的乌拉火锅。乌拉火锅呢是满族特色美味啊，因为兴盛于吉林乌拉城啊，也就是如今的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而得名。据说呢是北京火锅的前身啊。朋友还给大家科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冷知识啊，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是满语叫法的音译啊。据吉林通志记载呢，吉林为盐，乌拉为江啊，吉林乌拉呢意为盐江，后来呢就简称吉林，也就是现在目前的吉林市。那我们一行人找到一家地道的，刚进到店里呢，老板娘就非常热情的迎接，不仅是亲自帮忙下菜，还跟我们亲切的唠起了家常。老板娘呢是满族人，她和我们说店里吃的猪牛羊鸡其实都是自家养的，

0: 啊，白菜呢也是自家种的，别的地方是比不了。别说听他这么讲，我们对这顿乌拉火锅还是多了几分期待的啊！铜锅里面也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跟北京火锅的清汤不同，乌拉火锅的汤底呢是秘制老汤，据说呢是加入了猪棒骨、蟹、蛎黄和干贝等等各种食材。如果说老北京火锅是用麻酱沾了全宇宙，那可能乌拉火锅的底料呢就包含了整个宇宙吧，毕竟宇宙的尽头可能在东北。其实对于乌拉火锅，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那至于这家店的秘方是什么，都藏在了老板娘的莞尔一笑之中。汤底烧开，接着就是极具仪式感的流程啊，放入酸菜和五花肉。大概酸菜和五花肉是东北美食的精髓吧，当然吃火锅牛羊肉自然也少不了。不一会儿呢，酸菜就被充分煮透，酸菜的酸香呢也被彻底的激发出来。先喝上一口汤，口腔细胞瞬间被酸味激活，酸中呢还带着一点鲜香啊，抚慰了我们奔波一天之后疲惫的心灵。再尝一口老板娘自制的酸菜啊，等着微微的甜里面带着些肉香，清脆爽口。牛羊肉呢也被酸菜乖乖的驯服，没了腥膻味啊。五花肉呢被酸菜去除了油腻，只剩下鲜甜。当然血肠、粉丝和冻豆腐也是必不可少。血肠大概也是东北必吃的一道菜吧，尝起来是口感绵软，味道醇厚，粉丝呢劲道顺滑，大口吸进嘴里超级过瘾。冻豆腐上的小孔呢也是吸饱了汤汁，豆制品的豆香和汤汁的酸香呢合而为一。品尝过美食，就要着手第二天的行程了。首先呢是得观察天气啊，雾凇岛的雾凇尽管虽然常见，但是要看到壮美的雾凇景观，有时候还是得碰一碰运气的。那大家在来之前呢就做好了功课啊，发现无风、温度低、温差大的天气是更利于雾凇凝结，所以在出发前呢也是最好提前观察天气情况。确定好天气情况之后呢，得提前准备好墨镜和防晒、防冻和防水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戴墨镜，嘿啊，又到了大江科普的时间。天气好出太阳的时候呢，雪花作为一种结晶体是会反射阳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时间的待在雪地里，眼睛其实非常容易被刺伤，所以呢墨镜非常必要。这个其实就跟滑雪差不多。当然如果想要拍几组大片啊，防冻保暖也非常的重要，暖宝宝一定要带好。而且暖宝宝除了给我们自己取暖，还能给手机和相机取暖。很多人第一次去到非常冷的地方，都会忽略这些电子设备的保温啊，尤其是手机。要知道零下30度，手机可能几分钟就没有电，开不了机。那除了这些必要的准备呢，还可以准备一些比如说像防冻贴、密封袋这些东西。因为要带相机和手机拍照，我们提前也是带好了密封塑料袋，拍照结束之后呢就把设备密封起来，不然呢从室外到室内，相机和手机呢都会起雾啊，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在启程前往雾凇岛当天呢，我们也是早早起床，在客栈简单吃完早饭之后，就准备出发前往雾凇岛等日出。上岛之后呢，晨雾缭绕啊，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那种世外仙境。等到太阳慢慢升起来，金黄的阳光照在水面上，视野瞬间就开阔了。一望无际的雪景呢是尽收眼底，沿江的树枝上也是挂满了洁白晶莹的霜花，活脱脱就是一个现实版本的童话世界。寒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奔月的嫦娥住的广寒宫大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当然这个时候呢就是拍照打卡的好时机了啊，记得得选一身好拍的衣服。那至于拍照呢，就得看你有没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或者是小伙伴了。临近中午，雾凇逐渐消失，拿出保温杯，打开提前准备好的热水啊，切记一定要是热水才有效果，不要问大江是怎么知道的。使劲把水泼到天空，水会瞬间凝固成冰，在天空中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用相机记录下这个惊艳的瞬间呢，就是这次雾凇岛之行的最佳纪念。说实话，我们还是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我们一年四季呢都能看到非常好的风景。如果你看厌了明媚的春光，那趁着时间正好来雾凇岛欣赏纯洁无瑕的冬日风光啊，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

0: 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理，上观风，下观花，苍山雪，洱海月，风花雪月就是大理。接下来就让主播带你一起走进大理，踏上心中的那片文艺净土吧。
2: 大理古城又叫夜余城、子城，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天宝年间。在唐宋500多年的历史里，大理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载着大理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那人们都说大理三月好风光啊，如果三四月份来，你可以看到大理樱花陆续开放，从大理大学到大理古城啊，那个时候的古城真的是美极了。不过呢，我们这次虽然不是三月，但是风光呢依旧美好。古城很大，路很多，比起丽江来说呢，大理古城是更加的具有生活气息啊，古城里面呢也有非常多走心的小店，如果你不知道挑哪一条路走，那么人民路或许是你最好的选择之一，很多有意思的店铺、咖啡馆都在那儿，非常好逛。走在古城呢，你会看到很多穿着民族服饰的人，或许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但是呢，只要看过他们的衣着打扮，你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自觉的呢就会感叹少数民族的服饰之美。啊，野山菌的话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吃一吃。虽然网络上大家对云南人吃蘑菇啊、吃菌类中毒的新闻或者是调侃啊，真的是屡见不鲜，但是真的因为确实是美味，所以那么多人冒着中毒的风险也要去尝一尝。在这里呢，大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要想吃到好吃的菌类，务必去饭店或者是在当地的朋友指导下去吃，千万不要自己在菜市场或者是路边小摊买了就下锅，毕竟美味是小，安全是大。那另一道毛草排骨的话呢，也是比较推荐，做法上呢是浓郁的大理风味，感觉还是比较新奇的。竹筒饭的话呢就不那么推荐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吃饱喝足呢，我们就打算继续在古城走一走，溜溜弯，消消食。一路上也看到了很多卖鲜花饼的小店啊，这应该也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地方特色小吃了吧。云南的气候呢，让植物仿佛一年四季都处于温室之中啊，所以鲜花在当地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而鲜花饼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在古城有很多的鲜花饼小店，甚至呢你可以选择自己动手现场制作鲜花饼啊，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啊，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口味的话呢见仁见智啊，说实话呢我觉得还是不错，可以吃个新鲜。那我们逛得差不多，夜也更加的深沉了起来，路上行人呢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就准备回民宿休息啊，打算泡一个热水澡，好好的洗刷一天的疲惫。洱海呢非常的大啊，因为形状像耳朵，所以叫洱海。那这次来大理的目的之一呢，也就是环游洱海。洱海其实分为海东和海西，环游的话呢其实比较建议从海西出发，然后到喜洲、双廊，再到海东，最后呢再去蛙色看日落，这样所有的风景光线呢会比较科学。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选择这条线去环游洱海，因为时间不是非常的充裕，所以我们租车店取完车之后就直接出发了。第一站呢我们去的是喜洲古镇旁边的海蛇生态公园。海蛇公园呢整体是一块三面临水的长形沙洲啊，四季风景如画，算是观赏洱海的最佳地之一。岛上的风光原始，也可以看到大片的树木和长长的蒿草啊，有一种红树林的感觉。半岛深处的洱海呢也是异常的清澈蔚蓝，拍照真的非常的好看。比较有名的呢就是夫妻树和蝴蝶泉，那走到舌尖，也就是公园尽头的位置，整个洱海呢就展现在面前，很多人呢在这里拍照拍视频，随手就是明信片的感觉。拍的差不多呢，我们就准备出发去下一站小普陀。小普陀呢是位于海东，始建于明代，1982年重修为亭阁

0: 式的两层建筑，一层似如来菩萨，二层似观音菩萨啊。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拜佛啊？好吧，其实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呢，不是拜佛，而是海鸥。那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小普陀呢会有很多西伯利亚飞来的海鸥。那下午的洱海有远处的苍山和云啊，明媚的光线下蓝得真的让人心醉。那站在小普陀的岸边呢，也是看到很多的海鸥飞来飞去，随手的举起面包，它们就会盘旋，然后悄悄地接近你，最后呢立马叼走你手里的食物。说不出为什么啊，感觉这种跟小动物互动的感觉非常的神奇啊。有个梗说梁朝伟的爱好是去巴黎喂鸽子啊，巴黎咱们去不了啊，可以来洱海喂喂海鸥嘛。开个玩笑啊，要是我跟我妈说特意去大理喂海鸥，我妈可能会二话不说的就把我带到乡下爷爷家去喂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应该就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是喂完海鸥之后就准备去下一站蛙色啊。蛙色码头呢是一个很适合出片的地方，有一个平台可以直接伸到水中间，但是呢因为之前这里出过一些事故，所以会遇到平台经常关闭的情况，所以能不能进去呢是全靠运气啊。很不巧我们这次去是没有开放，不过在路边呢啊，随处找一处可以下水的地方呢依然是稳稳的可以出大片。那最后我们去的地方是鹿卧山啊，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地名不是非常的熟悉。这个山呢就在蛙色码头去往双廊大概1公里不到的转弯处，每天呢有非常多的新人来这里拍婚纱照。我们到的时候呢也已经是有很多人趁着夕阳在拍照了。找一块相对人少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是开启了大片模式。那当地人告诉我们，运气好的话呢可以拍到耶稣光。不过同行的一个理科男听完之后就开始跟我们科普丁达尔效应啊，听的这个当地的向导是直翻白眼。哎，或许这个就是理科男的浪漫吧。好吧，那鹿卧山这里的地貌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延伸出去就是悬崖啊，很像东南亚很多海岛的海岸，拍出来呢也是非常大片啊，难怪这么多人来这里拍婚纱。看完落日呢，我们准备去吃一点好吃的啊，毕竟这样奔波一天还是得用美食犒劳一下自己。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过桥米线啊，也算是用当地特色来结束这一次的大理之行啊。最后呢也证明我们确实没有选错，这里跟我们以往在其他地方吃的过桥米线感觉完全不同啊。在这里的过桥米线呢配菜非常的丰富啊，像鸡肉、火腿、鲜花、虫草花、鹌鹑蛋啊、菌类等等等等，感觉呢吃得非常的有仪式感，汤呢也非常的鲜，米线非常的 Q 弹，那我们一行人呢简直就是好评不断。
1: 从台州的古朴韵味到临安的秀美风光，再到启东的江海风情，每一处都让人流连忘返。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精彩的旅程，探索台州、临安与启东的无限可能吧。
0: 如果很久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工作的地方，心里总还是会向往着远方，旅行依旧是现代生活中除了书本、音乐、电影之外的一剂心灵良方。我们依旧可以来一场随时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旅行不一定是去网红餐厅打卡，去大部分人都想去的地方拍照，而是体验一种与日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换换脑子，换换心情。也不非得是趁着节假日攒够年假拉满期待值去看人山人海，然后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工作和生活中。不如呢让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趁着周末轻装上阵去感受风土人情，去人少的地方呢亲近自然。不管是同城旅行、短途自驾，或者是周边高铁直达的小城小镇，都有不错的选择。台州、临安和启东都在上海周边，人少景美值得逛，三天两夜不妨下班就走。合身心前呢先要满足胃，到达台州后饥肠辘辘，一定要吃刚出炉的海苔饼，香气四溢，是咸口，面饼咬着柔软有嚼劲，表皮咬着酥酥脆脆。现在呢也是吃栗子的季节，也可以试试板栗饼，味道也不错。 吃完咸的想吃点甜的，就可以试一试蛋清羊尾，因为形状很像羊的尾巴而得名，也叫蛋白夹沙。它是台州临海的一道传统名点，是用鸡蛋清、豆沙、糯米粉等食材制作，再经过油炸而成，看着呢就像一个个小丸子，呈鹅黄色，胖乎乎嫩嫩的，吃着绵软甜润柔嫩，里面的豆沙细腻湿润顺滑。天气转凉，想吃一些温热的食物，麦虾和姜汤面呢都可以尝试一下。麦虾其实不是虾，是带汤的面食，吃起来是很有韧劲儿的啊，其实有一点点像面疙瘩，因为形状像虾，所以叫做麦虾。当然大部分店呢也都放了真材实料的海虾在里面。辅料里头呢有卤牛肉丝、白萝卜丝、煎蛋和香菇，加上海鲜的鲜，汤底非常的咸香可口。而姜汤面呢就是用姜汁或者是姜汤烧制而成的一道汤面，里面的配料呢有虾干、腐皮、香菇、黄花菜等等食材。面呢用的是米面，吃着姜汤味十足，有一些许辣辣的，有独特的醇香味。秋冬季节吃完身子暖暖的，非常的舒服。据说在台州，旧时女子产后呢在家坐月子就是喝姜茶、吃姜汤面、姜米饭。亲戚朋友上门探望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姜汤面来招待。姜汤面呢也是台州街头独具风味的一道面食小吃。台州本地人开的面店基本上都有姜汤面卖，那想要一口气吃到所有刚刚提到的这些台州美食呢，有时间就可以前往台州临海，那里的城市名片紫阳古街可以从街头吃到巷尾。要说台州的风景，大江会推荐仙居县的神仙居景区啊，顾名思义，神仙居住的地方，景色自然差不了。独特的火山流纹岩地貌使这里有很多奇观。大江推荐这儿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神仙居是一座不用自己爬的山，旅行不想太累，或者是带了老人和孩子来这里呢，索道缆车和电梯的搭配带你上山，几乎呢都不太需要爬坡，玩得非常的轻松。如果对山没有太感冒，也可以去看看海。台州的大陈岛也是会有很多人去的地方，因为是海岛，所以免不了呢要坐船，快船和慢船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决定，路程上会比较久，80到180分钟左右。大陈岛分为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中间间隔15分钟左右的航行时间，有空的话呢都可以去一下。海岛的日常呢就是闲散，吹吹海风，发发呆，吃着海鲜，拍拍照。不过呢也要提醒各位，如果天气不尽如人意的话呢，最好还是不要选择这个行程，一来是坐船容易晕，二来是很有可能遇到船停运的情况。说完这个台州，咱们再来说说上海周边高铁一小时的路程的话呢，杭州自然是说走就走的好去处。杭州市区大多数地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咱们呢不妨到临安区看一看。高铁到杭州后呢，换乘地铁16号线就能够到达临安，或者是租辆车前往，行程呢更加的自由。临安的青山湖水上森林，上千亩的池山从水底长出，据说是上世纪60年代从南美亚马逊引进的，每年11月后杉树呢会变红，非常的好看。而今年呢不少人称它为绿野仙踪、抹茶森林，因为水上森林片区的水面上呢飘满了绿色的浮萍，如果租景区的皮划艇，还能在绿色浮萍和池山中穿行，特别的出片。景区很大，如果想在里面好好逛一逛呢，散散步吸吸氧气的话，最好是带上食物喝水，或者是吃饱了再进入，因为景区里卖的食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还是比较贵的。那有着小黄山之称的临安大明山景区呢也值得一去啊，这里呢有很多像悬空栈道、悬崖秋千、山野卡丁车等娱乐设施，比单纯的亲近自然更多了一些玩乐的项目。如果想爬爬山，在大明山呢也有很人性化的设计。这里呢有三种上山的路线。第一种呢是和台州神仙居一样，上下山都坐缆车，没有特别需要爬坡的地方，玩起来呢就特别的轻松。第二个中等难度的休闲线路啊，可以走走停停，2.5到3个小时呢就可以到达山顶。那么最难走的路线呢叫做钢铁长城啊，钢结构台阶，一口气到达山顶，适合体力特别好的朋友。这里呢还有露营地，喜欢露营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夜宿大明山。那临安的指南村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尤其是当地银杏黄了、枫叶红了的时候，古旧老村层林尽染，农家院舍间300余棵古树点缀了整座村庄，还有一片蜿蜒层叠的梯田，绝对是赏秋的好去处。 那么秋冬季节呢，还有一些人会选择去一些大多数人盛夏时期会去的地方啊，比如说海边反季节旅行，可能会错过一些风景和乐趣，但是呢也能收获清静和另一番风味。距离上海一个半小时路程左右的启东圆驼角黄金海滩景区呢，因为是海边，这个季节人相对较少，也可以

成为一个周末说走就走的去处。这里呢也很适合喜欢自驾的朋友，因为行驶在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启东的重启大桥上，视野开阔，驾驶体验非常的好。时间充足的话呢，可以到重启大桥下的滨江绿道走一走，因为这片区域呢还在慢慢

是一群人热热闹闹赶海的场景，但这里是江苏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当初升的太阳将整片滩涂海面烫成金色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理解它为什么要叫做黄金海滩了。做好攻略，查好日出时间，裹着厚衣服和爱人或者是好友一起看一轮充满生命力的海边日出，相信我，一定会是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5位，谭晶《暮山子》。

0: 空气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和曹云金合唱的《蒙太奇情人》，也是两人首次跨界合作作品。以蒙太奇电影剪辑手法为隐喻，探讨爱情中的虚实、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陈晓东通过与曹云金的合作，突破了以往情歌王子的单一形象，尝试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曹云金作为相声演员，这次献唱展现出跨行业艺术融合的可能性。新歌上榜三周，来到第24位。
1: 在夜深，寂寞烟机，情感怎么开分？爱侣知己，如相。

两人均经历事业的起伏，作品也蕴含对际遇的艺术重构。来自陈晓东、曹云金的《蒙太奇情人》。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胡海泉、涵盖乐队、于是、莫西子诗、任科、刘凤瑶的《卡秋莎》。几人在满洲里

以草原全新演绎卡秋莎，从轻柔讲述的吟唱到慷慨激昂的旋律，将满洲里风情交融在每一个上扬的音符之中。胡海泉的流行基地，涵盖乐队的草原摇滚，莫西子诗的空灵民谣演唱，任科的市井幽默感，于适的清澈声线，刘凤瑶的编曲把握，共同构建了层次丰富的演绎。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林子祥携手叶倩文带来的全新合作单曲《白头不老》。歌曲由林子祥作曲，潘伟元填词，特邀香港校际合唱团共同献声，不止岁月情深，更是心灵长青。从白头到老唱至白头不老，这是他

0: 他用音乐
1: 写给时间的回信。演唱会主题源自林子祥的创意，创意不止夫妻相伴到老，也象征与乐迷共同成长、跨越时代的音乐情缘。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8位。

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而是白头不老的坚守。林子祥、叶倩文的《白头不老》。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苏醒的童声版《一程》，为儿童成长播撒温暖，并唤起大众对纯真的回忆。原版《一程》于2023年9月发行，歌词温暖治愈，表达人生旅途中的陪伴与希望。这次的童声版是苏醒与6位少年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推广歌曲，为孩子们的成长播种温暖，唤醒成人遗失的纯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唱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艺兴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在录音室里，蒲艺兴用旋律回应真正的看见是穿越时间仍被聆听。歌曲以历史人物马可波罗为灵感，致敬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象征的探索精神，融合多种音乐元素，描绘丝绸之路的壮阔图景，并探讨文化交融与个体情感的共鸣。

这首歌不仅致敬马可波罗，也是献给古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赞歌，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当誓言像泡沫般一戳就破，当相册里的快乐成了不敢触碰的枷锁，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原创音乐人李嘉格全新单曲《多亏》，歌词直指婚姻终结的复杂心境，正是那些撕心裂肺的过往才让遇到更爱我的人的期许更有力量。

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在爱里跌倒也终将与幸福重逢的人，来自李嘉格，多亏。继续来听张睿全新单曲《世界尽头的光》，张睿将温暖的嗓音、舒缓的旋律化作暗夜里的指引，把迷茫与挣扎轻轻地包裹，传递出冲破困境的勇气与坚定向前的力量。即便身处深渊和谷底，这份歌里的希望也能照亮前路，给人继续前行的温暖底气。愿每个行至世界尽头的人都能找到温柔的光亮。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安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星期八》的同名主打歌《星期八》。创作灵感来源于他这2年的生活经验，写了许多未完成的事、未说出口的话和情感。白安以轻盈的电子声响抚慰日常波澜，谱写有别于以往的听觉新篇章。他邀请每一位听者走进属于自己的星期八。

不是真的要打破时间的规则，而是在心里为自己留一块柔软的角落。来自白安的星期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浩全新单曲 I Should Be With You。 李浩以温柔的声线书写错位时空中的深情守候，歌迷集体参与录制和声部分，在茫茫人海中若遇到这个让自己坚定的可以说出 I Should Be With You 的人，一定要紧紧抓住，因为这便是爱情最珍贵的模样。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你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1日，欢迎来到本期晚安暖城，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这首活力满满的 Welcome to 上海，胡彦斌以上海本土视角创作，融合弄堂、陆家嘴等地标，用沪语描绘了城市多元烟火，是上海的城市邀请函。现在就让胡彦斌这首魔都专属 BGM 带你沉浸式感受上海的鲜活与精彩。

0: 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窦靖童用 My Days 构建了一个听觉乌托邦，爵士味的和弦与电子节拍形成奇妙化学反应，演唱时真假音转换如丝绸般顺滑。整首歌像一本涂鸦日记，记录着那些未被定义的瞬间。他不提供答案，却在飘忽的旋律中照见自己未被驯服的灵魂。这首属于 Z 世代的诗意与浪漫送给大家。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机里的音乐会。再次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一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美好未来。
1: 茶园青青，每一片叶子都经过时间的雕琢，沏一壶香茗，那一缕缕茶香有着别，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茶香的悠长，

时代少年团以渐暖展现了他们非凡的音乐才华。这首渐暖曲风轻松愉快，如诗如画，仿佛是从蓝蓝天空中飘来的一封爱的表白，瞬间唤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
2: 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接下来这首是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歌词中也融入了一些幽默和自嘲，例如景豪自我介绍时说，或许我哈喽，你不认识我，我叫做景豪，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生动有趣。

一把吉他，一个创作型的民谣歌手，一间8平米的小屋，让歌曲《理想》顺利诞生。你还记得最初的理想吗？赵雷记得《理想》一曲便是他独自在北京追求音乐梦的真实写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赵雷浑厚独特的烟嗓去聆听这首《理想》。

只要自信坚定，哪里都是舞台。快与陈伟霆一起炫舞起来，引领一波炫舞狂潮。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在北回归线穿越的大多数地区，因为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终年干旱少雨。而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亚洲大气环流形成的东亚夏季风，为华南地区带来充沛的水汽输送。加之地形抬升作用，在鼎湖山孕育出了一片枝繁叶茂的原始森林。
1: 这个是
2: 金毛狗，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它主要是它下面有金黄色的这个毛，然后像一个狗头，所以我们叫金毛狗。
1: 这底下还有些果子呢。
2: 哦，对，成熟了。
1: 好大的扁担藤啊！
2: 扁担藤切开之后会有很多水流出来，会被称为植物界的饮水机。
1: 这个我带回去给小朋友们看一下。
2: 好。
0: 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极其富集的地区之一，鼎湖山具有野生高等植物1948种，约占广东省植物总数的1/4。2亿年前，曾在恐龙脚下摇曳的梭罗，今天依然在沟谷中舒展叶片。
1: 它就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面有各个类型的物种会出现，从小草到跟我差不多高的灌木，非常高大的大乔木，它们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家园，为其他的动物提供更好的栖息地，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乐园。小心一点，亚文老师抬头看看，看到那个摄像头没有？
0: 这是我们用来监测植物物候的一个设备。那我们做物候监测是有什么作用吗？通过长期的监测呢，比较准确的去预报每种植物它的花期，尤其是对于譬如我们的旅游景区啊，我们的农业植物区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花木因时而荣枯，草木知春而萌发。 四季轮回中，自然万物悄然书写自己的工作表。发芽、

0: 结果、落叶，这些随时令而变的生命节奏被称为物候，它是自然的语言，是气候的助教。
1: 好像我记得鼎湖山是有种比较有名的黄花大包浆。
2: 对，
0: 黄花大包浆，一种矮小柔弱的浆科植物，在民间也被称为土山奈，常被用作毒蛇咬伤的急救良药。由于一般生长在深山石壁，曾经鲜少有人知晓，但如今科研人员的一次颠覆性发现，让它成为了鼎湖山的明星植物。
1: 鼎湖山的明星植物黄花大包浆，每年五月如期绽放，每个花序上都开一两朵黄色花朵，非常的漂亮。那么它的奥秘就在于它进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智慧，因为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石壁上，既没有风力的助力，也没有动物的媒介，却能够巧妙地完成传粉的任务。
0: 为了在绝境中繁殖，黄花大包浆进化出一种全新的自花授粉机制，花粉滑动授粉。当花粉囊开裂时，油脂粘液状的花粉溢出，呈现球状，再由粘丝连接成链珠状，缓慢滑向柱头的喇叭口，从而实现自花传粉。尽管这短短3毫米的旅程需要16.5小时之久，但其全程不借助任何外力，顽强突破了生存逆境。其后，它的种子借助水流散落各处，等待来年萌发。2004年，这一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科学刊物《自然》上，被认为对研究有花植物系统繁育的演化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2: 哎，这是不是岭南山竹子？
1: 岭南山竹，
2: 岭南山竹子。
1: 然后这个科的藤黄科，它就是有黄色乳汁。
2: 查一下。
1: 还有多花山竹、岭南山竹、单花山竹。
2: 这个是那个？
1: 对，广东金叶子。哎，
2: 它的嫩叶会红色，然后慢慢变成绿色，所以它这个状态是很漂亮的，是在我们这边发现的一个新物种。
0: 在鼎湖山植物名录上，以鼎湖命名的植物有12种，包括鼎湖血桐、鼎湖铁线莲、鼎湖双树鱼藤、鼎湖耳草等。
2: 这是我们这里1928年发现的鼎湖吊章。
0: 1928年，植物学家陈焕庸开始筹建和主持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在鼎湖山科考时，陈焕庸发现了一株与已知樟科珊瑚礁属常绿小乔木截然不同的植物，最终这一新物种被命名为鼎湖吊章。
2: 我们的科学家在鼎湖山开展了很多年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那么他们也在2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新物种。那我在平时工作中，我也会留意去记录它们，因为这些物种它们采集的时间很早，在当年呢是没有留下具体的影像记录的。那我就要去补充这一块的资料，把它们开花的样子、结果的样子都记录下来。
0: 陈焕庸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国外求学期间，他便深刻意识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期间，陈焕庸与秉志、钱崇树、杨维义、秦仁昌等科学家联名提出，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同年，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在鼎湖山诞生，它也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起点，为后续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提供了科学管理范本。
1: 在我们当时那个条件下面，能由陈焕庸院士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并能实现它，我觉得对我们后代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意义。因为当时是以利用为主的，能够提出来保护并设立这个保护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1978年，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正式成立，并建立了一批森林永久观测样地。1979年，鼎湖山保护区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自此，鼎湖山打开通往国际科研合作之路，在保护区管理中注入生物圈理念。而生物圈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囊括着地球上所有生命及其生存环境，对于地球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如今，我国2600多处自然保护区均实行了划定保护范围、设立管理机构、制定保护条例等举措，而所有这些方法都出自鼎湖山这座中国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它作为第一，首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我们的科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多探索，对于整个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来讲，它有一个引领的作用。
3: 这个碑是标志着我们鼎湖山开始进入这种永久监测的科学研究里程碑。
0: 鼎湖山由连绵的十余座山组成，面积1155公顷，拥有从海拔14米到1000.3米的垂直带谱，从山路到山顶分布着河岸林、沟谷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山地常绿阔叶林等森林植被类型，为科学研究森林植被的演替演化提供了天然试验平台。其中，季风常绿阔叶林是有着400多年保护历史的原始森林，它的面积已从1956年建立自然保护区时的1900多亩增至当前的3300亩。
3: 这里的小枝很多，
1: 看这里，锥粒的果，我看见它的果实啊，这有一个种包，但是它是带刺的，防止动物去取食。在它小的时候，通常是我们那些啮齿类的动物啊，或者松鼠啊，这些老鼠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植物。所以在我们森林里面，它占这个优势地位，对整个生态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我要先收藏起来，
3: 小心点啊。
0: 季风常绿阔叶林的根系与宽阔树冠，能够有效固土蓄水，让鼎湖山保持湿润的微气候。而锥粒树正是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种与健全种之一，它的果实也为多种森林动物提供了食物资源，支撑着鼎湖山食物链的稳定。
3: 建这个群落，那可能就是它来决定下面的伴生种，就是下面跟它一起长的物种啊，要适应它制造这个微环境。微环境包括我们的光照呀，然后空气的湿度、土壤的水分呢，影响跟它一起生长的物种。
2: 所以在植物世界也像我们人类社会一样，它有很紧密的一个社会关系在的。
3: 它不是孤立的，它也是一个群落。
1: 白藓，我是第一次在野外这么近距离看。
3: 我们在样地这几年呢，也偶尔看得到的，但是这么近的去看它，还真的是第一次。你看它好悠闲哦，不过会看一下我们。
0: 白藓，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自古以来就是名贵的观赏鸟类。《晋章华鸟经》有记载。颜色纯白，形质娴雅，故名白藓。它被视为忠诚的翼鸟。唐代诗人李白曾用“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藓”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白藓的喜爱。到了清代，白藓被绣在五品文官的朝服上，取其形质娴雅、不急不躁之意。
2: 曾经红外相机有拍到白鹇、野猪、赤鸡三种动物一起出来觅食的画面。
1: 啊，不打架，
2: 不打架，食物充足，就也说明这边的生活环境真的很好，动植物的乐园。这只它的尾巴已经很长了，是超过一岁的。平时吃东西呢，一个是淡竹叶锥子，也会像野猪一样去扒土，然后找蚯蚓吃。那我们就不打扰它用餐了。
0: 白鹇主要栖息在季风常绿阔叶林中，它生性多疑，对栖息地要求严苛。近年来，白鹇频繁现身，褪去了机警怕人的天性，与人类悠然共处，成为鼎湖山生态活力的一个缩影。
3: 七点，又一棵树，小心啊！这里有个尖尖的。哎呀，
2: 地上还有一些能吃的，那个地人。
1: 哎，两位老师看，那就台风过后造成的山洪，等树木倒伏。
3: 对哦，倒了一片哈。
1: 对。
2: 这么多大树都吹倒了。
1: 对，台风是非常厉害的了。
0: 2018年，台风山竹席卷鼎湖山森林，成片的乔木倒下，但自然界有着自己的法则，一经落，万物生。
1: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看这里很多植物了。
3: 对，光线一来，它就找到机会，二两颗、三颗。白秋，
4: 水东哥。
3: 这个林窗一打开，小树苗就有空间可以长起来了。像大家看不到的菌类啊，或者是看得到的蘑菇啊，它同时也会长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看到的是一种自然的循环，生命力的延续。
0: 巨树倒下，腐朽的木质与落叶化作养分，滋养土壤。小苗借着开阔的光线、充足的水分与微生境的变化，从阴影奔向阳光，逐渐形成新的森林结构。这是自然循环的再生力，也是鼎湖山森林健康的证据。
3: 哎，两位老师，你看，这就是观叶红豆啊。来，大家看看。
1: 这个红豆属的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种皮是红色的，还有其他的特征要综合来考虑，包括我们这个叶片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花布结构，为什么叫光叶，它的叶片是光亮的。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诗人王维在《相思》中提到的红豆属植物，同样是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的重要成员。
2: 像这棵这么大的，会产生一些种子吗？
3: 应该会，我们一起找找。
1: 哎，这里有一颗。
2: 哎，我这里也有。
3: 对，这是它的果荚。
2: 那这个我要先把它收藏起来。
0: 红豆属喜暖热湿润。鼎湖山因南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成为了红豆属最理想的家园。1998年，红豆属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1999年，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第一批名单。如今，满山苍翠中的一抹中国红，是鼎湖山最美的风景。那么，科研人员又在对红豆属植物的监测中发现了怎样的生命奥秘呢？
3: 红豆属全属都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嘛，我们记录了它的每一棵的海拔梯度，海拔越高，它的温度其实是越低，就类似于北移这样的一个现象嘛。那么我们20年的监测发现，它往上 移了6米，它往上海拔移动，那么环境变化了，是不是对它分布造成一种影响？
0: 科研人员发现，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物种正逐渐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迁移。而鼎湖山红豆树植物的监测数据再次印证了这一结论。
3: 卓老师在哪呢？
4: 哎，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中文平台这里做实验。
0: 为了进一步研究气候变暖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在鼎湖山深处，科研人员建设了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
4: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平台建好了，里面放置了这个红外增温的设备，就人为的增温，让它这个温度达到我们预期的1.8度左右。每半年我们都会进行一次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生物量的调查，采一些这个土壤啊、样品啊，就通过这种长期的监测，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规律。
0: 实验平台巧妙地利用海拔落差带来的自然温度梯度，将相对凉爽的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系统整体移位到相对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得以在现实世界中按下快进键，观察未来数十年气候变暖下森林将会如何响应与适应。森林植被在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鼎湖山大样地也在持续监测着植物对于地球其他方面的重要影响。
4: 我们这个平台叫做五棵松，虽然它这个海拔就是300米，从这个林型来说呢，它是属于这个针叶叶混交林，但是随着这个自然演变，慢慢的已经可以说变成了季风林了。
3: 从我们生态学家的角度啊，植物其实它会自己找一个新的适合的环境。其实，在找环境之中，它会遇到它要重新去适应新的环境这么一个过程。
0: 如今，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最主要保护对象——季风常绿阔叶林，是该区域地带性的气候顶级群落，已处于生态演替的相对稳定阶段。这是一种稳定的、自我维持的、成熟的生物群落，其物种组成和数量比例相对稳定，群落结构复杂，层次较多，各物种都占据着不同的空间，能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周围的资源。
5: 这个叶。
0: 森林能够有效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0: 快快都停了，不就得松了吗？稍微收紧一点。鼎湖山的天空塔地景一体化立体观测平台，这一每天数百万条的数据采集频率。
1: 日夜不息地捕捉着森林的每一次呼吸，精确测量这片森林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与释放。这里是我们另外一个实验地，我们这个余梦夏老师正在做植物的叶片光合作用的测定，然后通过这个机器，我们把它光合作用的速度测出来，就证明它受碳的速度是多少。
2: 光合速率并不是它这个一片叶子就能代表它的整棵树。如果它这单片叶子它的光合速率很高，但是它整棵树呢，它的叶子并不多，那这一棵树它的固碳能力并不是很高。到底什么是固碳呢？固碳呢，顾名思义就是把碳给固定下来。那么森林固碳呢，就是森林中的植物和土壤，它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固定在植物体内或者是在土壤里边。
0: 传统观点认为。 中幼林林碳汇能力较强，而成熟森林系统接近零碳汇。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团队持续25年的监测发现，作为具有400多年保护历史的成熟森林，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土壤仍然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2006年。 这一发现被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科学》上，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并被授予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鼎湖山的研究成果正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治理支撑。
2: 以前我们觉得自己用一个方程就能够把这个树的生物量、把它的碳储存计算出来，而现在有更高的技术、更精尖的手段，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哎呀挺震撼、挺激动的。虽然一个小小的仪器，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得更精细。
0: 考察结束了，在植物专家的帮助下，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规划出一条新的研学路线。
3: 暖阳穿破丛林，小小科学家们如约而至，开启了他们的野外公开课。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会飞的种子，你们想不想看？想。来，它就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飞的。看到这里，哇！它就像螺旋桨一样往下飞了。
0: 那今天呢，我将会带大家去找一下这些种子的妈妈。那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出发吧。向森林走去，每个人都是自然之子。在鼎湖山深处，闲庭信步的优雅白鹇，顽强生存的黄花大包浆，红豆属植物北移的奥秘，在孩子们心中悄悄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也让守护生态的故事生生不息。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鼎湖山正以亿万年的深沉，保存下时光的记忆，期待着未来的希望。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2: 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4: 8月21号，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8月21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喂农服务等情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会上针对财政部门如何支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促进税制公平统一，消除税收政策洼地。
6: 我们系统呢梳理，这个过去啊，适应过去的一些需要出台的一些这个税收优惠政策，那么该停止的要停止啊，那么该优化的呢要及时的优化，来扭转呢这个政策的这个碎片化倾向。其中呢，针对某些地方政府违规出台的这种税费优惠、反税、隐税问题，对吧？我们要动真碰硬，要这个予以处理。我们呢不搞这个税收政策的洼地，来减少这个市场的扭曲，来精心的打造啊营商环境的高地。
7: 廖民介绍，在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方面，今年财政部已经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释放从严信号。

0: 在优化政府采购秩序方面，一方面配合推进政府采购法修改，实施本国产品政策，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产品符合标准，均一视同仁对待。另一方面，聚焦差别歧视条款、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净化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1: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财政部门将扎实推进存量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规范，抓好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的落地见效，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市场秩序的整治。
2: 中央财政已将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为常态化帮扶资金。
3: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力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0: 数据显示，2026年安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630亿元，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相关农业补贴政策，给广大种粮农民吃下定心丸。同时，加大力度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
4: 防止规模性的返贫致贫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年呢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继续保持投入强度，已安排下达了1770亿元。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继续跑赢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
0: 此外，中央财政还将继续支持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围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出台一系列措施，继续实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策，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
3: 这是我国首例100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火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5: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是国内唯一拥有4台100万千瓦级二次再热机组并实现一体化运营的大型清洁高效电厂，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试点。此次采用龙源技术开发的先进独立生物质燃烧技术，实现秸秆、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掺烧热量比达10%，掺烧过程生物质燃料与燃煤混合燃烧状态稳定，炉膛温度、烟气排放、机组负荷等各项关键运行参数均处于合格范围。
6: 生物质掺烧发电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4.7万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180万棵。
2: 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这些过去价值不高的农林废弃物，如今在火电厂有了新用处。
3: 总台央视记者实地探访，带您揭秘大比例生物质掺烧如何变废弃物料为清洁能源，为传统火电机组绿色升级探索出新路径。
7: 广东是家具生产大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家具边角料。我们看到这成堆的家具废料，另外还包括一些秸秆、树皮、树枝等农林废弃物，以往大多都是简单的当柴火烧了，基本不产生经济价值。现在发电企业把这些生物质经过粉碎、干燥等处理工艺，从原来简单的农业处理转变为现在我手里这种毫米级的工业燃料粉末，和煤粉一起在锅炉里混合充分燃烧，这样一来燃煤用的少了，碳排放自然也大幅降低。在我身后就是首次实现大

0: 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的火电机组，虽然它的外表和其他火电机组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它的炉膛内部多出了八个专用的生物质燃烧器。生物质掺烧可不是简单的把两种燃料混在一起烧，像秸秆树木这种植物性的生物质，它的燃点低，燃烧快；而化石燃料的镁粉，它的燃点高，更耐烧。 二者充分燃烧的温度相差约200度，在掺烧的过程中，生物质的比例如果过大，就很容易在炉膛内产生结胶和废渣，影响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这也是这项技术的关键难点。经过数百次的实验，攻关团队终于实现了10%以上的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相比纯生物质锅炉，它能够多发出一倍的电。 这里是电厂的大脑，疾控中心。大屏幕上监控画面里，这边熊熊燃烧的就是生物质燃料，而那边则是传统的化石燃料镁粉。它们按照严格的配比、精确的颗粒大小，在同一个炉腔内混合燃烧，每发出10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于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仅这一台机组，每年就可以消纳农林废弃物超36万吨。
1: 通过生物质掺烧改造，传统火电机组符合调整速度提升了30%。也就是说，机组可以在电价高的时候快速调整多发电，电价低的时候灵活降低符合稳定运行，实现效益最大化。双碳目标下，我国火电行业持续深化转型升级，清洁降碳、高效调节等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
2: 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支撑调节作用进一步凸显，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我国火电三大核心低碳改造路线为生物质掺烧、氯胺掺烧和 CCUS， 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其中，生物质掺烧相对最为成熟，也是火电机组低碳改造中应用最广、占比最大的技术路线。 截至目前，生物质掺烧投产及规划在建的项目超过100个，涵盖生物质直接掺烧、气化耦合等多种方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全国生物质发电量约2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2.1%。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煤电超低排放水平、机组运行能效持续优化。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国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将进一步成熟拓宽。改造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机组降低50%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总长1.26米，排水量超17600吨。该船交付投用后，将在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1: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完成架设，标志着线路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接触网是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列车运行输送电能。按照施工计划，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将完成742公里接触网导线架设任务。 其中，四川段483条公里，重庆段259公里。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高速铁路网，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3: 昨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科学智能大会上，

0: 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正式发布，涵盖科学模型、科学数据等五大领域的16个案例，集中展现北京在科学智能领域的创新布局与建设成效。
1: 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中，作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典型案例，波尔科研空间站一站式集成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智能工具，已服务全国数百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为超过450万用户提供科研服务，推动科学智能普惠可及。
2: 希望这些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启发更多创新主体积极挖掘科学智能应用潜力，加速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1: 科研成果离不开产业载体承接，中关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聚集区也在本次大会上发布，统筹海淀西三旗片区内16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和74万平方米中室空间，助力打通科学智能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
3: 为核心企业提供研发办公、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的一体化服务，聚焦 AI 加新材料加医药健康加量子信息等领域，依托产业的真实场景，开展产学研的攻关，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4: 昨天，记者从多部门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至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自愿在该航线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内申请办理客票迁转，出行更便捷，选择更灵活。
1: 据了解，此次跨航司迁转服务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优化，拓展了服务适用范围，一是全舱位可办理，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客票的所有在售舱位都可办理该服务，除特殊客票外，旅客购买的由南航、东航承运的常规单程单航段直飞客票，无论票价折扣高低，均可享受自愿迁转，办理可免除一次变更手续费，实现了零门槛，差价处理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的原则。二是机场控制区内也可办理，已过安检进入控制区的旅客，无论有无托运行李，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均可享受跨航司自愿迁转服务。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此次服务优化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6: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

0: 岁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汇聚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
2: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3: 针对个人离世后金融资产查询中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的相关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服务。
2: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目前已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三部门的通知明确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1: 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4: 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

0: 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今年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
1: 其中，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大幅提速，一批搭载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国产机器人产品集中落地，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厂、码头等应用场景。
2: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臂，它呢可以自动识别和抓取物品。你看，我随机的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并且可以移动这个盒子的位置，它就可以精准的识别的物体，并且把它精准的放在相应的区域。
3: 无论物体位置如何变动，都能自主识别，实时纠偏。这款工业机械臂的能力源自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也标志着工业机器人正从传统的编程执行模式迈向自主适应。
4: 像打螺丝这样的任务，它的要求是亚毫米级别的精度。随着我们这套基础模型的能力的持续演进，它能够打开这个机器人各个方面的能力，包括速度、精度和泛化性，然后能够让它们在各行各业进行落地和应用。
3: 在工业作业场景当中，记者还看到具备高稳定性的焊接机械臂也已经开始国产化替代探索。
5: 目前我们的精度可以达到0.06的这个毫米，每个焊点要求是在2.2秒，已经有100台以上的部署，实现了这个国产机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的突破。
3: 单款产品的突破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的整体跃升。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创新应用最活跃的市场。
6: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0: 机器人的规模化商用不止发生在工业制造领域。
1: 随着技术迭代加快，服务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家庭、药房、商超等民生场景，从概念演示转向实景上岗，在真实需求中打磨产品能力。
2: 现在的机器人呢，也走进了一些家庭应用场景，像我身边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现交流陪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还有烹饪。小薇，小薇，把面递给我。看，这就是机器人刚刚炒出来的意面，还挺香的。
3: 家用服务机器人要兼顾人机交互安全、操作便捷性两大核心指标。在家庭复杂多变的居家环境下，如何兼顾安全可靠、降低操作门槛，是家用机器人大规模走进百姓生活必须翻越的关口。
7: 像我们现在机器人，你只要打开 APP 扫个码，就可以给它开始去下指令，让它做干活了。
8: 像我们的现场展示机器人，它整体可能所有设计都比较圆润，都是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
3: 除了家庭场景，商业服务场景也成为机器人落地的重要赛道。眼前这台机器人已经在上海的一家药房门店正式上岗，承担夜班药品分拣任务，为值守药剂师分担工作压力。
9: 那么药房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是有非常多挑战，对我们的机器人去进行了非常多的算法的优化。
3: 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正处在从技术演示走向实景商用的关键拐点，工信部启动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产品在真实场景持续打磨，凝练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从能演示真正走向能干活、好使用。
0: 整机性能提升的背后是核心零部件的持续攻关。
1: 国产关节、灵巧手、力控传感器等关键部件持续迭代，国产化率稳步提升，推动整机成本持续下探，为规模化推广打下基础。订单结构正从样机小批量试制向批量采购转变。
2: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正在进行穿针引线的操作。那能在那么小的针眼里穿过去，靠的就是机械臂的精密控制。
10: 每一条单臂呢，我们能够做到重复精度0.05毫米的一个量级。
3: 减速器、伺服电机、驱动器、力传感器被称作机器人的四大核心部件，相当于机器人的骨骼、肌肉与触觉神经。过去这部分关键环节长期被海外产品占据，也是制约国产机器人降本、大规模量产的主要瓶颈。如今，据行业统计，我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已突破75%，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推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从早年的百万元级下探至如今的20万元级，部分通用机型已进入10万元以内。
10: 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实现了全国产化，我们的力控关节和力控手臂在力控的技术层面处在行业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3: 硬件能力持续突破的同时，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过去的工业机器人更像一技一岗的专用机器，学会搬箱子就只能搬箱子，更换任务往往需要重新编程。如今，通过培训、考试、上岗、积累经验、再培训的闭环模式，机器人正在实现一机多能。
11: 那我们需要去把它失败的这些数据然后全部都收集回来，并且送到平台上，相当于给他上课，让他学习。这样的话，他的能力能从一个比如小学到一个中学到一个大学水平去完成数据的回流和技能的迭代。
3: 上游造得出、教得会，下游还要修得好、养得起。随着机器人批量进入真实场景，维修保养等后市场服务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新增长环节。
12: 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陪伴类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工业机器人产品，我都在我们的维修范围之内。机器人服务维修在国内是完成了全覆盖，目前国内的维修团队已经达到数千名工程师。
3: 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到数据基础设施加速成型，再到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全产业链体系。
0: 工业车间、商业服务、家庭生活等场景，机器人应用持续拓展。
1: 但记者调查发现，非标环境适配难、运维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仍是制约机器人更大规模普及的现实难题。行业企业正从做单机产品转向做场景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需求开展定制化优化。
2: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就是现在酒店应用较为普遍的外卖机器人。那基于它的自动移动识别的能力，再结合酒店场景的需求呢，现在又进一步延伸开发出了这样的自动洗衣、自动购物的多种功能，来优化大家的酒店居住体验。
3: 机器人在真实场景运行当中，大量实验室预判不到的长尾问题会集中显现，就像酒店内部松软的地毯会干扰机器人移动。只有深入真实场景，不断采集一线数据，才能够持续优化产品。
13: 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积累了真实的场景数据，去不断的优化，使得它能够进行这个规模化。
3: 商业服务场景之外，家庭也是机器人极具潜力的广阔应用市场。
14: 已经落地和即将要落地的这种场景啊，它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来服务好家庭，获得更大的这个生活幸福感。
3: 相比服务场景，工业产线对机器人的要求更加严苛。
15: 我们搭建了一套系统架构，让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将每一次操作都转化为他自己的经验，回流到整个系统里面，让它实现在真实场景中的自主进化。
3: 行业数据显示，具身智能的成熟发展至少需要1000万小时量级的有效数据，而当前全球有效数据积累不足5%。同时，各家企业的数据格式、标注规范、质量标准参差不齐，数据难以复用和流通，行业急需开源共建，打造公共数据底座。
16: 基于这个标准去开发和推出开源这样的数据集，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数据集。
3: 调研显示，目前真正进入工厂生产线实现常态化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占比仍不足5%。面对这些现实卡点，行业正在发生明显转变。企业普遍从卖单机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工序做定制化开发，同步配套部署、运维、迭代升级全流程服务，在真实场景中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6: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 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0: 妈妈开心。
21: 运动随时开始。
22: 没时间？
23: 那就挤出时间。
24: 没条件？
25: 那就创造条件。
26: 偷偷加练两组，
2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国家卫生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介绍，据了解，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公众需提前做好防护。
3: 据了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提前做好防护。
29: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此外，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学校等重点场所需加强监测，指导加强个人防护。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会上发布健康提示，一些上班族平时忙，没有时间运动，希望在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提示，这种运动模式存在健康风险。
3: 专家介绍，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损伤。久坐人群心肺储备、关节稳定性偏弱，突然高强度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诱发胸闷、心悸或扭伤等问题。 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分安排，一天做低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跑走。

0: 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一天做轻力量训练，如弹力带、跪姿俯卧撑、核心激活和拉伸等。
1: 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
2: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3: 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却没有明显不适症状，该如何识别防控？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5: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个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4: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5: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4: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2: 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多重因素影响，发现孩子指标异常呢，很多家长难免焦虑。好在这类问题可防、可控、可逆。
3: 专家表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无需用药就有望实现逆转。
5: 3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4: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7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5: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小时啊，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级的今年第19号台风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3: 预计今天至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 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
1: 今天八点到明天的八点，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风。
0: 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天八点，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及内蒙古东北部和河套地区、青海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1: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2: ويعني حرية الحركة ما يعني كاملة فيها 100%،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1: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0: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路易

0: 里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事发后，他从美国赶回了古斯拉村。
1: 根据里迪20号所拍摄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并宣称相关房屋属于乙方。随后，里迪与以军士兵发生对峙。
2: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You're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3: I'm the owner.
2: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3: You can picture me.
4: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乙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威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威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1: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否行得通？来看专家的解读。
5: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说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了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

0: 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0: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司克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这几天感觉挺闷热的哈，接下来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2: 应当说今后几天还是会比较闷热哈。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呢还将再度的加强西升，会导致中东部地区闷热天气不断的向北来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会有这种闷热的感觉。我们去来看一下今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分布比较的零散，主要出现在新疆、山西、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以及广东、广西一带。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不过由于湿度较大，最小相对湿度能够达到60%左右，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在40度以上。不下雨的时候呢，普遍较为闷热。那么明天呢，中东部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还是会在60%上下，闷热的感觉依然会持续。这种高湿度环境呢，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身体无法有效散热，更容易引发中暑。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在室内需要及时的通风除湿。二位，
0: 再来说说降水的情况吧。
2: 好的，应该说今明两天呢，今年第19号台风和季风会继续影响华南沿海，而台风东侧的扰动会继续配合副热带高压向华东输送水汽，华南、华东依然是多强降雨的天气。同时呢，北方多地也有一些强降雨出现。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以及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福建、台湾多地哈。那么在广西的南部、台湾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局地特大暴雨。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阴，21到33度。威海小雨，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小雨，27到32度。泰州小雨，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0: 在革命战争年代，伊克昭盟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工作部署，建立蒙汉支队，并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保卫和发展了伊克昭盟的解放区。今天就和大家讲述伊克昭盟解放斗争的发展。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区域被国民党占据，伊克昭盟大部分地区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但伊克昭盟所属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南部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较早获得解放，不仅有较为健全的党组织，而且还建立了人民武装，各项工作也已开展起来，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对峙局面。除此之外，党组织已和当地一些蒙古族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伊克昭盟领导革命斗争拥有较为坚实的工作基础和许多便利条件。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复杂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伊克昭盟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部署。1945年12月6日，西北局向伊盟工委领导

赵通儒等发出对伊盟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明确了党在伊克昭盟的总体工作方针，指出目前形势已渐趋有力开展伊盟工作，将来或可发展得更为有力，但其方针第一步应努力作为蒙人与我亲善并友好共处，第二步时可由建立工作再渐次争取伊蒙自治，任何即兴与祈求一下成功的办法都是极不稳妥的方针。不久西北局又向伊蒙工委书记赵通儒发出关于伊蒙争取团结蒙人进步势力问题的指示，强调对蒙人中的进步势力应求实际掌握，不要强求形式。1946年1月至2月间，西北局围绕鄂托克旗的工作连续发电，就执行统战政策、做好统战工作、加强蒙古族内部团结等事宜做了具体指示，特别强调做蒙古族代表人士工作要谨慎，以防被国民党特务利用。194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伊克昭盟工作，赵通儒等参加。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在伊克昭盟的工作方针，提出广泛开展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团结蒙人，巩固和平，统一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蒙古民族内部矛盾绝不应提在对国民党民族压迫的矛盾之上，而应团结内部，一致反对国民党统治。西蒙是需要而且应该走向民主的，但其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应在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民族自治中适当的提出，逐渐解决在对国民党统治这一个大矛盾未解决前，内部矛盾应服从之，就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在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还是中间分子，还应争取团结的。会议还提出伊蒙工作要为蒙古族群众服务，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与他们通商互换生活必需品，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开办医院学校。会议还强调伊蒙工作不可能完成顺利无阻，还会遇到很多新问题，要警惕谨慎，避免粗心大意或鲁莽从事。会议决定单独设立中共伊蒙工委，不再与三边地委合并设立，受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赵通儒任书记，曹步成、曹栋之、高增培、田万生、孙润华、黎光、刘长汉为委员。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伊蒙工委及下辖的乌审旗工委、鄂托克旗工委加强了武装力量建设和政权建设，在伊蒙南部的解放区组建了阿尔宾巴雅尔领导的西乌审保安队，金汉文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保安第四营，马富刚和马良成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起义部队三支队伍，建立了伊蒙工委和鄂乌两旗工委的三支警卫队，在一些区乡村已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集结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
8月2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对伊盟工作做出了阶段性总结和战略性部署，制定了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联合蒙古族各阶层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方针。会议指出，伊盟情况如各地一样，群众要起来反对国民党，我们方针是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起义，到处点火，对已起来的采取积极办法，派干部去支持和领导之，发动与组织广泛的反蒋复的统一战线，蒙汉联合、王公平民联合、驱逐傅作义，配合全国局势到处点火。开始我们帮助干部，也可以帮助一部分经费，但谢必要时帮助少数武装部队，在搞大时再研究派出部队配合。我们目的是以群众武装起义发展到使伊盟脱离傅作义，获得自治。1946年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了扫清边区北线外围之敌的余衡战役，西蒙工委配合作战，组成北线东进指挥部，赵通儒任总指挥。10月24日，由于缺乏警惕，赵通儒等13名干部战士在乌拉尔林被敌人诱捕，西蒙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史称乌拉尔林事件。乌拉尔林事件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6年11月任命高增培代理伊盟工委书记，决定将伊盟工委划归三边地委领导，下辖乌审旗工委和鄂托克旗工委。1947年1月17日，为便于对宁夏和伊盟两地工作的统一领导，西北局决定将宁夏工委和伊克昭盟工委合并为中共宁绥工委，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工委书记。2月初，宁绥工委决定将伊盟工委分为伊西工委和伊东工委，不久伊西工委和伊东工委再次合并，在靖边组成新的伊盟工委，高增培任书记。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23万人向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8日，党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4月，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在国民党伊盟地区武装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三边地区和伊盟南部解放区，为适应战争形势，统一伊盟的革命武装力量。5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批准，三边军分区和伊盟工委对伊盟南部解放区的革命武装进行整编，组建了由300余名骑兵组成的师级建制的伊盟蒙汉支队，二兵巴雅尔任司令员，高增培任政委，下辖2个大队，受三边军分区和伊盟工委双重领导。蒙汉支队建立后，奉命驻守在靖边县张家畔一带。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194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4月13日，转移到王家湾，在此停留50余天。
为防止侵入三边地区的马鸿逵部

威胁党中央机关。西北野战兵团向三边分区下达命令，要求动员所有地方武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来自北线的敌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伊蒙蒙汉支队同三边军分区部队一起执行了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5月20日，马鸿逵部骑兵第20旅和国民党地方武装600余人进犯无定河支流卢河的中心渡口张家畔。驻守张家畔的蒙汉支队官兵坚定顽强，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并乘胜主动出击，从侧翼包抄，国民党军腹背受敌，仓皇溃逃。卢河阻击战取得了胜利，蒙汉支队完成了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北线安全的任务。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化、马洋河、潘龙镇、沙家店战役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947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西出陇东，痛打国民党军马鸿逵、马步芳部，旋即挥师北上，于7月上旬攻克了盐池和三边等地。经过一系列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将西北野战兵团歼灭或赶到黄河以东的狂妄企图，稳定了陕北地区的战局。1947年7月3日，伊蒙工委在宁条梁召开会议，决定乘胜率领蒙汉支队重返伊蒙，收复失地，扩充队伍。7月4日，蒙汉支队收复了城川。7月中旬，鄂托克旗、乌审旗的地方反动武装联合向城川反扑，蒙汉支队在西北野战军部队的支援下击退了敌军，保卫了城川。7月下旬，蒙汉支队东进乌审旗，将东乌审反动王爷祁玉山部驱逐出红柳河以南地区。至此，原伊克昭盟南部的解放区大部分被收复，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战勤、政反、救治灾害、发展生产等工作已在伊蒙工委的领导下开始恢复。为加强对蒙汉支队的领导，1947年8月，经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同意，伊蒙工委增设军事部，韩世金任部长，高平任副部长。军事部成立后，统一了部队指挥权，建立了各项制度，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11月底，蒙汉支队先后转移到靖边县吴起镇，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使部队的气象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提高。1948年1月26日，蒙汉支队改编为伊蒙自治支队，阿尔宾巴雅尔任支队长，周仁山任政委，马良成任参谋长，马富刚任副支队长。支队下辖3个大队，共有500余骑兵。改编后，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1948年3月，自治支队第1大队和第2大队开赴伊克昭盟东部的准噶尔旗、达拉特旗等地，开辟伊蒙东部解放区。第3大队在伊克昭盟西部地区坚持游击战争。4月，自治支队第1大队和第

二大队，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解放了准噶尔旗神山，消灭了国民党军伊克昭盟第一警备军的警备师大部，俘获少将警备司令齐永全和少将参谋长陈友明。神山解放后，伊盟工委和自治支队司令部发布了伊盟支队司令部第一号布告和对伊盟蒋管区蒙汉人民的口号，宣传党的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保护牧场、禁止开垦等政策，发布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胜利消息，号召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反对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为稳定伊克昭盟东部地区的社会秩序，部队大力开展剿匪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先后歼灭了流窜于各旗之间的数十股土匪和民团，建立了中共准噶尔旗委员会和准噶尔旗自治政务委员会及各区乡基层人民政府，组建了准噶尔旗步兵第一团。到1948年8月，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已解放了准噶尔旗黄河以南的11个区，并向达拉特旗、俊王旗和东胜县等地不断扩展，部队还以缴获的粮食、物资救济遭受严重旱灾的各族群众，帮助农牧民开展生产自救。1948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伊盟工委再次分为伊东工委和伊西工委，伊东工委由高增培任书记，受西北局领导，负责开展准噶尔旗、扎萨克旗、俊王旗、达拉特旗和东胜县等地的工作。伊西工委由周仁山任书记，受宁绥工委领导，负责开展乌审旗、鄂托克旗、杭锦旗等地的工作。在伊东工委的领导下，东郡工委成立，东指的是东胜县，郡指的是郡王旗。东郡工委派出武工队到郡王旗、扎萨克旗等地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蒙古自治分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了部分蒙古王公、士官及地方武装首领的支持。在伊西工委的领导下，第三大队依托鄂托克旗、乌审旗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7个区级基层政权。伊克昭盟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实现内蒙古西部地区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伊克昭盟革命斗争的发展，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酸豆角、酸蛮镜、榨菜这些咸菜爽口下饭，但是不能多吃。腌制小菜含盐量高，还含有亚硝酸盐，长期频繁食用会升高胃癌、食管癌以及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并不是说一吃这个腌制小菜就立刻会得癌，但是一定要控制频率，建议每周吃1到2次就可以了。吃之前要冲洗去盐，最好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

0: 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5: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4: 一起向健康出发。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8: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3分治7分养。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病的七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

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我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哦，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哎，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哎呦，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但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每餐呢就吃一小碗，不要说你多到影响吃其他食物的程度。还有你用

餐的时候，同时你服用那么一两片维生素 C， 每片大概100毫克，这样是有利于啊预防胃里形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些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呢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消化功能，这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啊？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这些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

0: 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溶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有多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他们的形容啊说，哎呦，就好像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呀、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哈，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其实帮助你的右臂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 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嗯，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嗯，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两只手臂呢是从背后交叉，这个幅度呢要达到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啊，您的背后后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